0: 02781885 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6-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220-1902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2: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用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傲寻为何不良的原因，追根究底。夜里无心，你用双牧羊人的眼睛。

0: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年青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 021-023-62850。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中秋团圆，合家欢，来访季节的掌势感。
2: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1: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2: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0: SWA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SWA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0926521880。

0: 候，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 021286819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

0: 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1: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十月出行游，找中旅，0800287888，十月二十日，云南十三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十月二十日，斐济四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十月十八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九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1: 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10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儿第31章，空印案、郭桓案一。这呢是一个冤案，但是它影响之广、范围之大，实在是罕见。咱们先来说一下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间。根据《刑法志》的记载，这案子发生在洪武15年，但根据这个案子当事人的记载，真实案发时间是在洪武9年，就是公元1376年。目前的这个问题啊，没有得到确认。那么本文呢，就采用洪武9年的说法。案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明朝规定了，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去报告地方上的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必须跟户部审核之后完全相符啊，那么这一年的地方财政计划才算完成了。如果说对不上，哎，哪怕只是一个数字对不上，账目呢就必须重新填造。那更让人为难的是啥呀？就是所有重修的账册，你必须还得盖上原来衙门的章，这才算有效，还得盖公章。这个规定呢，在现在看来似乎不难执行，是吧？哎，可放在当时那就难了。要知道，那年头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各府各县必须啊，专门派使者带着账册去京城。那么这就要求高了。首先呢，这些使者的身体你得好，因为这一路上很辛苦，没有汽车、火车、飞机让你坐，你得骑马、坐船再骑马，有时候呢还得搞点登山运动，那所以身体不好这活干不了。比如说你是广西某个地方的官，如果你要想到京城呢，最快也得一两个月。咱们算算日子啊，比如说你年初一出发，那到京城的时候呢也得是早春三月了，你满头大汗跑到户部一核对，嘿，错了一个数字。哎，行了，啥也甭说了，兄弟，你打马回去吧，我等你。于是呢又是一路狂奔，先骑马再坐船回去了，改账册，盖了公章，我去也。这就是四个月过去了吧，转眼已经是夏天了，赶到京城又见面了。哟，兄弟，你回来了，哎，我等你好久了，接着来吧。可这位运气不好，核对之后发现那还是有点错了。哎呦，啥也甭说了，还是回去吧。下次过来记得多带点衣服啊，冬天冷。于是又赶回去，赶回来，这回核对算是对上了。可差不多快到第二年了，哎，行了，你也甭回去了，干脆在这过年，这计划又得重新做了。基本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总这么折腾，谁也受不了。经过分析呢，官员们发现关键问题在于盖印这个环节，因为纸笔那都是现成的，是吧？账册错了的改就是了，但是印是不能让你带的，你把印带走了，官老爷咋整啊？总不能拿个萝卜刻印盖公文吧？当时街头私刻公章的生意啊，还是没人敢做的。于是呢，他们灵机一动，带上事先预备好的盖过了印信的空白文册，不就行了吗？那不妥了吗？就这样，带空印文册成了当时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朝廷上上下下都知道，除了一个人例外。 哎呀，很不幸啊，这个人正是朱元璋。洪武九年，朱元璋突然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秘密。哎，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官员们竟然敢搞这些名堂。他震怒了，认为自己呢，当立回冤大头，于是派遣官员对这件事儿进行了详细调查。按说呀，只要一调查呢，这个问题是不难解释的。即使是他派去调查的官员也清楚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出现了。这事儿的缘由大伙都知道，可就是没人说。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场面。问话的官员也知道，回答的官员也知道，只有朱元璋不知道。哈哈，这个现象呢，不难解释，因为官员们害怕。如果说尚书辩解，很有可能被认为是同党或者是包庇，这个黑锅谁背得起啊？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勇敢的人站了出来。那值得敬佩的是呢，他并不是在职官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生员，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老百姓。这个人叫郑士立，他没有任何的背景，没有任何靠山，只是凭借着自己的勇气，只是为了说出真相。他利用当时平民可以直接上书的渠道呢，给朱元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这封信啊，在历史上很有名。在书信中呢，郑士立明确地指出，空印文册所用的是齐缝印，并不是一纸一印，而钱粮数字不同，必须一一核对，所以很难确定，说明了空印出现的原因。其实郑士立不但敢于直言，也是个聪明人。他估计到啊，朱元璋可能羞于认错，所以呢，就在文章的最后还为朱元璋开脱呢。哎，他写了说：“其实您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您啊是怕贪官污吏借机挪用这些空印纸用来危害百姓的啊，您这都是为了百姓好啊。”那照郑士立的意思就是说啊，皇帝大人您没错啊，您没错，当然了，大臣们也没错，小人我那更没错了，是吧？大家都没错，误会，误会啊。而朱元璋给他的赏赐是啥呢？送去劳改。因为郑士立啊，把朱元璋看得过于简单了。朱元璋并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他也不是不肯认错的。其实他有那么多的耳目，他很容易知道事情真相。如果说他连这个问题也弄不清楚的话，那明朝的天下他就不会姓朱了。可是为啥他还要处罚这些官员呢？真正的原因在他心里边。朱元璋这人呢，从来就不信那些当官的，这跟他从小的经历分不开。他深刻了解这些官员们徇私舞弊的本事，在他看来，这些人压根儿就靠不住，即使是这些官员现在在为他干活。综合各方面分析，空印案之所以给朱元璋如此大的触动，那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官员们轻视了他的权力，还居然敢不向他请示就私下擅自盖印，这是藐视他的权威，真是好大的狗胆，居然为了偷懒就私用权力。今天你们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印盖在文书上，我要是容了你们，明天就会把印盖到老子头上，不整治一下你们是不行了。来，于是郑士立就被罚去做苦工了。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呢，他没有机会见识皇家的威严，没有福气享受当官的荣耀，他一无所有。但是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完成了他个人的壮举。由于他的英勇行为， 这位既非皇亲国戚，也不是名臣将相的普通人被记入了明史。在属于他的《明史正史立传》上，我们看到的是勇气。这样的人是不会被我们遗忘的。那么相对那些空印案中获罪的官员们，正史立还是很幸运的。既然案件已经定性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处罚了。问题在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府县都存在着这种空印现象。那你朱元璋总不能把所有的府县官员都杀了吧？这又是一个难题。但是在朱元璋这儿啊，好像就没有他解不开的题目。他总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事儿。哎，别人认为呢，他绝不可能把涉案的所有官员都杀了。但他真的就这么做了。官员们，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不管是天涯还是海角，山地还是平原，所处的环境繁华或是荒漠，你们的待遇都是一样一样的。在我们宣布处罚结果之前，我们先说一下当时的全国行政机构。全国呢，一共13个省，140多个府，1000多个县。这些省府县的官员很多都和空印案有关。那么处罚呢，具体如下。主印官员全部杀掉，副手打100仗充军。除此之外，连各省按察使司的言官也多有获罪。理由呢，就是你监管不力。这是名副其实的一扫光啊。平时这些人都争着谁官大，这下倒好，哎，干个副职你还能去当兵，正职那就得掉脑袋了。这就是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在这次空印案中呢，很多素有清廉之名的好官也被杀了。最有名的就是千古忠臣方孝孺他爹方克勤。这位仁兄呢，在山东济宁干知府，为政清廉啊，平时连肉都不舍得多吃，衣服上全是补丁。但就因为他是主印官员，所以呢稀里糊涂就没了脑袋。但要说明的是啊，空印案中所杀官员的数目是有争议的。有些史料上记载呢是死者上万人，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朱元璋处理的只是掌印的官员，副职他并没杀。那朱元璋也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杀人狂，他是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的，杀光官员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我们综合分析空印案可以看出来，这个案子和肃贪其实并没啥太大关系。官员们呢，由于工作上的便利采取的一种变通手段，结果演变成了一件大案。而在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且有人上书说明真相的情况下，朱元璋却还接着处理此案，那就值得我们深思了。朱元璋的行为大概可以用说堂里啊，秦叔宝进牢房的时候衙役喊了一句话来解释。衙役喊了什么呢？进得牢来先打你100杀威棒，看你老不老实。这就是杀威棒的威力。而空印案的规模和排场啊，在洪武四大案中只能算是小弟弟，下面这个案件才算是大哥级别的，那才真的是所到之处一扫而空。那就是郭桓案。这个案子呢，和上一个案子不同，其中确实存在着贪污问题，但牵涉之广，影响之大，在贪污案件中确属罕见。而且这个案子中也存在着很多的疑点。事情的经过呀，是这样的。在洪武18年，公元1385年的3月，御史于敏和丁廷举这两个人呢，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等和 户部侍郎郭桓合谋贪污。在朱元璋编的《大诰》这本法律册子中啊，详细列举了郭桓贪污的方式和数量，啊，看了之后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我们有必要列举一下，啊，请您详细看，疑点就在其中。他的贪污行为包括了：一，郭桓私分了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他也就是说，这些地方的钱粮朱元璋没收到，全被郭桓私自给吞了。二，郭桓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具体数字是这样的，当年浙西的钱粮呢是450万担，郭桓只交给了朱元璋200多万担，其余的呢他自个儿给私吞了。三，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巧立名目，创造性的征收多种赋税，包括什么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裤子钱、土篓钱、竹篓钱、神佛钱啊，等等等等。最后算出了一个总账，他和同党一共贪污了2400多万担粮食。这么看来呢，郭桓这小子确实是胆大妄为，他勾结其他的官吏贪污腐败，朱元璋也并没有放过他的同党。那么郭桓的同党是谁呢？经过朱元璋的追查，他发现呀，六部的大多数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党。他们包括礼部尚书赵茂、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请注意啊，这个名单很长，根据刑法志中记载呢，当时六部除了上边所列的高级官员之外呢，所有侍郎以下的官员，就是所有副部长以下的官员全部被干掉。这也就是说啊，当时的六部每个部除了尚书一人、侍郎两人，其他所有的办事官员全部被杀掉。当时的部长啊，那真成光杆司令了，官员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当时见面的第一句话应该就是说，你们今天死了几个呀？其实呢，到后来这个问题也不用回答了，因为一个部里最多只剩下了三个人。这是中央官员啊，还有地方的经办官员。粮食呢是由省里送来的，往下查呢就是各个府县，府县再往下那就是所谓的副户粮长，这些人也大多被杀掉。这个案子一共杀掉了3万多人，结果是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这算是把朝廷上上下下一扫而空。这样看来呢，我们还真的不得不佩服那些在郭桓案中幸存下来的官员，还真不容易，怎么把你们给漏了的？以上所列呢，就是史料的记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案发现场。请大家注意，并非所有的史料都是可信的，那在这些资料中呢，相互矛盾的也并不少。就如同凶案现场会出现很多将你引入歧途的那些个线索一样，但你只要仔细的分析，是可以找出真相的。其实历史学家们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啊，就是从这些个相互矛盾的资料中找到真相，破解谜案。而破案的最重要工具，也是历史学上很重要的原理，那就是立场。所有的书都有立场，而所有的立场都有倾向。相信如果不是自虐，写书骂自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而在上述的事实中啊，这个案件的疑点至少有两个。一就是贪污的数目应该有一定问题。大家要知道啊，当时明朝一年的收入，全部收入也只有2400多万担， 那在朱元璋刚刚处理完胡惟庸，而且已经设立了锦衣卫的情况下，郭桓不过就是一个侍郎嘛，啊，最多就是个副部长，他哪来的包天大胆敢如此妄为，而且贪污的数量居然赶得上明朝一年的收入。而且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当时肃贪力度之大，贪官是闻风而逃，即使你身在穷乡僻壤，白天贪污了，晚上就被告发了。而郭桓这些人就在朱元璋眼皮子底下，每天有无数的密探是来来往往，他老兄居然还敢私吞几个省的公粮吗？朱元璋自从废除丞相之后呢，很多小事啊，他也会亲自处理。如果说有几百万担的粮食不入库，朱元璋早跳起来骂人了，还用等到御史告发？第二个疑点的是，我们看历史上著名的贪污案呢，就会发现其实贪污这种事儿啊，一般都是人知道的越少越好，既安全分钱也多。这郭桓呢，不过就是个户部侍郎嘛，要贪污粮食，他怎么会去找什么礼部、刑部、兵部、工部、吏部的人一起合作呢？莫非他是觉得知道他贪污的人太少，想给自己打个广告？不管怎么样吧，郭桓呢也算是风光了一把。他一个小小的侍郎，他同党的数目居然打破了丞相胡惟庸保持的记录。虽然这个记录并不那么光彩。
1: 非听不可知诗词雅韵。

1205年深秋，65岁的辛弃疾独上北固亭。江风从千年前吹来，长江依旧向东。只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已经白了头。43年前他从北方南渡，那一年他带着刀，也带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收复山河。43年后山河还在，只是他的青春已经留在了岁月深处。站在北固亭上，他看见了孙权。当年那个纵横江东的英雄，如今只剩斜阳草树，寻常巷陌。英雄终会老去，繁华终会散场。再往前是刘裕，一个出身寒微的英雄，曾两度北伐，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可英雄的后人却也仓皇北顾。历史一次次告诉后来的人，山河之梦需要热血，也需要真正的担当。而让辛弃疾最难过的，却不是英雄的兴亡，是遗忘。当年拓跋焘南侵留下的痕迹，如今只剩祠堂香火。乌鸦飞过，鹧鸪声声，人们已经忘了这里曾经有过怎样的烽火。可辛弃疾没有忘，43年前的战火，北方失去的山河，还有那个一直藏在心底从未真正老去的少年。暮色一点点落下来，江水无声，北固亭上只剩一个白发老人。突然他想起了廉颇，那个同样年老却依然渴望披甲上阵的老将。于是一声跨越千年的追问从江风里落下，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问廉颇其实是问自己，问这一生未尽的抱负，问43年不曾熄灭的初心，也问这个时代，一个人老去之后，梦想是否也该老去。长江浩荡向东而去，少年已远，山河仍在。于是他把一生的风雨、英雄、遗憾与不甘都写进了这首词里。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冤家草草，风浪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网中游记，烽火扬州路。可看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奋否？

0: 观众大家好，今天周一，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审议观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喽。当然今天现在到九月了嘛，我今天看了环球时报发了一篇文章，说进入到九月，台湾肉眼可见的紧张。为什么要紧张？因为中美峰会要举行，在中美峰会举行前，看到中美两大战区，分别是东部战区和印太司令部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当然，东部战区是直冲着这个台海去的。那么，究竟中美要干哪一些的大事呢？今天请沈英老师帮我们做解读。老师，晚安。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川普最近很忙，一天一个晚上发了24条的推文，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中方领导人9月24号要去访美啊。我看了一下他在椭圆形办公室有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中方领导人会在9月24号访美，白宫呢会为他举行国宴，说而且他说我们将与中国一起做成一些大事儿。当然川普他是没有提到所谓的大事儿具体包括哪一些协议，那么台海会不会谈或者是如何谈，大家都很关注。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是第28届的印太国防司令会议的场边，咱们这边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然后美国那边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帕帕罗，首次的有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因为这个会晤是发生在中美高峰会的前夕嘛，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地区局势稳定还有危机管理的一些关注。说到此啊，我们讲到能力体系的建设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有两个的观察指标来带给大家。一个是环球网在9月2号发布的报道，陆航直升机为何载荷拉满搞海上射击训练，讲的是啥呢？就是咱们东部战区对台一线的第73集团军展开直实攻击直升机跨昼夜海上实弹训练，演练多机协同武器打击、夜间突袭及持续作战。外界就分析说，这显示出解放军正在强化跨海登陆的支援能力。另外，这是韩国军事媒体 Ministry Watch 发布的解放军 PHL-191 增配的钢雨空爆弹火箭弹，在目标上空爆炸之后呢，会向地面大范围的散布高速的金属破片，就类似于钢雨，就是钢铁的钢，钢雨的这个形态跟样态，画面非常的震撼。这个在 X 上面，也就是外网上面已经是疯传了这段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包括同平台发射的战术导弹类型的弹药呢，这个网站预计这个 PHL-191 可达500公里。如果用于台海情境呢，这类弹药的价值在于压制维系雷达、机场防空跟指挥系统运作的人员跟后勤网络。沈英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从战区之间的对话来说吧。因为中美两国的这个战区，尤其是东部战区跟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对话，您觉得在中美峰会之前有哪一些观察点可以供我们去做观察？
1: 2023年旧金山峰会的时候，中美双方达成了双方战区司令官通话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次这个战区司令的这个第一次的面对面对话，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这个机制上，在这个框架下，就形式而言，采取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形式往前走了一步。在那之前，应该是有中美双方在那个太平洋就中美海上相遇行为准则所展开的这样一种对话。那么战区司令的特殊性就是，他是管控双方一线部队的最高，就是这个指挥序列里面的最高层级。当然上面还有了，但是在一线部队行动的时候，他的双方的这个层级，就是这个层级是现场最高的这个层级。这个层级进行这样一种互动，很简单，就中美之间减少误判嘛，尤其是避免所谓的这种擦枪走火。那么在中美峰会之前，双方军方展开这样一个互动，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很简单，就叫贯彻落实双方峰会精神，就是特朗普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达成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种体现。就 增加互动嘛，增加互动和增加互信之后，确保能够在这些相关的行为当中避免误判。我们叫避免误判呢，就是说啊，美国说我派这个船过来只是在这逛一圈啊，这个展现一下我的这个航行自由，我不是去跑去支持台独的啊。台湾岛内有人说啊，你看他们过来就是来支持我们的，那对中国，那我们听谁的？我们说听啊，就是我们不要误判啊，这个东西避免这样，尤其是被第三方，尤其是因为现在如果你考虑到日本因素之后，日本这种国家是惯会在两国之间各自搞一下，然后去引领你们两个去冲一下，他有这样一种冲动，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当前印太地区存在特殊的第三方的这样一些行为的势力，这些第三方的行为势力包括岛内的台独势力，包括日本岛内的这个复国新型军国主义的势力，这些势力有恶意挑动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冲突啊，为他们自己本身的那些政治图谋和战略图谋打算的这么一种冲动啊，或者说这么一种潜在的风险，而且是一种新型的风险，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从美方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是中国实力持续提升之后的直接的一个反馈啊，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美国的这些抵近侦察也好，这些相关的穿梭的这些航行前沿部署的例行侦察行动什么时候开始的？自从美军在这个地区存在就开始了，对吧？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了，那为什么现在跑过来跟中方要进行会晤呢？你们去看这些机制，不都是你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机制吗？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实力，尤其是我们的东部战区的实力正在持续的提升，提升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们愿意给美国人一点教训的话，美国人可能措手不及，这个闷亏就吃掉了，就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以类似于中国网民讲的吃豆腐的这种方式在这边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抵近侦察来彰显你的这样一种实力。反过来你要担心中方在这个有效驱逐和规制的过程当中顺带就把你推掉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了避免吃哑巴亏，什么叫吃哑巴亏，就现在我中方打了嘛，也就打了，为什么你打不过呀？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他现在需要跟中方去谈话。然后呢，从我们自身的能力建设来讲啊，这个最近提出来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陆海空天，就是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啊，几大兵种在东部战区方向对台，用军事方式去消灭台独带来风险的这种能力和能力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完善。最近有三个东西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那个72集团军黄草岭连装甲兵台东泛水，这句话这四个字在新闻当中，大陆新闻当中第一次出现，就告诉你什么，这个船装在这个两栖坦克装在这个登陆艇里面，登陆舰里面已经到了台湾东部，在东部的水域把它放出来，它已经开始开了啊。这个军事演习行动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提示，什么提示呢？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打击行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两栖登陆，就是从大陆往这边，从西往东打，不是的，我们是把台湾岛围起来向心突击。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我们的这个两栖登陆坦克这种冲探用的东西它跑到东面去了，
0: 没有陆地上的对于台湾岛的冲探，
1: 跑到东面去，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台湾岛的这个冲探不是一个方向的， 是围起来往中间冲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键词你去搜叫破障啊，破坏的破，障碍的障。破障是什么？破障是两栖登陆里面几大课题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在沙滩啊，你还记不记得不是之前有个什么九战九赢的什么那个兵器推演吗？它的核心就是解放军的登陆部队、滩头部队始终被压制在滩头，上不了岸，后面的重型装备上不去，你就被我挨着打，我就用优势力量把你消耗完。当然他那个东西纯搞笑就搞笑在是一个剧本杀嘛，他把那个后面的那个远火 PHL-191 这个东西直接给用机制的方式给编掉了。但事实上呢，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 真正的问题其中一条是什么？两栖登陆当中的一个非常难的科目，就是上去了之后怎么破除在滩头的障碍。这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些海滩冲击滩头。海滩的那个冲击滩头呢，这个台湾岛内的民众如果对红色沙滩有印象，或者你在岛内服兵役的时候去过红色沙滩的，你印象中应该记得红色沙滩就是长得这个样子的，而且上面的这些障碍呢，比你红色沙滩上要更新的更加勤快一点。这种解放军的训练的东西，基本上是训练是从难的，比你现有的这个拦截障碍要高个几倍的拦截难度。我们以更快的方式、更低的伤亡标准快速的突破啊，包括使用机器狗、无人机、无人艇整合起来进行这样的一种突破。当然，还有就是武装直升机，武装直升机的这个渡海的这个演习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看到的不是诺曼底。不是诺曼底啊，这个是新型的，不叫两栖登陆作战，我们叫跨海作战。我们跨越海峡而来，跨越天堑而来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坐那个两栖登陆
0: 二
1: 艇啊，你
0: 战
1: 还
0: 诺
1: 有
0: 曼
1: 机
0: 底登陆。
1: 会二战诺曼底登陆啊，或者是这个有些人念兹在兹的，我们叫金门战役，他们叫古宁头，就这种事情，你觉得还会出现那种情况？你想多了，根本不可能的，对吧？然后直升机就代表什么？我们是代表有树梢压力的，也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开始有登陆行动展开的时候，登陆部队是有直升机护航的。而直升机护航的前提是，我们在登陆开展之前，台海、空中、海上、电磁空间三大领域，我们全线压制。取得压倒性的压制权，就是说，在我们登陆行动开始之前，台湾岛内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飞起超过地面30米的高度了，你飞不出来的。能够飞的、能够动的都已经被清掉了。在那清掉之前，这个大家如果不信，佩洛西以后的那几次联合的科目演习，每次科目演习的时间为什么持续一般都是1到2天？因为在我们的设想当中，一阶段就不包含登陆行动的一阶段，就是1到2天时间全部都完成了，港口全部堵塞，空军制空权建立起来，能飞的全部清掉，机场跑道、机库全部都破坏掉，然后海上面能够动的那些东西全部打完，而且不是一个方向清，是环岛清。啊，你这个什么炮声一响，就把你东西停到台东啊、花莲，不好意思，那边远火长岛，我们的航空母舰还有远火。

0: 非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来实现统一，对吧？在实现统一的过程当中，有人现在在讲和平统一啊，其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和平统一的定义，对吧？是不是任何一丝武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以任何方式去使用才叫做和平统一？还是说这只是工具当中的一环，对吧？我们该怎么去做？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其实现在大家都是明白人，除了少数继续准备用道德、情感这些东西对大陆进行 PUA 的之外，都知道就是说，大陆是几条腿都在并行走路啊。然后有人讲善意，善意就是到现在为止，岛内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我能怎么样呢？你好像也没打我了。这个我们不去讲，但是呢，几条腿都在走路，各种各样的能力都在建设，然后在我具备如此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仍然克制我力量的使用，代表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为体，我还在给你机会，但是你有没有抓住机会？所谓你有没有抓住机会，就是你有没有把握住啊，现在这个时机窗口，提出有诚意的解决方案啊。当然，如果我觉得你没有诚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看湖畔看菊那个文章，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1: 对，
0: 对
1: 两
0: 吧？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是，就是岛内有很多人，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客气，我们善意，我们有诚意，不代表你们真的能掌握这个节奏跟话语权。
1: 多条能力体系的建设，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军事能力体系的建设，当然是其中的一环。那大家也在谈说，那民间当中有一些声音，希望会被听到。所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在网友问答的环节当中呢，依然会我们开设正当时板块。这次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哪些能谈，哪一些不用谈，哪一些这个不能谈。这三点，我希望这个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板块，大家共同的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们多条腿走路嘛，老师。不过刚刚回到这个中美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下，这一次两个战区之间的通话，其实是佩洛西窜台之后，中方是暂停了所有跟美国的军事沟通管道。那在什么时候恢复的呢？其实国防部的工作会晤，还有海上的军事安全的磋商机制，在之前都已经恢复了。然后这一次战区之间的恢复通话呢，是在2024年，然后才恢复的。所以这一次呢，应该是这个新上任的这个东部战区跟帕帕罗的首次对话。帕帕罗可能我们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把台海变成
0: 地狱
1: 地
0: 景
1: 狱
0: 观。
1: 警官的就是这个司令员，虽然说他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就从一个指标来看，好像美军舰艇穿越台海，在今年应该只有一次。所以就从川普说中美想要一起来做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因为台湾当然会把它和包括台对台的一些军售，美国对台坚若磐石的一些承诺拿来做连接，所以老师就从您的观察，不一定只是针对于台海哦，老师的观察来说，中美要做的大事儿有哪一些是可以称之为大事儿可以来做的？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大事儿多了，这个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中美之间构建新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后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直接夯实啊，这些都是大事儿呀，每件都是大事儿。你这个放在列表里面，那个你要去做那些事情，比如说你把这个关税的东西永久性休战，
1: 永
0: 然
1: 久
0: 后把
1: 性。
0: 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里面那个投资委员会和那个贸易委员会给固定下来，然后拿出300亿的额度第一批，对吧？中美之间先对等，把这些企业啊都豁免掉，不要再去加了。然后中美之间，比如说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进行合作呀， 现在最近不是都很担心人工智能会逃脱嘛？逃脱以后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那就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中美给出一个全球治理的纲要，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或者中美之间发布一个声明，并且展开一个。

0: 务实性的合作，就是我们人工智能领域不形成两套生态系统，我们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我们保持它的互操作性。多了，这个中美一起做大事，美国只要脑子想通，美国能做的事情多了。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还有多少能力，脑子还能不能想通？就这个最近不是有人又出了那个吗？这个对美国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个东西啊，华盛顿那水池子，就那个倒映池，现在倒映池咋样了？好像已经没人提了，没人提了，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一团糟啊，仍然是那个臭水池子的样子，甚至可能还更糟，因为里面还有大片大片的那个漆又重新浮起来了，因为它没有重新刷过呀。
1: 对。
0: 然后又倒了无数的双氧水进去呀，然后又慢慢在那儿泡着呀，然后国庆一结束了，大家冷忙不迭的都把它忘记，当成这个东西不存在，那么它就臭了呀，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中方要干啥，现在中方愿意干所有的事儿，但是中方有几件事情已经不干了，这次有一个动作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那个二十国财长会稀奇的不是贝森特出来说中国不好，这个早就是了，这个每次开不成什么会，搞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中国不好啊，动不动就是19:1，不是。这次稀奇的是什么？这次稀奇的是玉渊潭天怼回去了，玉渊潭天拿到了中方谈判团的这给出的内部信息，把中方不满美国的四段文字，每段文字不满什么，各自不满三个方向，所以我不同意签这个东西，直接说出来了。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这个是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做这件事情的这种风格代表着一种急速的变化。原先在中美关系会晤之前，我别的不说，你试试看，你看你仔细看，报纸上都没什么文章骂美国的。
1: 是，我要做一个比较中美良好的风向嘛？
0: 对，
1: 我
0: 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1: 嗯嗯，
0: 我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现在是在中，所以呢，美国人后来被宠坏了。
1: 嗯嗯，
0: 美国人后来被宠坏了，宠坏什么？就是每次中美峰会之前，他虚空造牌，
1: 是
0: 他莫名其妙骂你一顿，莫名其妙给你贴个标签。然后你带着这个标签来开会，天然就低我一等，然后我就搞你。当然事实上他在实体层面不见得能做成这些事情，但是他习惯性上面就会有这种想法。这次我们不惯着，不仅不惯着，注意啊，二十国财长会议不发联合声明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1: 很正常，
0: 非常正常。那这次美国人实际上要做什么呢？就是把一个非市场经济的那个手段和方式，把这个东西重新提出来，方便贴中国标签。而且你讲起来的不是我美国贴你标签，是国际社会贴你标签。因为二十国集团走过以后，我以后在联合国啊，在 WTO 里面再提这个东西，就会变得非常方便。这个被中国怼下去了。第二个就是说，在整个贸易体系里面，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贸易失衡的框架下，把美国关心的死火全部都塞进去，真正造成贸易失衡的美国单边霸凌措施是半句没提。
1: 嗯嗯，
0: 这种研判是不行的，先有结论再找证据，搞到后来将来就弄到好像中国不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对美国的无理要求做出让步，就是在忤逆国际规则，这中国怎么能接受？这中说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用中国的钱去给美国挣面子，然后还要保住美国的钱，让美国又当又立。就是要求，就是首先定义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债务来自于双边主权债务人，然后要求双边主权债务人免债。中国直接一句话怼回去，你看清楚，八成以上是什么私营债务人？私营债务人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商业银行。就是他要把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解释成中国的这个
1: 债务陷阱
0: 发展的所谓的债务陷阱。然后最恶心的是什么呢？全球南方国家有那些泼皮跟他配合，就准备恶意赖账的这种无赖，
1: 白眼狼
0: 泼皮，就跟他配合，配合了以后呢，就白吃白拿。
1: 就我帮你把铁路修好了，我剩下的尾款
0: 白
1: 付你了。
0: 以后呢，白吃白拿，不仅铁路修好了，就还得把你在这资产全部都扣掉，你还得双手奉上，你还得承认你是新殖民主义，你还要到跪下来求我对你认可。就弄得各个跟像跟这个网上讲这个猫主子一样，说我给你 投食我的荣誉，然后现在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背后搞事的是谁？背后搞事的是美国，美国放大人性中的恶，然后呢，然后这帮人投向美国之后，还顺带帮着美国继续压榨本国民众，把美国私人商业银行欠的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债务陷阱东西如数奉上，当然他们还可以继续分成，这是一个敲诈勒索的模式，这个中国不惯着直接就拍掉了，拍掉了以后我们把这些话说在脸子上了，这叫什么？中美关系进入到严格对等的新时代。什么叫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你不要像那种，就是我觉得说美国人这种做法非常的卑劣啊，就像这个现在中国网上流行的网文小说里面有一些，就是一个配角拿了主角就是慷他人之慨，就用你的钱去给我买名声，去搞这种事情，这是非常卑劣的啊。在这些问题当中啊，美国要认识，就世界要认识到理解，就是今天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的方式方法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建立在非常与美国严格对等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严格对等的基础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用美国的逻辑来讲，这是你说的，是从实力地位出发，是从实力地位出发。那你现在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你美国如果仅仅把这个中美一起做大事就理解为啊，这个坐下来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我没有像日本那样拿这个大棒，拿这个大棒在你中国面前，我愿意坐下来轻声细语的说，把你的钱掏出来送给我，我们一起做大事，这就是一起做大事，你想多了。我们可以一起做大事，但是这种一起做大事一定是对等的，一定是相互都有收益的，我愿意让美国，我们认为合作是可以共赢的，但是如果你美国要熬着来，你要搞单方面的，那我们也有套路，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美国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就是话语对话语，行动对行动，等你先行动了我再行动吗？而且为什么要美国先行动？现在的中国有底气告诉美国和告诉全世界，先行要求美国先行动的原因是，我的声誉比你的高，我不会赖账，你会赖账，我不会赖账，你会赖账，所以一定要你先动，你动多少我动多少，你不动我也不动，然后看谁有求于谁。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很清楚嘛，就是你通过这种方式硬吃也好，实力硬压，你今天美国没有这个实力，你要靠道德 PUA 我们不吃。在外交场合你不要跟我讲二十国集团里面什么19:1，那18个国家敢对美国说个不字？就实力地位而言，在二十国集团的讨论当中，就是中美首先要达成协商一致，中国有底气说，我们提出一个建议，代表着是这些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真实利益保障。你美国有这个底气说吗？你没有，你除了撒谎、欺骗和抢劫之外，你没有任何底气说这句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处理的。大家来坐下来，把问题摊开，把问题摊开。所以这次你看第几段什么观点？第几段第几段第几段什么观点讲得非常清楚，这已经是把谈判文本摊在桌子上跟外界去讲了，而且很短。什么叫很短？就是没有那么多过度修饰解释，就是把话摊开。上一次有过类似的，但是那篇很长，叫什么？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才后会谈纪实。那篇文章有3万多字，
1: 美国人看不懂的。
0: 也是什么？那篇文章是讲什么？那篇文章也是一群媒体冲过来讲啊，这个中国参加那个之后，大家都谈好减排了，中方在刻意阻挠减排进程的细节，说我们的谈判代表每隔5分钟出门一次打个手机，但他没有讲什么，但他没有讲欧美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和基础4国，就是中国、俄罗斯、中国、南非、印度进行突然袭击，就是后峰会当中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大国是多数的，他在中方 最高就是东方领导人，不是，是当时的总理，到那边七点钟，5点多到七点钟开欢迎酒会，在欢迎酒会上有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知他10点钟有一个会，在这个会上就是一群欧美国家加着三个基础发展，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三个发展中国家，用他们的数量优势硬压中国要接受他们提出的方案。中方当然很陈述，就不，你没通知我开过的会，我怎么可能过去让你去打？
1: 嗯，
0: 结果让外交部的一个代表，应该是副部长过去，然后希拉里·克林顿在那个会一直拖到大概凌晨4、5点钟。很简单，前方传回来的所有信息，后方实时进行研判，结合数据给出回应，所以出现了三分钟出一次了。
1: 哦。
0: 所以到最后，然后第二天早上奥巴马7点钟到，印度总理8点钟过来找我们吃饭，8点钟到9点钟双方谈成一个基线条件，9点钟10点钟以后到会场，会场奥巴马讲完，中方讲完，在主席台后面弄一个隔音帐篷，然后中方领导人，中方这个领导那边最高那个领导人带一个翻译，美国总统带一个翻译，4个人在这里面啪啊啦一谈，谈完之后，中方给出中方能够接受的，美方给出美方能够接受的，大家给出各自关心的，然后形成一个基础框架，然后沟通，沟通完了以后，最后通过哥本哈根那个气候峰会那个声明，那个东西写了35000多字，整个人民日报一整版写这篇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次我们就很简单了，说啊，就我们开了个会，对吧？啊，你这样啊，那议员谈天说我们拿到了内部消息，什么消息？我们对5段文字有争议。第一段文字是什么？第二段到第四段文字是什么？第五段文字是什么？争议我们争议的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签？言简意赅。这个在中国的对美的这个方向上应该是第一次，甚至在整个外交方面也是第一次，因为我们一般都是那种我给你脸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给你留面子。什么叫留面子？就是我当初吐在你脸上了，我们讲内外有别，我不跟外面去讲，我给你留面子，结果你得寸进尺，养成死，那行，我们严格对等，而且我们讲的内容比贝森特要更加的透。贝森特只敢给我们戴帽子，
1: 几个板块，
0: 什么19个国家、
1: 哦，
0: 什么什么你中国不同意啊，只敢讲这些东西。你敢讲具体内容吗？你敢讲要中国什么，美国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吗？你不敢，中国这边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你自己看着办。我告诉过贝森特，就是这要讲到这个之前去年谈判当中中方最著名的那句名言，就是我们的谈判代表坐下来之后明确告诉美国 China is China， 就中国是中国，你不要把我们当成日本，不要 把我们当成韩国，不要把我们当成欧盟，这些就是你可以予取予求，随便欺负一下，随便上手，不用担心我们报复的，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很明显美国人还是听不懂嘛，或者说他不愿意听懂嘛，不愿意听懂怎么办？教嘛，那没关系，中国这个别的不，当老师从孔子以来这个啊，各种各样的教法，你愿意听道理的我们讲道理，你愿意听物理的我们也可以讲物理嘛，这个东西你挑，对吧？没问题，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为止。
1: 贝森特真的去看一下他 G20 当中对中国发难，他真的很不要脸。他不像于渊谈天讲说我们哪几段中国不同意哪个啊，美国是站哪一个，他不，他只说大板块，中国在贸易的这个板块中国持不同的意见，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啊，我们达成了大部分的同意意见啊，有一部分中方是不同意的，他都给你走这个大块。所以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是美国的前国防部的官员出来讲说，他说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军力现在接近于我们了，我们应该说是平起平坐了。他当然讲的是包括一些造舰能力呀、基础能力呀等等，但不过放在外交上也可以这么去做这个分析。不管是从这个不给你美国留面子了，即使我是要在这个中美峰会大家都非常看重的一个当下，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值得去观察，中国也不留面子了。因为老师刚刚提到了，我们希望留面子啊， 做人留一线嘛。那给你留了面子之后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但奈何不住你要虚空造牌，而且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操作，屡试不爽。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了格里尔跟贝森特两个人是唱双簧的态度。贝森特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对中国发难，但是格里尔这边的态度呢是对中美经贸关系感到乐观，还借鉴了中方常用的稳定一词。因为格里尔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是中国的稀土矿产的出口到底有没有恢复。大家都知道啊，即使中美要开峰会了，美国依然是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大学，包括这个复旦大学，都拉入到了这个观察名单跟黑名单当中，好像有1000多个这种实体清单名单。所以呢，现在中国已经是把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叫做 RBA 列入了反制清单，因为一些美国的客户有使用与 RBA 有关的矿物审计标准嘛，所以有一些中国的稀土企业，包括是矿产企业，又会担心，就说那我跟你供货，我会不会受处罚？所以在中美这个高峰会的前夕哦，是开始拒绝向美国来发货了，包括一些稀土啊，包括一些矿产。所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虚空造牌，美国一直都这么做，但是不管是从国家层面的外交层面，还是小到中方的企业层面，都不愿意进行这种表面维持表面上的一些和谐了。老师从这个点帮我们来继续做一下分析。
0: 不是说表面问题维持基本和谐，而是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种新的逻辑，这种新的逻辑就是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我们原先对于中美关系的逻辑方法，我们的基本的思考逻辑，底层逻辑是非常稳定的。什么叫非常稳定？我们希望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置中美关系，来确保中美关系处在一种健康、稳定、良性的轨道之上。那这是一个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是不变的。这个底层逻辑之上是首先实力对比，就你有哪些可以用的资源，大家的这个力量优势的变化。第二个是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给我多少米我做什么饭嘛，对吧。然后第三叫做策略选择，策略选择，策略选择是什么呢？是实力和意愿双重结合下的这样一个东西。那我为了彰显我的诚意，我们说我们以前的策略是什么？以前的策略就是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就是立足于谈，但我不怕跟你打。但一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你实力相对处于弱势，或者说对于这个东西有一些你的想法的这个时候的一种体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这个策略美方给出的回应其实不好，就你给他客气，他当你服气啊，蹬鼻子上脸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中方的实力在上升，实力在持续不断的提升。第三，美方在相对衰退，甚至是在绝对衰退，最终导致中美纠缠。最终我们发现什么？我们最终发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策略，基于我们的底层逻辑，甚至是基于我们对关系处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博弈策略。策略改变也很简单，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美国人数蜡烛的，不点不亮。你揍他一顿，他亮；你他作一下，你让一让，他继续作，没完没了。给个三分颜色，给个半分颜色都敢开染房，蹬鼻子上脸，死不要脸。那怎么办？打，打到什么？打到你疼为止，打到你愿意想谈了为止，没好脸色了。原先给你一些好脸色都喂了狗了。就当被狗咬了，你怎么办？那现在就按照这个狗能够理解的逻辑来做这个事儿。对，你不当人吗？我把你当人，我当你是人，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当然先要想办法把你交回到做人的轨道上来，让你愿意坐下来跟我谈了，我再来跟你谈。所以大家要对这个中美关系这种改变感到乐观。为什么要感到乐观呢？因为 文明掌实力掌握在文明手中。就今天这个世界能够持续稳定下去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极少数负责任的大国，而且是什么？有了实力之后愿意继续负责任的大国。
1: 嗯，
0: 但凡美国有今天中国这种实力增长的底气和基础在那儿，美国早就不做人了。他不是没干过这种事。今天这个世界，中美之间这个双边关系的稳定，就是世界关系稳定的关键和基础啊，有的时候是基础之一啊，在有些问题上是没有之一，就是基础，就是关键，就是支柱。中美之间稳定，整个世界就是稳定的。第二，中美之间有分歧，所以呢，关税、稀土、农产品这些分歧仍然继续存在，但是这些分歧没有一个是不能解决的。为什么？站在我的角度，所有这些分歧要解决，就是美国国内要形成一致认知，美国国内要选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这个负责任政府不是说什么按照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经济规律，从美国国家的中长期利益出发，认真负责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中美之间这些问题都是美国作出来的。什么叫美国作出来的？叫做无能且作。你首先没有办法美国国内产业转型带来的社会负担，你没有有效的国内治理能力。标志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百至上百个美国产业工人下岗之后就业转岗再培训的项目都趋于失败，这就是你美国治理无能。然后你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知道反思，不思进取，不知道如何去改善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沉迷于指责中国，动不动就是为美国的国内矛盾去找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用对中国的这种不负责动替代国内问题的治理，让这个问题延宕至今。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就是冷战时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冷战结束以后不但没有被改善，而且当成错误的当成优势加以发扬光大。结果现在你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炸了，这关中国毛事啊？这是你家自己的事情，你生病你自己吃药你自己治啊，你自己生病了要中国吃药有毛用？没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美国生病了，美国人你自己吃药，自己去治，我们不落井下石，我们不趁火打劫，我们负责任的去管控中美关系，维持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中国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克服一种常见的误区，什么叫误区？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好人陷阱。那你一直都是好人啊，你一直都是负责任的，你再让他一下呀，
1: 凭什么？
0: 最近我看了一堆那种网文，现在网上流行特别流行那种剧情，就是原先的设定就是主人公忍让一生，到最后被虐到死，现在到最后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个前世剧情在，所以老子不干了，老子不伺候了。
1: 对对对，我们喜欢看重生之后的爽文。
0: 对啊，就是重生之后的爽文，就是基础逻辑就是，那你之前 PUA 我到死，我能被你 PUA 死了，我啥都好处都没有，到最后还弄个墓志铭上他是蠢死的，我才不干呢。我现在跟你把话说完，把话说清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是什么？而且国际关系，我说实话，国际关系有的时候对于中美两国这样的国际关系，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只是影响深远。它牵扯非常复杂，它在具体策略层面技术层面非常复杂，但是在核心和底层逻辑它是很清晰的，就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
1: 对，
0: 你不要开玩笑讲说，你看美国航空母舰秀了到泰国去，帕提亚那边的人都不给美国水兵好脸色。你以前听过美国水兵美国航空母舰靠港之前在那来一波打击卖淫嫖娼呢？直接给你放狠话，泰国都站在你脸上，让你不要跟我开什么玩笑啦！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上新闻。结果你看到你那两艘锈迹斑斑的破船就到这儿来了，哇，没有人看得起你。就是现在美国的这种实力的衰退程度已经肉眼可见的浮现出来了， 这种肉眼可见的浮现出来对于世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当然在此过程当中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有些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老中的做法，中国的做法就是最标准的教科书级别的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九月份预期会看到啊，中美外交进入新时期的又一场标志性的元首峰会，我觉得可以是这样说的。
1: 是，好，之后九月就是峰会成型之后，有一些更多的细节，再请老师帮我们做分析。嗯，我就想说，美国真的是不当人，有很多每天讲的新闻，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上一周跟老师提到的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那一场泥石流，从媒体的角度上面，尤其是从外面的角度 ，BBC 跟 CNN 的角度呢，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啃人血馒头。所以中国真的是太体面了。救援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邀请了多家外媒啊，那就说你们来吧，你们要拍啊，我们来看一下吉隆口岸现在什么样子。所以中国呢有邀请包括了 CNN。NBC、路透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然后俄罗斯 RT 电视台等等，还有一些英国啊、巴基斯坦、新加坡的媒体都来了，然后去这个西藏的吉隆口岸，然后进行现场的报道。CNN 还咋说的呢？你看，请他去了吧，他也有话说。他说这是一次经过精心安排的实地采访，也是中方展示吉隆口岸正在开展救援行动的一部分。这个是媒体方面。美国政府真的也不做人啊！美国驻华大使馆除了在 X 上面喊话之外，还在北京时间的9月6号晚上公开的以这个新闻的发布的公报的形式喊话，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信息，包括咱们中国这边的救援进展、遇难者身份的确认、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以及吉隆口岸的出入境记录。出入境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是让一个主权国家听了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吧。所以咱们的这个环球时报就说了，美方的要求简直是强人所难，甚至是刁难，你的相关做法已经是超出了领事保护的范畴，如果按照美国官方的这个信息的发布时间，还是中国政府举行了中外媒体见面会之后哦。所以你看老师，你不管怎么做啊，他都会有跟你蹬鼻子上脸。
0: 这不是做，这不是一般的刁难。这有一种就是说，在中国那种场景当中，就是什么，就是汉奸狐假虎威，对根据地在那儿发作，就这种感觉。就借这个机会，我踩你一刀。给出这个点的所谓的出入境记录这种点，要不要做到这么绝的？我跟你讲，一般的美国人还不一定做得出来。
1: 嗯，
0: 纯血白人他不一定干这样的事儿。那种有皈依者狂热的才会，那种主才会想这种想法出来。
1: 哦，
0: 就这种是带捅刀子的，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就直接上去，而且这种捅刀子呢，为什么我说皈依者狂热呢？这种捅刀子不给自己留余地的，他从来不想从中美关系的角度上来说，你用大使馆的方式发这条东西之后，你不怕中国记仇吗？他不怕的。
1: 嗯，
0: 所以这种特征一般不是美国职业外交官的特征，一般在涉及中国的方向上，根据一基础的历史经验和过往已有的记录，通常是那些有着皈依者狂热的行为体才会拿出来的主意，就借这个机会恶心他一下，一步做到底，就过了这个机会就没希望了，就直接一口咬到底，就这样。所以至于说救灾这个事情在面对整个自然灾害的时候，中方给出的所有的东西，从现场的救援到这个和尼泊尔方面的沟通，到对于这个灾害事故起源的认识和理解，到未来的这个协助预防以及相关的信息的披露跟公开，中国政府给出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案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我需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这场灾难是一场生态灾难，这灾难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未来全人类 共同面临的一种新类型的威胁，就是人类动对地球环境和地球生态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整个生态圈当中出现了一些事情，它的潜在的受害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那在这个时候需要是人类社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分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形式协同组织运行起来，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要预期的那种效果，去应对这种灾害的风险挑战和冲击。
1: 嗯，
0: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正确的方向去汲取这场经验，这场灾害所带来的经验，并且为未来应对类似的冲击做好相应的准备。我是这样看。
1: 嗯，要那个出入境的资料，我就想说你怎么可能会要一个主权国家要一个出入境的一个资料，而且现场的口岸他们也去拍了，那个五层楼的完全是被覆盖夷为平地了。我是看有消息说不只要这个资料，信息化的资料，他还要原始档，你根本都那个都被覆盖了，你根本都找不到你不是发难是什么。就
0: 对，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些有看到一部场景吗，就是我看到过一部剧，那部剧里面呢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区业委会两边交接啊，这个新一届的业委会就问上一届的业委会，教科书级别的，就是你做的每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张纸，做的每一个决策，花掉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符合我提出的格式的标准的记录，否则你们就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在找茬嘛。
1: 嗯，
0: 事实上不是说这个找茬，不是说他提的要求，首先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说这样的话，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说话。你一个美国大使馆，你什么，你是中国的太上皇吗？问我要这个要那个的，这是第一。第二，现在什么时间节点，张口就要干什么，要我们的这个救灾的整个节奏按照你的节奏来展开啊。第三，你那么关心啊，美国从伊拉克从伊朗救出的那两个 F-15 飞行战斗机飞行员人呢，这种事情都没有交代的，你跑到这边来突然间要求这个口岸出入境记录，你美国是那么注重人命的吗？不就是找茬吗？不就是一种用一种，所以我跟你说他提那个要求，你能感觉到提给那个要求的人那种嘴脸是什么，终于给我抓到机会，你终于倒霉了，我终于可以刁难你了，我赶紧一次性刁难到底，否则就没机会了。
1: 嗯，
0: 就是这种人你知道吗，这种人写这种文稿的人要遭报应的。
1: 而且真的是很搞笑，你可以通过领事之间使馆之间的沟通信息渠道，真的关心的话啊，真的关心的话，你通过这些渠道去，而不是先是在 X 上面发了一遍，然后呢以新闻形式发一遍。你干嘛，就是从新闻学的角传播学的角度来说，你就是想给所有人制造一种啊中国刻意隐瞒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讯号，无非就是这样嘛。不过说到中国各方面的这个能力体系的建设，上一周其实有朋友想让我让老师多聊一下中国时隔16年修改的国防动员法啊。10月1号的时候呢会正式上路了。其实这一次大家不仅关心的就是说国防动员不是以前的征兵征车调物资，把全国的经济跟社会资源转成国防能力。更重要的事情呢是在国家发改委下面它有新增一个国防动员综合司。所以老师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在发改委下面增加的这个综合司该怎么样一个去理解，而且这一次呢也就是新修订的法案也把数据网络安全先进技术工业链跟供应链跟科研单位也纳入了动员体系，所以老师该如何去做一些分析或者带我们做一些观察。
0: 一个国家的这个国防动员能力是一个国家这个综合能力体系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又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实践 中国是主权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种强大的主权国家当中极少数公开明确宣称就是国家安全要依法进行的这么一种国家。
1: 嗯，
0: 在欧美国家，国家安全都是啊，一旦符合国家安全问题，就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处理过程当中就不受任何法律约束，那整个行为逻辑几乎是完全相反。那么这个国防动员综合司它的总体的分工，它承担的其实是国民经济动员这一块，在工业产能、战略物资啊，这个产业链供应，产业链供应链、交通基建、科技潜力这些方面去承担它的动员职能。它和军委所承担的国防动员部署当中聚焦于人力和后备力量动员，两者间的关系是一种军地协同关系，不是一种相互替代关系。
1: 嗯，
0: 那么根据发改委的官网，它披露的主要职责，第一个是承担国防动员工作的综合协调、建设规划、督导落实，同时承担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啊有关的日常工作，同时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配合国家国动委组织拟定国防动员规划总体实施预案，推动平战转换体系落地等。
1: 嗯，
0: 所以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个中国啊现代化国家。我们讲到2035年要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在这个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当中，完善国家能力和能力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中国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变化。那么在发改委设置这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国防动员啊，从传统意义上的部队动员系统为主，变成什么呢？啊，就是整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国家级的动员能力体系，把工业、物资、交通、科技潜力啊都纳入到统一的规划当中，然后做好准备。套用一句台词，这不是针对谁，这大家不要觉得东西针对的太具体啊，没有什么太具体的东西值得这么大阵仗的去搞法。这是中国这个国家在长身体的过程当中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当中，把缺的那一块长出来了，然后长出来以后持续发达。嗯，就有点像大家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啊，肌肉慢慢的从小到大大出来怎么办？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的雕刻，让它更加符合这个现代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大家不用急着对号入座，对吧？说实话，以中国的这个工业科速级别的这样一种实力，用网民的话来讲，除非有天顶星人入侵，否则真的要真正意义上进入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国防动员状态，真正意义上的那种全民动员，你拍个科幻片吧，可能更快一点。拍个科幻片吧，就弄个《流浪地球4》之类的，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个其他的，我觉得不用想太多。不用想太多，当然了，有些对号入座的，整天想着要阴中国一把的啊，觉得要跟中国摊把牌的那些，可能会对这个比较敏感。对于大多数网民来讲，大家应该带着一种紧张啊，这个叫做好奇和兴奋中略带一丝紧张那种刺激的感觉去认识和理解这事儿。不用瞎猜，看官网就行了。官网上有啥就是啥，这种东西不用瞎打听，不用瞎猜，真的该干的时候啊，让你干啥就干啥就行了。
1: 嗯，啊，听指挥就行了。最后一个话题，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啊，刚刚讲到中国国防体系啊，或者是能力体系的一个建设，来看看咱们美国这个美国这一边。刚刚讲到巴提亚，除了这个在美军上去之前呢，又开始进行一大波的扫黄，那美军200多天都在海上之外啊。 整体从泰国媒体的报道呢，说美军还是比较安分的，上去买买袜子啊，喝喝酒啥的。但是还是因为有两个水兵因为打架斗殴，然后被送回到林肯号上，然后禁足了。这一次呢，林肯号停靠泰国嘛，这个舰体上大家看到有非常多大片的锈迹和藻类。我看 CNN 说令人震惊啊，看到这个情况。所以右边这张图是他们停靠泰国之后呢，有了一些这个员工跟工作人员拿这个什么东西吧，去把那些锈迹给它铲除了。不过现在呢，今天应该是他们五天的休整结束了，要返航了。林肯号水兵大家记得为什么会被爆料出来吗？是因为它上面的水兵跳海自杀未遂。不仅海格赛斯革除了三个星条旗报的相关工作人员，同时这个跳海的水兵也受到了军方的处分。同时五角大厦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在做测谎仪，给这些50个美军高层去做测谎仪。为啥呢？是因为在对伊朗的作战当中，在前一两个月的新闻就被爆出来了，说美国的弹药，尤其是拦截弹药不足，包括乌克兰方面，比如说你要给他提供爱国者弹药，你都没有，你要怎么样去援乌呢？啊，结果这个事情出来了之后呢，川普就首先是否认没有这个事儿，其次呢就大发雷霆说，这么机密的消息只有核心的高层才能够知晓，所以事情到了今天，五角大厦不得不动用了终极行动，就是对于这50个可能接触到核心信息的人，让他们来接受测谎。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
0: 首先先说那个船吧，上次我跟施老在那个节目里面讲过的，就是根据海军的这个执行情况来讲呢，实事求是的说啊，你在海上长期部署的时候，你说你的这个舰容舰貌一定要如何如何一丝不整，能不能做到？其实能做到的。那你如果做的差一点要不要紧？问题不大。但是什么叫但是？

0: 万屋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
1: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5: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6: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到。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Two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IB、NCEA、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 Mia， 欢迎来到 Spinozer， 学到就更好。
0: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7: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8: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当烟雾随晨光飘散， 我要搬新家了，
10: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
6: 我是米娅，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Spanner 学到，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

0: 十二号 Nelson Street Only Hunger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8 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83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果树成林 AM 936商城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丽。果树成林生活中您所需要的936商城全都给您预备了。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专业的保险顾问正兴保险的 Jenny， 欢迎你。
3: 舒丽姐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Jenny。
2: Jenny 啊，咱们之前呢在节目里头我们讲过医疗保险，如果呢保费越来越高了，可以通过调整自付额还有保障范围那些方面呢等方式呢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是非常重要的。
3: 对的。
2: 那除了医疗保险以外呢，很多人还有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如果这些呢你看这些还真是的专用的名词呢保费的这个保费呢是越来越高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保费降低保费，大家一致的这个提的这个信息要给你的要问你的同时呢又尽量保留需要的这个保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保障呢谢谢你这么多问题的
3: 你说问题
2: 谢谢你帮我解答一下。
3: 是的，这个其实呢要分不同的保险来说，我们先说一下人寿保险。第一呢我们就是先看看现在的人寿保险保额是不是还需要这么高。比如之前买保险的时候，那贷款呢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小，所以当时需要比较高的这个人寿的保障额度。但是呢几年以后贷款可能已经还掉了一部分，家庭的情况

0: 会随着增加，所以有时候客户发现保费一年比一年高，不一定只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也有可能是因为保额每年都在自动的增加，这一块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看看现在是不是还需要继续保留 CPI 这个选项。所以这个小的选项，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拿出您的保单来看一看。我们再说到重大疾病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重大疾病保险很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保费越来越高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保障额度是不是还合适，也可以看一下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选择的是浮动保费还是固定保费？有些客户呢，在年轻的时候用浮动保费会比较便宜，但是年龄越来越大以后，保费可能增长得很快。这个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年龄、预算和保障需要，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保障额度。或者重新安排这个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结构，然后我们再说说这个贷款保障险。那贷款保障险的保费呢，会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每次因为生病或者受伤不能工作，保险公司最长多长时间赔付？最长可以赔多长时间？有的呢，每次最多赔2年。有的呢是赔5年，还有一些可以一直赔到65岁，保障时间越长，通常保费呢也会越高。但是我们也要实际考虑一下自己的需要，比如一份保障可以一直赔到65岁，听起来保障非常全面，但真正要因为疾病或者受伤长期不能工作，并且连续很多年，一直赔到65岁，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所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需要把赔付期限做到最长，可以根据自己的家庭储蓄情况、贷款情况和预算情况，看看是选择赔2年、赔5年，还是一直赔到65岁。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贷款保障险里边。还有等待期，发生疾病或者受伤以后，我们是等待4周、8周还是13周以后开始赔，也会影响保费。通常等待期越短，保费越高；等待期长一些，保费相对低一些。所以，贷款保障险不是只看保额，还要看赔付期限和等待期，这些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从而控制我们的保费。可能说了很多吧，哈，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觉得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或者贷款保障险的保费越来越高，不一定第一反应就是把保险取消，可以先把保单拿出来重新检查一下，人寿保险看看现在的保额还需要不需要这么高。也看看有没有 CPI 自动增加保额的选项，重大疾病保险，看看保障额度和保费的这个结构。那么贷款保障险则看看每次赔付的期限是2年、5年，还是到65岁，以及等待期是多长，这些地方做一些适合自己的小的调整，都有可能把保费降下来。同时继续保留真正需要的这个保障。
1: 您总结的真好哈、啊！其实人寿险呢，和这个重大疾病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哈、啊，要我们自己呢，就是把保单拿出来经常看一看。
0: 没错。
1: 如果呢，您呢有一些选项呢，需要跟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请教了以后， 进行了一点小小的调整，那可能您的保费呢就降下来了，对不对？
0: 是的，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来分析一下，

0: 到底什么样的架构最适合您？不一定我们选的最长就适合您，选的保额最多就适合您。我们就是根据您的实际的风险点来找出您适合的这个保险架构，我们争取呢用这个保险把您的这个风险呢转移出去。这样的话呢，就是做到了保险的真正的这个作用，真正的意义。
1: 是，还是要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每一个人都情况不一样，对吧？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呢，拿出自己的这个保险呢，哎，你自己买的是什么？问一下我们的保险顾问哈，我自己的情况，我怎么样能够有一些调整呢？还有我这个保险这个架构呢，是不是目前的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合适呢？对不对？
0: 没错。
1: 年龄越来越增长了。或者你的工作有一些调整啊，或者是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哈，
0: 没错，
1: 有一些不太一样，是不是？
0: 是
1: 所
0: 的，
1: 以呢，它都可以有一些架构的调整的，对吧？
0: 是的，因为您如果想降低保费，或者是您想适合的这个架构，都需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我们帮您来分析。所有的保险，它是都是可以找到您适合的一个点。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保险能够真的做到您的一个保护伞。
1: 你说的这个真好我们这个正兴保险的 Jenny 呢，是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他呢是解答您的保险的这个疑惑哈，帮您制定专属您的保险方案。同时呢，大家都知道他讲您的语言，是不是
0: 没错，是的。
1: 啊？所以呢，是非常的这个细心。也非常的方便，如果您呢有需要呢，就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顾问 Jenny，你为我们大家讲一讲您的联络方式好吗？
0: 好的，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帮您来 review 保单，或者是您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或者您的保费贵，不管是医疗险贵、人寿保险贵、重大疾病保险贵，那么贷款保障险贵，任何保险方面的保费您觉得不合理，您觉得贵，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正兴保险，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09522-6600，或者直接给 Jenny 打手机，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是，我们记下了您的联络方式了，是不是还请您呢，用简短的时间把今天的内容呢，再给我们重复的就是我们就要强调一下，好吗？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我们跟您说了一下相关这个降低保费的事。之前我们说过这个，医疗保险如何降低保费，那么我们可能通过垫底费呀，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帮您来降低保费。那今天我们主要的和您说了一下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贷款保障险。如何降低保费？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医疗保险降低保费的事情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说，如果您有这个既往的看病记录，那么您也想承保这个医疗保险怎么办？所以有些人就会问，Jenny，就是说我有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这个医疗保险，没有承保医疗保险，但是现在已经有了看病记录了，那还可以买医疗保险吗？但是如果预算有限，那么又不想花很多的钱，那能不能买一份这个医疗保险呢？所以我也想跟大家呢，就是说解答一下相关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呢，就是要每个人的具体的健康情况，要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来看。比如说你有看病记录，并不代表着就一定买不了医疗保险。不同的保险公司对于既往病史的承保方式呢是不一样的，有些情况。可能您正常承保，他就都给您保进来了。那有些情况呢，他给您审核以后，您的这个疾病，他有可能就给您排除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医疗产品呢，它呢就对于这个既往病史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最好不要自己先下结论，觉得啊，我以前有看过病，所以肯定买不了这个医疗保险了。所以如果您比较，如果预算比较有限，也有不同的方法可以控制您的保费，比如提高一点自付额，或者选择我们主要保那些主要的一些住院啊、手术啊和重大的这个检查的这个看病的费用，这样每个月的保费也可能降低一些。我觉得医疗保险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所有的小病小痛都一定要保险来付钱，而是当真正遇到比较大的医疗问题的时候，需要住院、需要手术、需要昂贵的治疗的时候，我们有一份保障。所以如果预算有限，可以先把重要的大额医疗风险保障起来，即使有一些看病记录，也可以让我们专业的保险顾问根据您的情况帮您比较一下不同保险公司的这个产品和承保方式，我们怎么保能够把我们的疾病都保进来，费用呢我们还能负担，我们大的疾病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保进来，这样的话呢把这些难题呢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如果您有看病记录也不要担心，我们也有方法看看哪样的一个保险适合您，哪样的一些我们控制在怎样的一个预算范围内您能负担，不要把保险当成一种自己的一个就是大的一个就压力，这样让保险能够又能保住您的风险，那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负担，这样的话呢我们都有一些好的建议，专业的建议，好的方法我们给您，由您呢来选择。
1: 好，非常谢谢您啊，这么专业的哈，专业保险顾问为我们解答了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的保险方面的疑惑啊，谢谢您。那您再给我们讲讲您的联络方式，感谢您。
0: 好的，如果您想跟我们正兴保险联系，需要您自己专属的保险架构的方案，那么可以给我们正兴保险的小客服打电话，客服的电话是09-522-6600 09-522-6600，或者直接给詹妮打手机，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好，坚妮，非常谢谢您，感谢您。
0: 谢谢，谢谢舒丽姐的邀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下期见。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4: 杜姐忙啥呢？
5: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4: 哪个学校告诉俺？
5: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4: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5: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6: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7: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
8: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9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er 学到课后辅导中心。我因为访学来到新西兰，也因为对教育的热爱创办了 Spinozer 学道。我们位于 Remuera 的 2 Avalon Road， 目前拥有11间教室，为孩子提供数学、中文、英语、科学以及 Cambridge、 IB、 NCEA、 AS 和 A-Level 等课程辅导。我们一直相信教育不是简单追求分数，而是让孩子真正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如果您正在为孩子的学习、 课程选择或者升学规划寻找合适的帮助，欢迎联系我，微信搜索学到的拼音加 NZ， 电话021-023-62850。我是米娅，欢迎来到 Spinoza， 学到就更好。
2: 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10: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1: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2: Commonwealth Vault， 您值得信赖的新西兰安全保险库，您的贵重物品需要专业安全保密的保障。 Commonwealth Vault 提供7天的专业保险库服务，为您的黄金、白银及私人的贵重物品提供安全可靠的存放保障。同时我们提供由澳大利亚政府认可的 Perth Mint 黄金、白银产品，包括金条、银条及银币，满足您收藏与投资的需求。想投资黄金和白银吗？ Commonwealth Vault 为您提供安全、保密、专业的黄金、白银投资及保管服务，让您的贵金属投资更安心。欢迎致电0800-109-671咨询黄金、白银买卖以及安全保险库服务。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 Commonwealth Vault 专业保管，安全无忧。现在就拨打0800-109-671。
2: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13: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oza 学道。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很多家长来到新西兰以后，第一个问题并不是孩子要不要补课，而是我其实看不懂新西兰的教育体系。 Year 7是什么？ Intermediate 是什么？ Year 9为什么重要？ NCA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Cambridge、 IB 又应该怎么选择？如果这些问题你也曾经困惑过，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我用简单的方式陪大家一起读懂新西兰教育。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新西兰的学校教育通常从 Year 1 到 Year 13， 大多数孩子大约5岁开始上学。 Year 1 到 Year 8 主要属于小学阶段， Year 9到 Year 13 进入中学阶段。所以家长经常听到 Year 7 Year 8 Year 9， 其实就是孩子整个学习路径中的不同阶段。但是我特别想提醒家长一句，不要把每一个 year 的年份看成一个孤立的年份。新西兰教育非常强调学习的连续性， Year 5 的基础会影响 Year 7， Year 7 Year 8 建立的学习能力会影响 Year 9 Year 10， 而这些基础最终又会影响高中阶段。所以教育规划不是今天学什么明天考什么，真正的教育规划是在为下一个阶段做准备。很多家长会问，孩子小学阶段是不是成绩好就可以了？ 我的答案是不完全是。小学阶段最重要的其实是把基础能力建立起来。第一是阅读，第二是写作和表达，第三是数学基础。为什么？因为到了中学以后，孩子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会不会做题。科学课需要读懂科学材料，社会科学需要理解和分析信息，英语需要大量阅读和写作，甚至数学题也需要先把题目读懂。所以有些孩子日常英语交流没有问题，但是到了学校学习却觉得越来越吃力。为什么？因为生活英语和学术英语是两回事，所以阅读能力一定要从小学开始慢慢建立。接下来我想重点讲一个阶段， Year 7 和 Year 8。 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阶段？因为很多孩子真正的学习分化不是到了高中才发生，其实在 Year 7 Year 8已经悄悄开始了。进入 Year 7 Year 8以后，学习内容更多了，阅读量增加了，学科词汇增加了，作业也需要更多自主安排。这个时候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学变成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这就是学习能力的变化。所以 Year 7 Year 8家长不要只盯着考试分数，更应该关注三个方面：阅读能力、数学基础、自主学习能力。到了 Year 9 Year 10，孩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家长可以开始更多的观察孩子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数学怎么样，英语写作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他是比较擅长考试还是更擅长实践表达和项目。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教育规划是不是越早越好？我的答案是，孩子不是越早给他定方向越好，而是越早了解孩子越好。 Year 7 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马上告诉孩子，你以后一定要学医学，也不需要说你以后一定要读工程，因为这个年龄孩子的兴趣能力和认知都还在不断的发展。但是我们可以完全进行观察他的数学思维怎么样，阅读能力怎么样，科学有没有兴趣，表达能力怎么样，面对困难的时候是选择放弃还是愿意尝试。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其实都是未来学习路径的重要信息。所以我一直认为，好的教育规划不是替孩子决定未来，而是帮助孩子一步一步认识自己，发现优势，找到方向。当孩子真正了解自己以后，未来选择课程、选择学校，甚至选择大学专业，都会更加从容。这才是我理解的长期规划。到了 Year 11 Year 13， 孩子进入更加明确的高中学习阶段。过去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NCEA。 但是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家长，新西兰的高中资格体系正在发生变化，未来几年课程和资格体系都会继续改革。所以如果您的孩子现在还在小学或者初中，不要简单认为今天看到的高中制度会是孩子五年以后的。教育政策会变化，课程会变化，大学录取要求也随之变化。所以真正专业的升学规划不能只看今天，而要看趋势。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框架， Year 1到 Year 6打基础， Year 7到 Year 8建立学习能力， Year 9到 Year 10认识优势，开始规划， Year 11到 Year 30进入更加明确的课程与升学路径。当然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所有孩子放进同一个模板，而是找到适合孩子的学习路径。下集我会继续和大家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 Year 7 Year 8很多孩子学习分化的关键阶段，家长应该观察哪些能力现在不培养，到了高中以后会越来越吃力。如果您的孩子正处于 Year 7 Year 8，下期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是 Mia， 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教育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的拼音 NZ， 学到的拼音 NZ， 电话021-023-62850。 Spinal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new Arrow，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9: 大家好，我是 Mia， 来自 Spinal 的学到，这里是一档专门为华人家长准备的本地教育分享。上一期我们一起了解了新西兰从 Year 1到 Year 13的整体教育体系，今天我想单独拿出一个阶段来讲 Year 7和 Year 8。 为什么？因为我多年的教学观察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孩子不是到了高中才开始出现学习问题，其实真正的变化往往在 Year 7 Year 8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很多家长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成绩不错，可是到了 Year 7以后突然开始说作业好多，我听不懂，老师讲得太快，我不知道怎么准备考试。家长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老师问题？或者是不是孩子不认真？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真正的原因是学习方式变了。小学阶段，孩子的学习更多是由老师组织和带领。但是到了 Year 7以后，知识量增加，学习任务变多，不同学科开始出现自己的专业语言，科学有科学语言，社会科学有自己的阅读方式，数学也不只是计算，而是越来越强调理解和推理。所以孩子需要完成一个重要的转变，从老师告诉我怎么做，到我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学。
14: 我在教学中还经常遇到一种情况，家长会问，米娅，我孩子小时候成绩很好，为什么到了 year 7突然没有以前那么轻松了？其实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因为小学阶段的优秀和中学阶段需要的优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儿。小学的时候孩子可能记忆力很好，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能认真完成，所以成绩不错。但是进入中学以后，学习越来越需要理解、分析、表达、独立思考。如果孩子过去主要依赖记忆或者习惯等，老师告诉他答案，到了中学就可能慢慢感觉吃力。所以当孩子 year 7 year 8出现变化的时候，家长不要第一时间说你怎么退步了，应该说你的学习方法是不是也应该升级了。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知识越来越多，学习能力也要跟着一起成长。如果让我给 year 7 year 8的家长三个关键词，我会说阅读、数学、自我管理。先说阅读，很多家长会说我孩子英语很好，平时跟同学交流完全没问题。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会说英语不等于学术的阅读能力强。孩子需要读懂科学资料，理解社会科学文章，分析英语文章，甚至理解数学题目的要求。所以如果孩子 year 7以后开始出现，我明明认识单词，但文章就是看不懂，家长一定要重视，因为问题可能已经不是词汇量这么简单，而是理解、分析、总结和表达。第二个关键词，数学。 year 7 到 year 8的数学，我不建议家长只看孩子今天做了多少道题，更应该问孩子为什么这样做，他能不能解释自己的方法，换一道陌生题他还会不会。因为真正的学习能力不是记住一个答案，而是理解概念、解决问题、迁移方法。所以有些孩子平时作业都完成，但是考试遇到变化的题型马上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因为他掌握的是题型而不是方法。第三个关键词，也是我认为最容易被家长忽略的，自我管理。孩子有没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知道什么时候做作业吗？遇到不会的问题，会不会主动问？考试之前知道怎么复习吗？错题会不会自己分析？这些能力如果 year 8 year 7没有建立，到了以后 year 11，家长会越来越辛苦。因为孩子长大了，你不可能永远坐在孩子旁边告诉他现在做数学，现在背单词，现在写作业。真正的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慢慢成为自己学习的管理者。所以家长经常问我，米娅， year 7 year 8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科目都补起来？我的答案是不一定。我反而不建议孩子什么都补。教育规划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有重点，而不是堆时间。如果英语阅读明显薄弱，就先解决阅读问题， 如果数学基础不扎实，先把数学概念补起来。如果孩子基础很好，就可以适当增加数学思维、科学探究、写作等高阶训练。所以，补课不是目的，建立能力才是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提醒华人家长，不要过早用别人家的孩子定义自己的孩子。别人已经开始学伊尔奈数学了，别人已经参加数学竞赛了，别人已经开始准备 IB 了，然后自己的孩子还没做到，家长就开始焦虑。其实教育规划最怕的就是拿别人的时间表规划自己的时间。每一个孩子的发展速度不同，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优势在哪里，短板在哪里，下一阶段需要什么。所以如果您的孩子正在 year 7或者 year 8， 我建议大家问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孩子能不能独立阅读一篇有一定难度的英文文章？第二，能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想法？第三，遇到数学难题会不会思考？第四，有没有基本的时间管理能力？第五，有没有自己真正感兴趣、愿意深入研究的领域？这五个问题其实比一次考试成绩更值得家长关注。所以我想告诉 Year 7和 Year 8家长，这个阶段不用着急给孩子贴标签，也不用每天盯着分数。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完成一次转变，从老师告诉怎么学到我自己知道怎么学。下期我们继续聊新西兰学校到底重视什么，为什么有的孩子成绩好却不一定拥有长期的学习优势。这里是米娅，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信息，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学到 NZ， 电话021-023-62850。 Spinoza 学到 To Upland Road Remain Iron， 学到知识，学到方法，学到自信。
15: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2: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3: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3: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 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6: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090-1902。
8: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7。
17: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上线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五元起，布料选零五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转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底呱呱，地址19 Mansion Drive, 电话81538111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时间定制属于
2: 你的。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0: 董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0: 怪，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
0: 阿信啊，
1: 早起啊，还不要迟到、啊。
0: 现在早上6点
2: ，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不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0: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 022-090-1902。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600，0952266600。
2: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3: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2: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3: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2: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3: 是的，
2: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3: 没错，
2: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两三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3: 没错，
2: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3: 九月底就结束了。
2: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两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2: 甚至自杀，
3: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的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2: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看看你的保单。
3: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2: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3: 没错，
2: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的， 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3: 是的，
2: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一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这个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一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会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3: 没错，
2: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3: 是，
2: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3: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2: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是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你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3: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珍妮，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了，
2: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3: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D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着。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 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0: 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082118248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一会儿再聊。
1: 好的，一会儿再聊。
0: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1: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0: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0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
1: 没错，
0: 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
1: 是
0: 而
1: 的。
0: 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啊，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
1: 是
0: 同
1: 的。
0: 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
1: 是
0: 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
1: 没
0: 如说
1: 错，
0: 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你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
1: 现
0: 前
1: 在
0: 的
1: 是
0: 事了，非常
1: 300多块钱，
0: 非常抱歉，也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
1: 是的，
0: 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
1: 是的，
0: 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1: 没错。
0: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
1: 是
0: 然
1: 的，
0: 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万多块钱，
1: 是
0: 全
1: 的，
0: 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
1: 没
0: 要
1: 错，
0: 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
1: 是。
0: 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
1: 是，
0: 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
1: 没
0: 这是
1: 错，
0: 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呀、理赔呀，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1: 是，
0: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
1: 是，
0: 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1: 没错，刚刚Angela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者。

0: 么样？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磊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那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来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
0: 对，确
1: 因为
0: 实是。
1: 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就是说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对
0: 是，
1: 吧？
0: 没错，
1: 这个体
0: 是，
1: 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
0: 嗯，
1: 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
0: 是
1: 就
0: 的。
1: 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是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家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所以这个是要有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
0: 是
1: 以
0: 的，是的。
1: 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
0: 是
1: 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
0: 的，
1: 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
0: 是，
1: 多了，看到的
0: 没
1: 客
0: 错，
1: 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
0: 没
1: 给
0: 错，
1: 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
0: 是
1: 可
0: 的，
1: 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0: 的时间，赔偿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您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怎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啊。那可以联系 Jenny。
0: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0: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口令，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决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0: 聪明。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0: 船桨，素昧平生的月亮，同一片天空。
1: 观众大家好，今天周一，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水逆观察，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依然恳请大家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喽！当然今天现在到九月了嘛，我今天看了环球时报发了一篇文章，说进入到九月，台湾肉眼可见的紧张。为什么要紧张？因为中美峰会要举行，在中美峰会举行前，看到中美两大战区，分别是东部战区和印太司令部有了这样的一个对话。当然，东部战区是直冲着这个台海去的。那么究竟中美要干哪一些的大事呢？今天请沈英老师帮我们做解读。老师，晚安。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川普最近很忙，一天一个晚上发了24条的推文，当然他最关心的还是中方领导人9月24号要去访美啊。我看了一下，他在椭圆形办公室有签署这个行政命令的时候呢，就有提到说中方领导人会在9月24号访美，白宫呢会为他举行国宴，说而且他说我们将与中国一起做成一些大事儿。当然川普他是没有提到所谓的大事儿具体包括哪一些协议，那么台海会不会谈或者是如何谈，大家都很关注。刚刚跟大家讲到的是第28届的印太国防司令会议的场边，咱们这边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然后美国那边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帕帕罗，首次的有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因为这个会晤是发生在中美高峰会的前夕嘛，也引发了外界对于地区局势稳定还有危机管理的一些关注。说到此啊，我们讲到能力体系的建设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有两个的观察指标来带给大家。一个是环球网在9月2号发布的报道，陆航直升机为何载荷拉满搞海上射击训练，讲的是啥呢？就是咱们东部战区对台一线的第73集团军展开直实攻击直升机跨昼夜海上实弹训练，演练多机协同武器打击、夜间突袭及持续作战。外界就分析说，这显示出解放军正在强化跨海登陆的支援能力。另外，这是韩国军事媒体 Ministry Watch 发布的解放军 PHL-191 增配的钢雨空爆弹火箭弹，在目标上空爆炸之后呢，会向地面大范围的散布高速的金属破片，就类似于钢雨，就是钢铁的钢，钢雨的这个形态跟样态，画面非常的震撼。这个在 X 上面，就是外网上面已经是疯传了这段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包括同平台发射的战术导弹类型的弹药呢，这个网站预计这个 PHL-191 可达500公里。如果用于台海情境呢，这类弹药的价值在于压制维系雷达、机场防空跟指挥系统运作的人员跟后勤网络。沈英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从战区之间的对话来说吧。因为中美两国的这个战区，尤其是东部战区跟太平洋战区的这个对话，您觉得在中美峰会之前有哪一些观察点可以供我们去做观察？
2: 2023年旧金山峰会的时候，中美双方达成了双方战区司令官通话的这样一个机制，所以这次这个战区司令的这个第一次的面对面对话，你可以理解为是在这个机制上，在这个框架下，就形式而言，采取了一种更加积极的形式往前走了一步。在那之前，应该是有中美双方在那个太平洋就中美海上相遇行为准则所展开的这样一种对话。那么战区司令的特殊性就是，它是管控双方一线部队的最高，就是这个指挥序列里面的最高层级。当然上面还有了，但是在一线部队行动的时候，它的双方的这个层级，就是这个层级是现场最高的这个层级。这个层级进行这样一种互动，很简单，就中美之间减少误判嘛，尤其是避免所谓的这种擦枪走火。那么在中美峰会之前，双方军方展开这样一个互动，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说，很简单，就叫贯彻落实双方峰会精神，就是特朗普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达成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一种体现。就 增加互动嘛，增加互动和增加互信之后，确保能够在这些相关的行为当中避免误判。我们叫避免误判呢，就是说啊，美国说我派这个船过来只是在这逛一圈啊，这个展现一下我的这个航行自由，我不是去跑去支持台独的啊。台湾岛内有人说啊，你看他们过来就是来支持我们的，那对中国，那我们听谁的？我们说听啊，就是我们不要误判啊，这个这种东西避免这样，尤其是被第三方，尤其是因为现在如果你考虑到日本因素之后，日本这种国家是惯会在两国之间各自搞一下，然后去引领。

0: 上来说，这就是中国实力持续提升之后的直接的一个反馈。这个事情大家可以想一想，美国的这些抵近侦察也好，这些相关的穿梭的这些航行前沿部署的例行侦察行动，什么时候开始的？自从美军在这个地区存在就开始了，对吧？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了，那为什么现在跑过来跟中方要进行会晤呢？你们去看，这些机制不都是你美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机制吗？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实力，尤其是我们的东部战区的实力正在持续的提升，提升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们愿意给美国人一点教训的话，美国人可能措手不及，这个闷亏就吃掉了。就你已经没有办法通过这种以类似于中国网民讲的吃豆腐的这种方式，在这边去搞一些有的没有的抵近侦察来彰显你的这样一种实力。反过来，你要担心中方在这个有效驱逐和规制的过程当中，顺带就把你推掉了。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了避免吃哑巴亏，什么叫吃哑巴亏？就现在我中方打了嘛，也就打了，为什么你打不过呀？为了避免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所以他现在需要跟中方去话。然后呢，从我们自身的能力建设来讲，这个最近提出来的信息很清楚，就是我们的陆海空天，就是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几大兵种在东部战区方向对台，用军事方式去消灭台独带来风险的这种能力和能力体系，正在变得越来越完善。最近有三个东西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那个72集团军黄草岭连装甲兵台东泛水这句话，这四个字在新闻当中，大陆新闻当中第一次出现，就告诉你什么？这个船装在这个两栖坦克装在这个登陆艇里面，登陆舰里面已经到了台湾东部，在东部的水域把它放出来，它已经开始开了。这个军事演习行动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这个提示，什么提示呢？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打击行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向两栖登陆，就是从大陆往这边，从西往东打，不是的，我们是把台湾岛围起来，向心突击。不然的话，你怎么解释我们的这个两栖登陆坦克这种冲探用的东西，它跑到东面去了？
1: 没有陆地上的对于台湾岛的冲探，
0: 跑到东面去，就是我们对这个台湾岛的这个冲探不是一个方向的，是围起来往中间冲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键词你去搜叫破障破坏的破，障碍的障。破障是什么？破障是两栖登陆里面几大课题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我在沙滩你还记不记得不是之前有个什么九战九营的什么那个兵器推演吗？它的核心就是解放军的登陆部队、滩头部队始终被压制在滩头，上不了岸，上不了岸，后面的重型装备上不去，上不去你就被我挨着打，挨着打我就用优势力量把你消耗完。当然他那个东西纯搞笑就搞笑的是一个剧本杀嘛，他把那个后面的那个远火 PHL-191 这个东西直接给用机制的方式给编掉了。但事实上呢，真正的问题不在这儿，真正的问题其中一条是什么？两栖登陆当中的一个非常难的科目，就是上去了之后怎么破除在滩头的障碍。这就是刚才你看到的那些海滩通缉滩头，海滩的那个冲击滩头呢，这个台湾岛内的民众如果对红色沙滩有印象，或者你在岛内服兵役的时候去过红色沙滩的，你印象中应该记得红色沙滩就是长得这个样子的，而且上面的这些障碍呢，比你红色沙滩上要更新的更加勤快一点。这就是解放军的训练的东西，基本上是训练是从难的，比你现有的这个拦截障碍要高个几倍的拦截难度，我们以更快的方式、更低的伤亡标准快速的突破包括使用机器狗、无人机、无人艇整合起来进行这样的一种突破。当然还有就是武装直升机的这个渡海的这个演习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你看到的不是诺曼底这个是新型的，不叫两栖登陆作战，我们叫跨海作战，我们跨越海峡而来。 跨越天堑而来啊，不是你想象中的那坐那个两栖登陆
1: 二
0: 艇啊，你
1: 战
0: 还
1: 诺
0: 有
1: 曼
0: 机
1: 底登陆。
0: 会二战诺曼底登陆啊，或者是这个有些人念兹在兹的，我们叫经。

0: 门战役，他们叫古宁头，
1: 嗯嗯嗯。
0: 就这种事情，你觉得还会出现那种情况？你想多了，根本不可能的，对吧？然后直升机就代表什么？我们是代表有树梢压力的，也就是告诉你说，我们开始有登陆行动展开的时候，登陆部队是有直升机护航的。
1: 哦。
0: 而直升机护航的前提是，我们在登陆开展之前，台海、空中、海上、电磁空间三大领域，我们全线压制，取得压倒性的压制权。就是说，在我们登陆行动开始之前，台湾岛内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飞起超过地面30米的高度了，你飞不出来的。能够飞的、能够动的都已经被清掉了。在那清掉之前，这个大家如果不信，佩洛西以后的那几次联合的科目演习，每次科目演习的时间为什么持续一般都是1到2天？因为在我们的设想当中，一阶段就不包含登陆行动的一阶段，就是1到2天时间全部都完成了，港口全部堵塞，空军制空权建立起来，能飞的全部清掉，机场跑道、机库全部都破坏掉，然后海上面能够动的那些东西全部打完，而且不是一个方向清，是环岛清，你这个什么炮声一响，就把你东西停到台东啊、花莲，不好意思，那边远火长岛，我们的航空母舰还有远火的精准打击力量，通通在那等着，等到没什么东西能动弹了啊，我们这个2栖登陆的东西开始过来，这个向心突击的东西开始过来，一体化的登陆作战开始系统性的展开，这种跨海行动是这样的场景。所以什么？你说我们就仅仅做个 surprising，意思意思一下，然后就猛的就这样上去了。这个本质上还是在复刻1949年的那个金门战役的这个金门战役的这个教训，我们是不会再犯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建制，然后呢，几条腿准备，什么叫几条腿准备？这是其中的一条腿，就是用非和平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来实现统一。对吧？在实现统一的过程当中，有人现在在讲和平统一啊，其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和平统一的定义，对吧？是不是任何一丝武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以任何方式去使用才叫做和平统一？还是说这只是工具当中的一环，对吧？我们该怎么去做？应该有这样的思考。其实现在大家都是明白人，除了少数。继续准备用道德情感这些东西对大陆进行 PUA 的之外，都知道就是说，大陆是几条腿都在并行走路然后有人讲善意，善意就是到现在为止，岛内还没有感觉到这个，我能怎么样呢？你好像也没打我们，对吧？这个我们不去讲，但是呢。几条腿都在走路，各种各样的能力都在建设，然后在我具备如此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我仍然克制我力量的使用，代表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行为体。我还在给你机会，但是你有没有抓住机会？所谓你有没有抓住机会，就是你有没有把握住现在这个时机窗口，提出有诚意的解决方案。当然，如果我觉得你没有诚意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去看湖畔看局的那个文章，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1: 对
0: 吧？你不要以为那个东西是，就是岛内有很多人，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我们客气，我们善意，我们有诚意，不代表你们真的能掌握这个节奏跟话语权。
1: 多条能力体系的建设，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军事能力体系的建设当然是其中的一环。那大家也在谈说，那民间当中有一些声音希望会被听到，所以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或者是在网友问答的环节当中呢，依然会我们开设正当时板块。这次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了，哪些能谈，哪一些不用谈，哪一些这个不能谈。这三点，我希望这个现在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板块，大家 共同的来发表一下自己的一个看法，我们多条腿走路嘛，哦，老师，不过刚刚回到这个中美的一个大的一个框架下，这一次两个战区之间的通话其实是佩洛西窜台之后，中方是暂停了所有跟美国的军事沟通管道。那在什么时候恢复的呢？其实国防部的工作会晤还有海上的军事安全的磋商机制在之前都已经恢复了，然后这一次战区之间的恢复通话呢是在2024年然后才恢复的，所以这一次呢应该是这个新上任的这个东部战区跟帕帕罗的首次对话。帕帕罗可能我们大家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把台海变成
0: 地
1: 域警官的就是这个司令员，虽然说他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就从一个指标来看，好像美军舰艇穿越台海在今年应该只有一次，所以就从川普说中美想要一起来做大事儿，这个大事儿，因为台湾当然会把它和包括台对台的一些军售，美国对台坚若磐石的一些承诺拿来做连接，所以老师就从您的观察，不一定只是针对于台海哦，老师的观察来说，中美要做的大事儿有哪一些是可以称之为大事儿可以来做的？老师帮我们做一下分析。
0: 大事儿多了，这个从中国的角度上来讲，这个中美之间构建新的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然后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直接夯实啊，这些都是大事呀，每件都是大事。你这个列放在列表里面，那个你要去做那些事情，比如说你把这个关税的东西永久性休战，
1: 永久性，
0: 然后把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里面那个投资委员会和那个贸易委员会给固定下来，然后拿出300亿的额度第一批，对吧？中美之间先对等，把这些企业都豁免掉，不要再去加了。然后中美之间，比如说在高科技领域，在人工智能进行合作呀。现在最近不是都很担心人工智能会逃脱嘛？逃脱以后带来的这样一种风险，那就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中美给出一个全球治理的纲要，然后大家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或者中美之间发布一个声明，并且展开一个务实性的合作，就是我们人工智能领域不形成两套生态系统，我们有不同的技术路线，但是我们保持它的互操作性。多了。这个中美一起做大事，美国只要脑子想通，美国能做的事情多了。但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还有多少能力，脑子还能不能想通？就这个最近不是有人又出了那个吗？这个对美国感兴趣的可以去看那个东西啊，华盛顿的水池子，就那个倒映池。现在倒映池咋样了？好像已经没人提了，没人提了，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啊，一团糟啊。仍然是那个臭水池子的样子，甚至可能还更糟，因为里面还有大片大片的那个漆又重新浮起来了，因为它没有重新刷过呀。
1: 对。
0: 然后又倒了无数的双氧水进去呀，然后又慢慢在那儿泡着呀。然后国庆一结束了，大家忙不迭的都把它忘记，当成这个东西不存在，那么它就臭了呀。不就是这么回事吗？就是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中方要干啥。现在中方愿意干所有的事儿，但是中方有几件事情已经不干了。这次有一个动作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罕见的，请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那个二十国财长会稀奇的不是贝森特出来说中国不好，这个早就是了，这个每次开不成什么会，搞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是中国不好啊，动不动就是19-1，不是。这次稀奇的是什么？这次稀奇的是玉渊潭天怼回去了。玉渊潭天拿到了中方谈判团的给出的内部信息，把中方不满美国的四段文字，每段文字不满什么，各自不满三个方向，所以我不同意签这个东西，直接说出来了。这个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应该是第一次。这个是不要小看这件事情，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是做这件事情的这种风格代表着一种急速的变化。原先在中美关系会晤之前，我别的不说，你试试看，你看你仔细看，报纸上都没什么文章骂美国的。
1: 是，我要做一个比较中美良好的风向嘛？
0: 我
1: 至少不跟你先
0: 一个良好的氛围。
1: 嗯嗯，
0: 我要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现在是在中，所以呢，美国人后来被宠坏了。
1: 嗯嗯。
0: 美国人被后来被宠坏了，宠坏什么？就是每次中美峰会之前，他虚空造牌。
1: 是，
0: 他莫名其妙骂你一顿，莫名其妙给你贴个标签，然后你带着这个标签来开会，天然就低我一等，然后我就搞你。当然事实上他在实体层面不见得能做成这些事情，但是他习惯性上面就会有这种想法。这次我们不惯着，不仅不惯着，注意啊，二十国财长会议不发联合声明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1: 很正常，
0: 非常正常。那这次美国人实际上要做什么呢？就是把一个非市场经济的那个手段和方式把这个东西重新提出来，方便贴中国标签。而且你讲起来的不是我美国贴你标签，是国际社会贴你标签。因为二十国集团走过以后，我以后在联合国啊，在 WTO 里面再提这东西就会变得非常方便，这个被中国怼下去了。第二个就是说，在整个贸易体系里面，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贸易失衡的框架下，把美国关心的死火全部都塞进去，真正造成贸易失衡的美国单边霸凌措施是半句没提。这种研判是不行的，先有结论再找证据，搞到后来将来就弄到好像中国不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对美国的无理要求做出让步，就是在忤逆国际规则，这中国怎么能接受？这中国。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用中国的钱去给美国挣面子，然后还要保住美国的钱，让美国又当又立，就是要求，就是首先定义全球南方国家的主要债务来自于双边主权债务人，然后要求双边主权债务人免债。中国直接一句话怼回去，你看清楚，八成以上是什么私营债务人，私营债务人主要是欧美国家的商业银行，就是他要把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危机解释成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发展的所谓的债务陷阱。然后最恶心的是什么呢？全球南方国家有那些泼皮跟他配合，就准备恶意赖账的这种无赖
1: 白眼狼
0: 泼皮，就跟他配合，配合了以后呢就白吃白拿，
1: 就我帮你把铁路修好了，我剩下的尾款付你了
0: 以后呢，白吃白拿，不仅铁路修好了，就还得把你在这资产全部都扣掉，你还得双手奉上，你还得承认你是新殖民主义，你还要到跪下来求我对你认可，就弄得各个跟这个网上讲这个猫主子一样，说我给你投食我的荣誉，然后在那完全搞不清楚状况。背后搞事的是谁？背后搞事的是美国。美国放大人性中的恶，然后呢，然后这帮人投向美国之后，还顺带帮着美国继续压榨本国民众，把美国私人商业银行欠的那些真正意义上的债务陷阱东西如数奉上，当然他们还可以继续分成。这是一个敲诈勒索的模式，这个中国不惯着直接就拍掉了。拍掉了以后，我们把这些话说在脸上，这叫什么？中美关系进入到严格对等的新时代。什么叫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就你不要像那种，就是我觉得说美国人这种做法非常的卑劣啊，就像这个现在中国网上流行的网文小说里面有一些，就是一个配角拿了主角就是慷他人之慨，就用你的钱去给我买名声，去搞这种事情，这是非常卑劣的啊。在这些问题当中啊，美国要认识，就世界要认识到理解，就是今天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的指导原则、我们的方式方法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建立在非常与美国严格对等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严格对等的基础对于今天的中美关系来说，用美国的逻辑来讲，这是你说的是从实力地位出发，是从实力地位出发，那你现在可以这样去做，但是你美国如果仅仅把这个中美一起做大事就理解为啊，这个坐下来啊，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我没有像日本那样拿这个大棍、拿这个大棒在你中国面前，我愿意坐下来轻声细语的说，把你的钱掏出来送给我，我们一起做大事，这就是一起做大事，你想多了。我们可以一起做大事，但是这种一起做大事一定是对等的，一定是相互都有收益的。我愿意让美国，我们认为合作是可以共赢的，但是如果你美国要熬着来，你要搞单方面的，那我们也有套路。而且我们现在对于美国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不就是话语对话语、行动对行动，等你先行动了我再行动吗？而且为什么要美国先行动？现在的中国有底气告诉美国和告诉全世界，先行要求美国先行动的原因是我的声誉比你的高，我不会赖账，你会赖账。 我不会来涨，你会来涨，所以一定要你先动，你动多少，我动多少，
1: 嗯，
0: 你不动，我也不动，然后看谁有求于谁。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很清楚嘛，就是你通过这种方式硬吃也好，实力硬压，你今天美国没有这个实力，你要靠道德 PUA，我们不吃。在外交场合，你不要跟我讲二十国集团里面什么19比1，那18个国家敢对美国说个不字？就实力地位而言，在二十国集团的讨论当中，就是中美首先要达成协商一致。中国有底气说，我们提出一个建议，代表的是这些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真实利益保障。你美国有这个底气说吗？你没有，你除了撒谎、欺骗和抢劫之外，你没有任何底气说这句话。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处理的。大家来坐下来，把问题摊开，把问题摊开。所以这次你看第几段什么观点？第几段、第几段、第几段什么观点讲得非常清楚，这已经是把谈判文本摊在桌子上，跟外界去讲了，而且很短。什么叫很短？就是没有那么多过度修饰、
1: 明
0: 解
1: 白。
0: 释，就是把话摊开。上一次有过类似的，但是那篇很长，叫什么？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才。后会谈纪实，那篇文章有3万多字，
1: 美国人
0: 也
1: 看不懂
0: 是什
1: 的，
0: 么？那篇文章是讲什么？那篇文章也是一群媒体冲过来讲啊，这个中国参加那个之后，大家都谈好减排了，中方在刻意阻挠减排进程。的细节说，我们的谈判代表每隔5分钟出门一次打个手机，但他没有讲什么，但他没有讲欧美国家联合起来对。中国和基础四国，就是中国、俄罗斯、中国、南非、印度，进行突然袭击，就是后峰会当中，全球南方国家、新兴大国是多数的。他在中方最高，就是东方领导人，不是，是当时的总理，到那边7点钟，5点多到7点钟开欢迎酒会，在欢迎酒会上，有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知他。10点钟有一个会，在这个会上，就是一群欧美国家夹着3个基础发展，就包括中国在内的3个发展中国家，用他们的数量优势硬压中国要接受他们提出的方案。中方当然很陈述，就不，你没通知我开过的会，我怎么可能过去让你去打？结果让外交部的一个代表，应该是副部长过去，然后希拉里·克林顿在。那个会一直拖到大概凌晨4、5点钟，很简单，前方传回来的所有信息，后方实时进行研判，结合数据给出回应，所以出现了三分
1: 三
0: 钟
1: 万
0: 出
1: 几，
0: 一次了。
1: 哦。
0: 所以到最后，然后第二天早上，奥巴马7点钟到，印度总理8点钟过来找我们吃饭，8点钟到9点钟，双方谈成一个基线条件，9点钟、10点钟以后到会场，会场奥巴马讲完，中方讲完，在主席台后面弄一个隔音帐篷，然后中方领导人、中方这个领导那边最高那个领导人带一个翻译，美国总统带一个翻译，4个人在这里面啪啊啪一谈，谈完之后，中方给出中方能够接受的，美方给出美方能够接受的，大家给出各自。关心的，然后形成一个基础框架，然后沟通，沟通完了以后，最后通过哥本哈根那个气候峰会那个声明，那个都写了35000多字，整个人民日报一整版写这篇叫"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这次我们就很简单了，说啊，就我们开了个会，对吧？啊，你这样啊，那议员谈天说我们拿到了内部消息，什么消息？我们对5段文字有争议，第一段文字是什么？第二段到第四段文字是什么？第五段文字是什么？争议我们争议的点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签？言简意赅。这个在中国的
1: 外
0: 对
1: 交。
0: 美的这个方向上应该是第一次，甚至在整个外交方面也是第一次。因为我们一般都是那种我给你脸了，你知道吗？就说我给你留面子。什么叫留面子？就是我当初吐在你脸上了。我们讲内外有别，我。不跟外面去讲，我给你留面子，结果你得寸进尺，养成死，那行，我们严格对等， 而且我们讲的内容比贝森特要更加的透。贝森特只敢给我们戴帽子，
1: 几个板块，
0: 什么19个国家，
1: 哦、对对对
0: 什么什么你中国不同意啊，只敢讲这些东西。你敢讲具体内容吗？你敢讲要中国什么？美国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吧，你不敢，中国这边讲出来，讲出来以后你自己看着办。我告诉过贝森特，就是这要讲到这个之前去年谈判当中中方最著名的那句名言，就是我们的谈判代表坐下来之后明确告诉美国 China is China， 就中国是中国，你不要把我们当成日本，不要 把我们当成韩国，不要把我们当成欧盟，这些就是你可以予取予求，随便欺负一下，随便上手，不用担心我们报复的，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那很明显美国人还是听不懂嘛，或者说他不愿意听懂嘛，不愿意听懂怎么办？教嘛，那没关系，中国这个别的不，当老师从孔子以来，这个啊各种各样的教法，你愿意听道理的，我们讲道理；你愿意听物理的，我们也可以讲物理嘛。这个东西你挑，对吧？没问题，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为止。
1: 贝森特真的，去看一下他 G20 当中对中国发难，他真的很不要脸。他不像于渊谈天讲说我们哪几段中国不同意哪个啊，美国是占哪一个，他不，他只说大板块，中国在贸易的这个板块，中国持不同的意见，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啊，我们达成了大部分的同意意见啊，有一部分中方是不同意的，他都给你走这个大块。所以，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消息，是美国的前国防部的官员出来讲说，他说我们不能说中国的军力现在接近于我们了，我们应该说是平起平坐了。他当然讲的是包括一些造舰能力呀、基础能力呀等等，但不过放在外交上也可以这么去做这个分析。不管是从这个不给你美国留面子了，即使我是要在这个中美峰会大家都非常看重的一个当下，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值得去观察，中国也不留面子了。因为老师刚刚提到了，我们希望留面子啊，做人留一线嘛。那给你留了面子之后呢，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但奈何不住你要虚空造牌，而且每一次都是同样的操作，屡试不爽。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到了格里尔跟贝森特两个人是唱双簧的态度。贝森特跟大家提到了这个对中国发难，但是格里尔这边的态度呢，是对中美经贸关系感到乐观，还借鉴了中方常用的稳定一词。因为格里尔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是中国的稀土矿产的出口到底有没有恢复。大家都知道啊，即使中美要开峰会了，美国依然是把很多的这个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大学，包括这个复旦大学，都拉入到了这个观察名单跟黑名单当中，好像有1000多个这种实体清单名单。所以呢，现在中国已经是把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叫做 RBA 列入了反制清单，因为一些美国的客户有使用与 RBA 有关的矿物审计标准嘛，所以有一些中国的稀土企业，包括是矿产企业，又会担心，就说那我跟你供货，我会不会受处罚？所以在中美这个高峰会的前夕哦，是开始拒绝向美国来发货了，包括一些稀土啊，包括一些矿产。所以老师帮我们来看一下哦，虚空造牌，美国一直都这么做，但是不管是从国家层面的外交层面，还是小到中方的企业层面，都不愿意进行这种表面维持表面上的一些和谐了。老师从这个点帮我们来继续做一下分析。
0: 不是说表面问题维持基本和谐，而是说中美关系进入到了一种新的逻辑，这种新的逻辑就是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我们原先对于中美关系的逻辑方法，我们的基本的思考逻辑，底层逻辑是非常稳定的。什么叫非常稳定？我们希望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处置中美关系，来确保中美关系处在一种健康、稳定、良性的轨道之上。那这是一个底层逻辑，这个底层逻辑是不变的。这个底层逻辑之上是首先实力对比，就你有哪些可以用的资源，大家的这个力量优势的变化。第二个，是能力和能力体系的建设，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你给我多少米，我做什么饭嘛，对吧？然后第三叫做策略选择。策略选择，策略选择是什么呢？是实力和意愿双重结合下的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为了彰显我的诚意，我们说我们以前的策略是什么？以前的策略就是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就是立足于谈。但我不怕跟你打。但一听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你实力相对处于弱势，或者说对于这个东西有一些你的想法的时候的一种体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这个策略美方给出的回应其实不好。就你给他客气，他当你服气啊，蹬鼻子上脸啊，对吧？这是第一。第二，中方的实力在上升，实力在持续不断的提升。第三，美方在相对衰退，甚至是在绝对衰退，最终导致中美驻场。最终我们发现什么？我们最终发现，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策略。基于我们的底层逻辑，甚至是基于我们对关系处于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博弈策略。策略改变也很简单，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美国人数蜡烛的，不点不亮。你揍他一顿，他亮了；你他作一下，你让一让，他继续作，没完没了。给个三分颜色，给个半分颜色都敢开染坊，蹬鼻子上脸，死不要脸，那怎么办？打，打到什么？打到你疼为止，打到你愿意想谈了为止，没好脸色了。原先给你一些好脸色都喂了狗了，就当被狗咬了，你怎么办？那现在就按照这个狗能够理解的逻辑来做这个事儿。对，你不当人吗？我把你当人，我当你是人，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那我怎么办？那我怎么办？我当然先要想办法把你交回到做人的轨道上来，让你愿意坐下来跟我谈了，我再来跟你谈。所以大家要对这个中美关系这种改变感到乐观。为什么要感到乐观呢？因为文明掌实力掌握在文明手中。就今天这个世界能够持续稳定下去的关键原因，就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极少数负责任的大国，而且是什么？有了实力之后愿意继续负责任的大国。但凡美国有今天中国这种实力增长的底气和基础在那儿，美国早就不做人了。他不是没干过这种事儿。今天这个世界，中美之间这个双边关系的稳定，就是世界关系稳定的关键和基础啊，有的时候是基础之一啊，在有些问题上是没有之一，就是基础，就是关键，就是支柱。中美之间稳定，整个世界就是稳定的。第二，中美之间有分歧，所以呢，关税、稀土、农产品这些分歧仍然继续存在，但是这些分歧没有一个是不能解决的。为什么？站在我的角度，所有这些分歧要解决，就是美国国内要形成一致认知，美国国内要选出一个负责人的政府。这个负责人政府不是说什么按照中国的国家利益，按照经济规律，从美国国家的中长期利益出发，认真负责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中美间这些问题都是美国作出来的。什么叫美国作出来的？叫做无能且作。你首先没有办法美国国内产业转型带来的社会负担，你没有有效的国内治理能力。标志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几百至上百个美国产业工人下岗之后就业转岗再培训的项目都趋于失败，这就是你美国治理无能。然后你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知道反思，不思进取，不知道如何去改善提升自己的治理能力。沉迷于指责中国，动不动就是为美国的国内矛盾去找一个中国的解决方案，用对中国的这种不负责动替代国内问题的治理，让这个问题延宕至今。背后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就是冷战时期就已经暴露出来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冷战结束以后不但没有被改善，而且当成优势加以发扬光大。结果现在你家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炸了，那关中国毛事啊？这是你家自己的事情， 你生病你自己吃药你自己治啊，你自己生病了要中国吃药有毛用？没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要进入到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美国生病了，美国人你自己吃药，自己去治，我们不落井下石，我们不趁火打劫，我们负责任的去管控中美关系，维持中美关系良性健康发展，中国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克服一种常见的误区，什么叫误区？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好人陷阱。那你一直都是好人呀，你一直都是负责任的，你再让他一下呀。
1: 凭什么？
0: 最近我看了一堆那种网文，现在网上流行特别流行的那种剧情，就是原先的设定就是主人公忍让一生，到最后被虐到死。现在到最后，现在就是因为有这个前世剧情在，所以老子不干了，老子不伺候了。
1: 对对对，我们喜欢看重生之后的爽文。
0: 对啊，就是重生之后的爽文，就是基础逻辑就是，那你之前 PUA 我到死，我都被你 PUA 死了，我啥都好处都没有，到最后还弄个墓志铭上他是蠢死的，我才不干呢。我现在跟你把话说完。把话说清楚，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且是什么？而且国际关系，我说实话，国际关系有的时候对于中美两国这样的国际关系，它没有那么复杂，它只是影响深远，它牵扯非常复杂，它在具体策略层面、技术层面非常复杂，但是在核心和底层逻辑，它是很清晰的，就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之上的。
1: 对，
0: 你不要开玩笑讲说，你看美国航空母舰秀了到泰国去。帕恰那边的人都不给美国水兵好脸色。你以前听过美国水兵、美国航空母舰靠港之前在那来一波打击卖淫嫖娼呢？直接给你放狠话，泰国都站在你脸上，让你个不要跟我开什么玩笑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上新闻。结果你看到你那两艘锈迹斑斑的破船就到这儿来了啊，没有人看得起你。就是现在美国的这种实力的衰退程度已经肉眼可见的浮现出来了，这种肉眼可见的浮现出来对于世界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当然在此过程当中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有些做法是不负责任的，老中的做法，中国的做法就是最标准的教科书级别的负责任的做法。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啊，就是大家可以看九月份预期会看到啊，中美外交进入新时期的又一场标志性的元首峰会，我觉得可以是这样说的。
1: 是，好，之后九月就是峰会成型之后，有一些更多的细节，再请老师帮我们做分析。我就想说，美国真的是不当人，有很多每天讲的新闻，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上一周跟老师提到的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那一场泥石流，从媒体的角度上面，尤其是从外媒的角度 ，BBC 跟 CNN 的角度呢，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啃人血馒头。所以中国真的是太体面了。救援进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邀请了多家外媒啊，那就说你们来吧，你们要拍啊，我们来看一下吉隆口岸现在什么样子。所以中国呢，有邀请包括了 CNN。NBC、路透社、印度报业、托拉斯，然后俄罗斯 RT 电视台等等，还有一些英国啊、巴基斯坦、新加坡的媒体都来了，然后去这个西藏的吉隆口岸，然后进行现场的报道。CNN 还咋说的呢？你看，请他去了吧，他也有话说。他说这是一次经过精心安排的实地采访，也是中方展示吉隆口岸正在开展救援行动的一部分。这个是媒体方面。美国政府真的也不做人啊！美国驻华大使馆除了在 X 上面喊话之外，还在北京时间的9月6号晚上公开的以这个新闻的发布的公报的形式喊话，要求中国提供更多的信息，包括咱们中国这边的救援进展、遇难者身份的确认、受灾外国公民的情况，以及吉隆口岸的出入境记录。出入境记录这个东西，我就是让一个主权国家听了，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吧。所以咱们的这个《环球时报》就说了，美方的要求简直是强人所难，甚至是刁难。你的相关做法已经是超出了领事保护的范畴。如果按照美国官方的这个信息的发布时间，还是中国政府举行了中外媒体见面会之后哦。所以你看，老师，你不管怎么做啊。 他都会有跟你蹬鼻子上脸。
0: 这不是做，这不是一般的刁难。也有一种就是说，在中国那种场景当中，就是什么，就是汉奸狐假虎威，对根据地在那儿发作，就这种感觉。就借这个机会我踩你一刀。给出这个点的所谓的出入境记录，这种点要不要做到这么绝的，我跟你讲，一般的美国人还不一定做得出来。
1: 嗯，
0: 纯血白人他不一定干这样的事儿。那种有皈依者狂热的才会，那种主才会想这种想法出来。
1: 哦，
0: 就这种是带捅刀子的，你知道吗？
1: 嗯嗯，
0: 就直接上去。而且这种捅刀子呢，为什么我说皈依者狂热呢？这种捅刀子不给自己留余地的。他从来不想从中美关系的角度上来说，你用大使馆的方式发这条东西之后，你不怕中国记仇吗？他不怕的。
1: 嗯，
0: 所以这种特征一般不是美国职业外交官的特征，一般在涉及中国的方向上，根据基础的历史经验和过往已有的记录，通常是那些有着皈依者狂热的行为体才会拿出来的主意，就借这个机会恶心他一下，一步做到底。就过了这个机会就没希望了，就直接一口咬到底，就这样。所以至于说救灾这个事情在面对整个自然灾害的时候，中方给出的所有的东西，从现场的救援到这个和尼泊尔方面的沟通，到对于这个灾害事故起源的认识和理解，到未来的这个协助预防以及相关的信息的披露跟公开，中国政府给出了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案例，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这点，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我需要再次提醒大家注意，这场灾难是一场生态灾难。这灾难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未来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一种新类型的威胁，就是人类动对地球环境和地球生态所产生的影响之后，整个生态圈当中出现了一些事情，它的潜在的受害者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那在这个时候需要是人类社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分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种形式协同组织运行起来，然后才能够达到我们所要预期的那种效果，去应对这种灾害的风险挑战和冲击。
1: 嗯，
0: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应该从正确的方向去汲取这场经验，这场灾害所带来的经验，并且为未来应对类似的冲击做好相应的准备，我是这样看。
1: 嗯，要那个出入境的资料，我就想说，你怎么可能会要一个主权国家要一个出入境的一个资料？而且现场的口岸他们也去拍了，那个五层楼的完全是被覆盖，夷为平地了。我是看有消息说，不只要这个资料信息化的资料，他还要原始档，你根本都那个都被覆盖了，你根本都找不到，你不是发难是什么？就
0: 啊，就是我跟你讲啊，就是有些有看到一部场景吗？就是我看到过一部剧，那部剧里面呢有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区，业委会两边交接啊，这个新一届的业委会就问上一届的业委会，教科书级别的，就是你做的每件事情，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张纸，做的每一个决策，花掉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正式的符合我提出的格式的标准的记录，否则你们就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在找茬嘛。
1: 嗯，
0: 事实上不是说这个找茬，不是说他提的要求，首先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说这样的话，用这种方式跟我们说话？你一个美国大使馆，你什么，你是中国的太上皇吗？问我要这个要那个的，这是第一。第二，现在什么时间节点，张口就要干什么？要我们的这个救灾的整个节奏按照你的节奏来展开啊。第三，你那么关心啊，美国从伊拉克从伊朗救出的那两个 F-15 飞行战斗机飞行员人呢？这种事情都没有交代的，你跑到这边来突然间要求这个口岸出入境记录，你美国是那么注重人命的吗？ 不就是找茬吗？
1: 嗯，
0: 不就是一种用一种，所以我跟你说，他提那个要求，你
2: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3: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
3: 全新绽放。
2: 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4: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5: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0: 万人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浩瀚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牌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三 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81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1: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 02209019020202。
2: 一组按摩椅九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0: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柠檬树开花的。
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2: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0: 大家的车身维修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in Street 1 Albert， 电话81538111，81538111。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2: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4: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应，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1: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2: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3: 果树成林，正值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一夜的节奏，然后三年的明天留给你等等等等。守沉默。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I know, dude.

I

Yeah, we're close.

Studio.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看了我就忘了，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六点半到七点，下午两点半到三点，期待与您相伴。来哦，世界就要赛快赛。

生活太匆忙，总要留一点时间给心灵。欢迎收听非听不可，我是子非，我会为您分享一篇好文章，一段好故事，或者一句值得回味的话。愿文字有温度，声音有力量，陪您走过今天的时光。非听不可之有声剧场，明朝那些事第32章，空印案、郭桓案二。我们综合看来啊，郭桓案这个案件存在着很大的疑点，但这并不能说明这个案子是子虚乌有的。郭桓的贪污行为很有可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数量没这么大，所谓的同党呢没这么多。不然朱元璋为啥不找张三不找李四，偏偏要找你郭桓呢？郭桓案最终还是结束了，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案子中被杀的最后一个人，正是这个案子的主审法官，杀掉了无数官员的右审刑吴庸。经过了这一连串的大案，朝中的官员如同惊弓之鸟，每天都担心自个儿这人头不保。有些好事的呀，就拿这些官员开涮，哎，说朱元璋上朝的时候，如果这玉带系在肚皮下面，那就是要杀人了，哎，如果玉带在肚皮上边，代表今天平安无事。如果这样判断，那是要出问题的。万一哪天朱元璋吃得太饱，肚子撑啊，那玉带只能放在肚皮上，心情又不好，那官员们可就要吃苦头了。根据史料记载啊，官员们每天上朝都要在家门口举行仪式。什么仪式呢？就是穿戴整齐，然后抱抱老婆孩子，交代清楚说谁还欠我多少债，我的私房钱藏在床底下之类的这些后事，然后诀别而去。老婆孩子呢就在背后哭。那除了说人还是活着的，和开追悼会就没区别。那到了散朝的时候呢，老婆孩子在家门口等着，如果说看到活人回家了，哎呀，就会大肆的庆祝一番。庆祝的内容呢是今天我又活了一天。这些可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实的历史景象。在不知明日祸福这种极大的压力之下，很多官员都受不了了，纷纷表示自己呢就当白读了几十年的书，情愿回家种地，官儿我也不做了，回家总行了吧。呵呵，没那么容易。奸贪无辜小人，故行诽谤，皆说朝廷官难做。诽谤朝廷又是一条重罪。于是呢，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正是那句歌词唱的。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你跑不了了。人类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啊，总能想出办法来解决问题。而明朝的官员们在这个矛盾上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们想出了一个特别绝的办法，装疯。在洪武年间的朝廷里啊，好好的一个人突然间得了精神病，那是很常见的。具体表现的是痴呆，神情木然，披头散发，见到人就叫爸爸，拿着菜刀四处跟人打招呼等等啊，形式是多种多样。当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多活两年。话说回来，这招也是不错的，而且当时也没有精神鉴定这一招，只要你能够下血本啊，多恶心的事你都干得出来，就一定能够成功。下面呢，我来举一个成功者的例子，他那个装疯意志是真坚强。这个倒霉蛋
或者叫幸运儿啊，是袁凯，啊，他是监察御史。有一次呢，朱元璋给他派了个活儿，就是把处决犯人的名单交给太子朱标。啊，这本来是个很简单的工作，可袁凯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命运就因为这件简单的工作给改变了。他把名单交给了太子，太子一看，这名单上的人太多了，于是就主张从宽处理。可问题是呢，他并没有自个儿去找他爹说这句话，而是转告袁凯，哎，让他去告诉朱元璋自个儿的意见。袁凯心想，去就去吧，是吧？见了朱元璋呢，他老老实实的把太子的话原样说了一遍，然后呢磕个头准备走人。谁知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开口问他，啊，太子的意见和我相反啊，你看谁说的对啊？见鬼了，你们爷俩的事儿是我一个小官能掺和的吗？袁凯是左右为难，实在没辙呀，想出了回答的话，皇上也没错，太子也没错，皇上杀人是维持法纪，太子放人是发善心。哎呦我的天哪，太难为袁凯了。谁知道啊，朱元璋听了之后勃然大怒，当面斥责袁凯狡猾，你不说真话，然后呢把他赶了出去。袁凯回家之后是越想越怕，最后下了决心装疯。第二天他就不上朝了，让家里人传话说自己呢已经疯了。朱元璋当然不信了，派人到他家里去打探。派去的这个人呢，可不是空手来的，还拿了一件木工钻。为啥呢？因为是传朱元璋的话，疯子是不怕疼的，我就要看看你是真疯还是假疯。于是就用木工钻去扎袁凯。袁凯不愧是装疯高手，发扬了关云长刮骨疗伤的优良品德，任人来钻就是不吭声。来人一看这种情况啊，这才相信，于是呢回去报告了朱元璋，袁凯算是躲过了这一关。然而朱元璋这个人疑心重啊，他还是不太相信袁凯疯了，于是呢偷偷的派另一个使者去看袁凯家里的情况。这位使者刚刚走到袁凯家的院子里，就被一个景象给惊呆了，直庆幸自个儿还没吃饭。他看到什么了？原来啊，袁凯呢，脖子用铁链子锁住，然后趴在地上吃狗屎，还不是囫囵吞枣，是一段一段的嚼啊。使者一看这个大倒胃口，好悬没吐了。都这个地步了，如果袁凯没疯，那就是自己疯了。使者赶忙回去告诉朱元璋，朱元璋听了之后那也是直犯恶心，这才没有继续的追究袁凯。大家应该知道袁凯是装疯的，但吃狗屎这招太狠了，是吧？不过呢，袁凯他并不是吃的真狗屎。他在督察院的同僚呀事先得了消息，偷偷告诉了他。他灵机一动，把面粉呢和上酱料，做成狗屎状的物体当饭给吃了。这才算躲过了朱元璋的耳目。有点恶心哈。朱元璋时期呢，官员们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从肃贪到空印案、郭桓案，朱元璋杀了很多人，有些是该杀的，而有些是错杀和冤枉的。
那很多人就给朱元璋安上了屠夫、杀人狂的名字，甚至有人怀疑他的这个精神上有问题。那么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了很多这个时期的情况，对朱元璋肃贪和错杀的事实都进行了列举，这也是希望能从更客观的角度来述说朱元璋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啊，朱元璋的这些行为确实是有些过激了，但他行为主体是正确的，他的目的是消除贪官污吏。如果我们再联系一下朱元璋少年时期的遭遇，也许能更理解他的行为。朱元璋从小就被官府欺负，自己的悲惨遭遇很大程度上就是贪官污吏造成的，这就使得他特别不喜欢当官的。即使这些官员为他干活，在他的心中啊，对这些人也是存在极大的不信任感。而这种不信任感一旦遇到某些因素的触发，就会迅速扩大，进而蔓延到对整个群体信心缺失。俗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是十年怕井绳。朱元璋就是这么一个被蛇咬过的人，他被官吏们欺压了几十年啊，他怎么会信任这些人呢？所以像空印案、郭桓案这样的案件一发生，朱元璋就会迅速将风潮扩大。在他看来，官员都是不可信的。而朱元璋的肃贪行为虽然可敬，效果却并不好。这是因为他过分看重了刑罚的力量，而没有注意从各个方面加强制度上的完善。他只是一味的猛打猛杀。虽然在他统治时期这个贪污现象很少，但他死了之后明朝的贪污却十分严重，这个我们在后边还得讲。朱元璋给官员的待遇特别低，很多人认为呢，他就是故意的虐待官员。但我在分析明朝初期俸禄制度之后发现这个看法不一定是正确的。朱元璋制定的俸禄标准呢，应该是经过仔细计算的，这些俸禄是足够明初的官员们生活的，只不过他没考虑到这官员除了自己一家吃饱之外呢，还得养活办事员，而且还得有一定的人际往来。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俸禄那是不够的。也许有人会问朱元璋这么精明的一个人怎么会想不到这些呢？可是就实际情况来看，在这些问题上，朱元璋确实是缺乏远见的。比如说他为了不让自己的子孙挨饿，他规定了凡是自己的子孙一律不允许出去工作，就算没有官做也只能是在家里吃俸禄。因为他自己要过饭，而且家破人亡，所以他对自己的亲戚十分的看重。他制定的世袭爵位制度就是为子孙们做了充分的打算。即使是像刘备那样的也不知道是中山靖王多少杆子打不着的孙儿，他也预留了爵位，而且准备了相应的俸禄。但是有一点他没想到到了100年之后，他的子孙已经繁衍到了几十万人之多呀，朝廷一个省的粮食用来养活他们都不够。最后呢，某些皇子皇孙得不到粮食，又不能出去工作，就活活给饿死在家里。这就是所谓的好心办坏事吧。我想这样的分析和评价对朱元璋来说应该是公平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李善长的结局。在朱元璋整肃官吏的同时，另一个大案子胡惟庸案也在进行中。这个案件并没有因为胡惟庸的死亡而结束，它仍然在延续，不断的有某人因为另一某人的供词被杀。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出人意料的是啊，李善长还活着。他和胡庸是亲家，而且他弟弟李存义呢，是铁板上钉钉的同党。朱元璋考虑到李善长在朝廷里啊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不但没杀他，连他弟弟李存义也免死了，放逐到了崇明岛，就是今天上海崇明岛。这应该算是很大的恩典。但是李善长很明白，自己啊，活不了多久了。他太了解朱元璋，自己呢，毕竟还是或多或少的参与了谋反，以朱元璋的性格，绝不会放过自己的。朱元璋，来杀我吧，首级任你来取。洪武23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家里边修房子，他已经不是当年的丞相了，不能够再呼风唤雨了，但是总得找人修啊，难道自个儿动手吗？这时候呢，他想到了带兵的汤和。汤和是他的老乡，也是他的好朋友，所以呢，他向汤和请求啊，借300的士兵来当劳工。啊，这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儿。但是有一件事儿是他绝没想到的，那就是汤和出卖了他。他借给了李善长300士兵，然后立刻密报了朱元璋。朱元璋又一次对李善长动了杀机。咱们实事求是的说，这300人实在是干不出什么的，而且兵还是汤和派出去的啊，不会去听李善长的指挥。可即使如此，这件事情已经足以成为骆驼背上的第一根草了。这样看来啊，汤和能活到最后实在是有他的道理。而老眼昏花的李善长似乎是嫌自个儿命太长了，他立刻犯了第二个错误。他有一个亲信叫丁斌，因为犯了法应该被流放，李善长却上书为丁斌求情。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你以为你是谁呀？我处理犯人还要你来管吗？他下令不再流放丁斌，却也没有释放他，而是把他关进了监狱里，是日夜拷打。朱元璋相信李善长的身上一定有着某些秘密，而这个秘密丁斌一定知道。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李善长所作所为对得起丁斌，丁斌却对不起李善长。他供认了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朱元璋当机立断把李存义抓了回来，还是严刑拷问。李存义呢，又供出了他劝说李善长的情况，而李善长的那句“汝等自为之”，也成了朱元璋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骆驼就要倒了，再加一把稻草吧。到了这个时候，稻草是不难找的。李善长的家奴经过了仔细的分析，认为时机已到，这落水狗不打白不打，打了他可不白打呀。他们合谋，以受害者的身份向朱元璋申诉，说自己长期受到李善长的欺压，并状告李善长积极参与胡惟庸谋反，而且把时间地点说得相当清楚。虽然以他们的身份啊，似乎不太可能知道的这么详细，但在当时这一点并不重要， Who cares 啊。这时候凑热闹的人也不断的多了起来，御史们纷纷上书弹劾李善长啊，从上朝时候不注意礼节到贪污受贿啊，这罪名是无所不包。
恨不得呢控诉他修房子过程中砍伐树木破坏了环境。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个绝对与办案八竿子打不着边的部门也在李善长身上踩了一脚。这说起来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这个部门呢是钦天监，主要就是负责天文历法。你怎么想也想不到看天文的还能插一脚，但是他们确实就做到了。可见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们向朱元璋禀报说，最近呢出现了星变，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然后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当一大臣，要什么来什么，真是不能不服啊。李善长算是活到头了，别说什么免死铁券，就是钻石券也救不了他了。哎，追随你几十年，终于到了终点，我不能再陪你了，自己走完这条路吧。其实不管怎么说，李善长都没有谋反的理由。他的儿子娶了公主，他本人不但是朱元璋的亲家，也是第一重臣。即使胡惟庸谋反成功，他最多也只是第一重臣，他有谋反的必要吗？朱元璋当然知道李善长没必要去谋反，但他却有必要杀掉李善长。念及李善长跟随自己多年，在临行前呢，朱元璋见了李善长最后一面。朱元璋坐在自己的宝座上，看着跪在下面的李善长。这个人曾经是我最信任的部下，现在我要杀他。李善长跪在地上，抬头望着朱元璋。这个人曾经是我最真诚的朋友，现在他要杀我。他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说。李善长看着朱元璋，几十年前他投奔了这个人，他们彻夜长谈，相见恨晚，共同谋划着将来的远大前景。那一年李善长40岁，朱元璋26岁。他向现在的皇帝朱元璋磕头谢恩，走出了大殿。李善长走上了刑场，他最后看了一眼天空。啊，今天的天气真好啊，天很蓝。他突然想到，36年前，他走进朱元璋军营的那天，似乎也是个晴朗的天气。洪武23年，朱元璋杀李善长，夷其三族。 非听不可知，美文时光。

别让内耗偷走你唯一的一生。你是不是也这样？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精疲力竭。明明躺在床上，脑子里却在复盘三年前的一次尴尬。别人一个眼神儿，你就能在心里演一场年度大戏。这种累，不是身体干了重活，而是心在自我屠杀。所谓的内耗，本质上就是你的行动跑不赢你的期待，你的认知又放不下你的执着。你既不甘心平庸，又不敢推倒重来。你一边嫌弃现在的自己，一边又在原地反复打转。这种感觉就像是给一辆拉了手刹的车猛踩油门，除了磨损发动机，你哪儿也去不了。其实这世上根本没有那么多人在意你，你担心的搞砸了，在别人眼里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背景板。你以为的天塌了，其实只是你给自己的剧本加了太多戏。如果你总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那你就永远是在为别人服刑。试着把我搞砸了换成我尝试了，把他怎么看我换成我关他屁事。允许遗憾存在，允许自己偶尔搞砸，允许万物穿过你而不停留。当你开始不在意那个完美的自己时，真正的你才算活过来了。记住，你是来体验生活的，不是来人间坐牢的。别让内耗杀死了那个原本闪闪发亮的你。把这条视频发给你最想保护的那个人，告诉他，放过自己，天就亮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好的，各位好，欢迎您又在全新的一天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依旧在新西兰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9月9日，我是吴曼，
2: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1: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华为纽约的庭审正式进入到流程，大概要耗时3个月左右。今天也会是我们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哈。其实这一个案件并不只是一家中国公司的个人官司，而是一场考验美国的法律到底能够把它的权限伸得有多远。大国的科技竞争正式走入到法庭的一个全球的试验场，所以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重中之重。法庭上的输赢将会决定未来中美之间关系的一个走向，同时还有大国之间以及世界之上在科技领域未来的一些走向。华盛顿如果这个赢了或者是输了，会以什么样的一些结果呈现，今天都会在我们的分析之中。那我们先来快速的梳理一下这一个案件的基本信息。好，这一个案件呢，其实是在2018年秘密的进行起诉的，也是搁置了将近8年的时间。在2026年9月8日当地时间哈，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院，也是纽约东区，正式启动了陪审员的甄选，进入到了实体的审判之中。那么主法官呢则是安东内，
2: 是那这个被告呢就是华为公司及其子公司了。那这个孟晚舟呢，个人的指控呢早已经结案撤销了，同时他本人也不会出庭，但其案呢始终是本案的我们常说的叫做幽灵背景这个概念，就是核心啊。那美方呢也是罕见动用了叫做 RICO， 也就是这个反敲诈勒索及腐败组织法。那这套法律呢是原本用来打击黑手党式的犯罪团伙的，极少是用于起诉这种大型的跨国企业。但是检方的逻辑呢就是华为是一套有组织的犯罪企业，那多年呢系统性实施多项的违法行为，那这也是检方给华为扣上的一个帽子。
1: 非常有意思哈，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体的这一个案件之中，这么多年一直在说华为是什么，是间谍，对不对？但是你看在这个案子之中有间谍类似的一些表述吗？没有，这也是西方媒体最为关注的一点。而这一次也是首先动用了打击黑手党式的犯罪团伙，它的意味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呢？我把它定性为叫做转向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三大指控是什么。第一个大的指控是针对于伊朗的，第二个是跟商业机密有关，第三个是跟朝鲜有关。那么跟伊朗有关的是认为华为是规避了对于伊朗的制裁，包括银行的欺诈，通过香港的空壳公司 Skycom 是和伊朗开展合作业务啊，并且是向汇丰银行等隐瞒真相，涉及到了银行电信会的一些欺诈。那这件事情也是和孟晚舟事件啊之前所摆正的事实的源头来进行它的挂钩。
2: 是，那同时呢在这个系统性窃取商业机密的角度上啊，就是检方呢现在是指控啊华为是在2000年到2018年18年之间呢是盗取了多家美国的公司，主要是像路由器啊、测试设备包括天线等一些技术机密，这就是常说的我们说窃取技术的这个概念。
1: 没错。好，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第三个指控就是跟朝鲜有关的，认为呢华为及其子公司是违反了出口的规制管制和朝鲜受限交易，另外也有伊朗2009年通信设备的附属的指控。在开庭之前啊，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首先在9月4号提交了文件，就紧急撤销了两项 IEEPA。 IEEPA 是什么？叫做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出口管制的罪名，而且还拿掉了一个商业机密 Company 2的 RICO 的先决事实。大有啊，先要撤掉一些有的没的或者事实依据不足的，要确保到最后的大重锤一定要落地之事。那我们看这叫什么，放小捉大。
2: 是的，确保这个核心能先打到你。那他起诉书呢也是由之前的14项的这个起诉啊减至了12项。那对此呢华为的立场呢则是全盘否认，并且称啊多为已经了解的 这个商业的纠纷。那如今呢，打包成刑事大案呢，属于一个政治化的一个打压。而伊朗的交易呢，也在当时复杂的多国法规下呢，其实属于正常的跨境贸易的，没有主观的欺诈意图。就是我们常说的，你在一国家在处理比如说对应的法案的时候，你不能够进行一个历史追溯，那它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1: 没错啊，在当时其实是合理的，也是符合规则的，那么极为合理。同时现在在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更多的一些细节，首先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认为这一次的庭审是3到6个月，虽然我不认为现在的定性的3个月是可以完成的哈，但是西方媒体更多的把它改变成定性为就是3个月之内是必然要差不多能够有一个结果的。现在呢，陪审员的问卷大概是用27页的问卷去筛选这个陪审员，陪审员很重要哦，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挑选人的过程之中，里面有什么样的心思啊？他是明确的会要去问及到你个人对于北京的政府、德黑兰的政府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呀？那你想要选择的又是什么样的人呢？那直接就挑明了这一个案件本身背后的政治的敏感性了。
2: 没错，那现在法院文件的披露啊，还描述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 Skycom 呢是向伊朗最大的移动运营商啊报价了至少130万欧元的惠普的设备，这个呢其实在他这个文件里面有写的是属于禁运品。那路透社呢也核查出啊，其实像汇丰呢也为 Skycom 的关联交易呢清算了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这个涉嫌行为呢是横跨约1999至2020年20多年，但是还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就属于历史追溯的问题。
1: 好，那么这个 Skycom 跟孟晚舟的关系是什么哈？他在2008年2月份到2009年4月份是任 Skycom 的董事的，2021年9月份环球回国的时候，当时呢他有一个重要的陈述，这个陈述是认为他对于银行的陈述是有误，当然也会放在这一次庭审之中成为一个关键的节点。那么中国方面的回应自然是认为啊，包括华为方面的发言人认为政府的整体叙事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的官方将此案定性为经济的霸凌，指责美国是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实质就是想要去打压中国的企业，同时要在科技战之中继续的加码。
2: 那刚才我们跟大家详细梳理一下现在整体的一个这种态势吧。那外媒呢现在也普遍是把它解读为一个策略的收缩，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案件啊已经横跨了数十年，而且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一个证据，那链条呢也非常的冗长，美方呢其实现在就希望去剔除一个薄弱的环节，把火力啊集中在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伊朗到汇丰银行之间的所谓的欺诈概念，还有就是包括机器人案和跟朝鲜这个交易的主干上。
1: 是啊， T-Mobile 这个机器人案件之上，所以其实这就是案件主要的3大块的一个内容了。但是同样我认为代价也是很巨大的啊。 RICO 它的核心是什么？它是要证明一套连续的有组织的犯罪的阴谋，这是它自己的本质和底色。那么你每撤掉一项都是在削弱无缝犯罪集团这样的一个叙事，那其实这也是给辩方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了。
2: 没错，
1: 现在在外媒之中最尖锐的一个质疑其实还是围绕着刚刚我们所提出的，你这么多年都在叽里哇啦的说华为是间谍监测，对不对？那这一次的话逻辑炸弹被自己抛了出来，有没有间谍罪，有没有这样的类似的一些表述啊？我们来看一下，华盛顿其实多年都是把华为渲染成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叫做国家安全隐患，涉及到了美国国家安全，甚至是在水饺什么这个
2: 瓜子儿，
1: 然后这个什么的大蒜生姜之前啊，这也是咱们当时第一眼看到的中美之间这个冒出这个咱们说烈火的一项吧。
2: 最早的时候美国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概念炒作太多了，包括像什么太阳能板
1: 是
2: 相关的电子设备都可能什么联网的设备，然后甚至呢延伸到了在这个当时美国这个民间呢都受到这个政府的洗脑式宣传之后呢，甚至产生了疫苗都有可能会变成间谍的。
1: 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有政府是在查的，谁安装了什么样的中国的设备，这个里面到底有没有对于你的监测的问题啊？在过去的多少年花了几十亿去干嘛拆 5G 的网络啊？真的到刑事起诉的时候你怎么不写到卷宗里面呢？你怎么不写到你起诉的内容里面呢？那是不是代表着这个间谍罪其实自己确实本身就是立不住脚的呢？
2: 是
1: 这件事儿，我们还会和第二个话题和加拿大一起联系起来。你自己看看啊，之前这加拿大和美国那 可是握紧了小手，一路是密切的走。包括之前针对着跟美国在 5G 供应链这些问题之上，不是次次的对于中国去收紧收缩吗？太巧妙了，华为的案件在纽约开审，同时美国和加拿大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2: 开撕了。对，
1: 这是今天我们主要的两个话题哈，所以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讲。我们回到这一个案件之中，现在外媒更多的分析是指出，各国的运营商有充分的理由去进行到反问和反驳。如果啊，华为是危险到值得花几十个亿让你去拆除国家的网络的话，那为什么在联邦检察官此时却在只能为电信的诈骗、银行的欺诈，而不是间谍罪要辩论上三个多月呢？
2: 是，
1: 那这是一套国家安全叙事本身自打脸的一个破绽呀。
2: 没错，所以现在大家也会有分析嘛，就是这个 RICO 的真正赌注究竟什么？那他也有人认为呢，说现在属于一个在司法先例，而不是只去罚华为。其实刚才
1: 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了哈。
2: 没错，那刚才我刚才也看到这个 YouTube 上面有朋友直接这么说啊，说那伊朗有用比特币的话，那美国就要指控比特币嘛？我觉得是同一个。
1: 那特朗普说你别跟我扯这跟我有关系的哈。
2: 是，那同时呢，再说回来，这个 RICO 的这个真正的赌注，那他从定罪的后果来看的话呢，有罪判决啊是不会自动把华为啊列入到美国财政部的这个叫做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之中的，也不会立刻去切断其全球的一个银行的通道。但是呢，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它会开出最高达到涉案所得两倍的一个巨额罚金。哎，罚金呢，现在也一直都是美国政府希望去赚的东西。
1: 第一个是它能够得到钱，第二个这就是一个先例。我们知道，在打官司的过程之中，往往大家盯着的都是前所未有的一个案子。这个案子一旦定性了，以后的量刑裁决都是跟着它来标齐的。这也是华为案件在纽约开审，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了。
2: 没错，所以接下来这个重点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就是为行政部门啊，可以日后对于华为实施更广的美元的金融体系的限制或者制裁呢，可以提供对应的法律武器或者案例。那同时呢，第三点呢，就是可以给全球每一家和华为设备，比如说有结算啊，或者是有联系的金融机构呢，都罩上一个永久的法律阴影。这样子的话呢，都随时可以办他们。
1: 其实你自己看啊，之前我们就分析美国要打经济弃儿的行动，对吧？让全世界去抛弃伊朗，对于俄罗斯叫踢出 SWIFT 的系统，但是俄罗斯依旧坚强的活着啊，并且人家改了道了，运了行了，人民币结算了，本币的互换了，对吧？那你自己再看到，对于经济弃儿，贝森特之前是怎么样狂言的？我要周更，我每一周我都要抛出新闻的一些事实，全新的一些名单继续的更新。这两周看上去淡淡的，不是他没有动作，这些案件全部都是有所关联。
2: 是，
1: 那么如果 RICO 它的主线失败了的话，那么美国用国内反黑帮法去治理全球供应链这一个手上的司法工具将会被什么直接打回到它的一个原型啊。那你未来对于其他国家企业去复制这一招的说服力就会大大的缩减了。但是反之，如果它要是成了，美国治黑帮的这一套未来将会无差别的应对到全球所有的企业身上，
2: 可以对各种企业去下手嘛？包括此前一直在强调像 TikTok 啊，然后呢是不只只用社交平台的媒体，那包括也可以对像什么宇树科技啊这些都可以下手。
1: 是，也不光只有中国的企业，加拿大的慌不慌？你欧洲慌不慌？
2: 是的，
1: 法国、德国一大堆，土耳其慌不慌？朝鲜慌不慌？俄罗斯有慌不慌啊？
2: 没错，那现在呢，从时间窗口上来看的话呢，其实也会对外交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它会撞到9月24号这个习特会，也就是中美元首会晤的问题。那现在也有外媒是确认啊，这个庭审的部分阶段呢，其实是属于刚才我们说到的9月24号的这个习特会的会晤是重叠的。那么司法程序呢，虽然独立于外交，但是每个阶段的庭审信息啊，其实都会影响到外交角度上左右谈判的一个氛围。那它既是一个筹码，也可以说是我们讲到的这种造势的一个舞台。那谈判归谈判，庭审也会照常的推进，那彼此之间呢，也会互相加码的。
1: 是啊，我只要不玩脱了，只要不玩飘了，那这件事情就可以去左右未来两大元首第二次会面之中的一些细节，
2: 是
1: 相当于我又摆上了一张牌嘛啊，那就要看中国现在战略稳定性对于美国它的怎么说信心也好，或者是忍耐力到底有多长，韧性有多长了。那这一次的案件 不光只是事关华为，事关的是中美之间科技一个新的生态的博弈角力的一个舞台了。
2: 是，
1: 还有一个外散的影响，不光这是中美之间的一件事儿，这个世界之上最大的承压力的地方，大家知道在哪吗？在全球南方啊。
2: 嗯，
1: 那我们来看到啊，包括现在在很多的专家的分析之中，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是华为服务的地区，华为目前服务了80多个国家，还有啊，包括8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7100多家的金融机构，也是涵盖了全球前100家银行之中的54家。那么非常有讽刺性的一个场景，我们要看出啊，如果后续制裁限制华为的运营、支持或者软件的付款，全球的金融机构就有可能会陷入到法律上被禁止替一家为自己供应核心基础设施的公司处理款项的一个悖论。你到底是要发展？要运营，要运转，还是要守法，还是担心自己会被拖下水呢？这件事的影响会非常的广的啊。那么各银行之中，它的一台路由器会不会因为布鲁克林陪审团说有罪，未来就真的消失了呢？
2: 而且对于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比如说非洲啊、拉美啊、亚洲这些大量依赖华为设备的区域或者是实体，且没有这种力量能够一夜之间就全部给它拆换了的这种经济体来说的话，将会直接去承受维护成本上升、网络劣化的一个代价。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在密切的去观望，或者说集中去观察这场审判。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直接在这个 YouTube 里面说嘛，就说美国这是不是要再花数几十亿想让美国从5G 卖回4G。
1: 特朗普说，我管你那个，我蒸汽时代、没电时代我都回去了，少你们最好都别用，对吧？只有美国自己的这个巨头白宫里面我们去发展科技就行了，普通人看看报纸就行了，要不然他们别人都是假新闻，别上网了。
2: 或者要么就是专门来关注我自己的这个社交平台，就是这个特朗普的社交平台，
1: 单独给你们推个流。
2: 是的、
1: 好，不管如何，这3个月将会是事关重大的啊。我们现在看到华为的抗辩到底是在保自己的公司利益，还是在保中国呢？我倒是认为我们应该把它从华为和中国、中美之上放开来，这其实是对于美国法律的域外管辖这一个法理命题的绝对的第一场大战。
2: 是
1: 啊，美国自己建立了很多的法律的框框架架，我们也知道在国际之上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什么意思？只要你的这判决对我有利，我管你是联合国，我管你是国际刑事法院，我管你是什么 WTO 都把你捧得高高的
2: 、
1: 哎、那我就拿你这事儿做背书、哎、你今天只要做出的判决对我不利，呸，我明儿就退群，我不给你交钱，我让你也活不下去。
2: 所以这次最近这个特朗普不是一直在批评联合国啊，包括就是指责联合国的一些行为啊、要钱这种一系列的事情嘛。然后呢，有网友就专门把他现在的这种对联合国的抱怨和指责呢，跟此前这个朝鲜战争这个时期开始的时候，当时派遣联合国军这个美国的这个嘴脸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 你就自己看 WTO 的很多判决就是一样的、对美国有利的美国说 WTO 都说了，对你没利的话 WTO 是什么，对不对？你是谁呀、
2: 没错，
1: 这不就是一个霸权吗？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不讲道理吗？你没法跟他去讲道理、好，那么如果说美国每一次去反驳国际之上的声音都是用自己的一套法理，这一次就是揭开这些法理的关键时刻。
2: 是，
1: 当然到现在情况咱也不能太乐观，有输的可能啊。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在主张诉讼的同时啊，美国也在这个检方同时也在拿出了十几年以前的各种的这个旧账放到了桌面之上。这个其实在

0: 那我们来看第一种的情况，我认为哈是比较有可能发生的，就是 record 的主旨的控罪是可以成立，那么部分的单项的罪名不成立。好，那么美国将会拿到先例，华为将会缴纳的是巨额的罚金。不要小瞧这件事情，在未来全球的经商的环境或者经营的环境将会持续的恶化，而中美科技对抗法律的武器库就会有了背书，进一步的一个扩充。这一步是华为，下一步会是谁？
1: 是，
0: 这绝对不是一个开始哈。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Record 的共谋将会被陪审团给否决，个别的小罪也许能够零星的成立。
1: 是，
0: 美国又是大赢特赢啊！你别管宏大叙事可能落空了，但是美国一定会抓住这些小的确定的罪行，在国际上讲好美国故事。
1: 对，就是去宣传，哎，这个小罪，哎，都赢了。
0: 是，但是这世界之上其他的盟国也。不是傻子，那将会看得出来，美国其实就是叫做什么外强中干
1: 、
0: 对吧？啊，你讲的故事非常的棒，实际上呢，也就是一年年啊、
1: 是
0: 是。
1: 那第三个情景呢？当然，这个情景就只能说是非常小的概率，就是全部无罪啊。但是至少在美国现在动向上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0: 没错，今天我们不是还会讲和加拿大有关吗？其实2022年的时候，就包括孟晚舟的这一个事件，美国、加拿大那是妥妥的穿着一条的裤子。
1: 是
0: 2022年的时候，加拿大其实官方也是明白白的宣布。禁止电子的运营商在 5G 的网络里用华为和中兴的一些设备，并且还是要求逐步的要把所有的设备全部都拆掉。美国的口径那加大就是绝对的一个照搬，无非就是放到了国家安全的框架之中啊。现在的加拿大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现在是2026年了，和美国啊，我们说在关税的问题上那是撕破了脸。虽然我认为卡尼帅不过30秒、啊、但是到目前为止依旧是坚持和坚挺着，所以加拿大现在走的也是一个双轨的路线，也就是端着美国的碗，然后还得盯着中国的锅。
1: 没错
0: 啊，到底会如何？我们一会儿来慢慢的说。好，既然说中美，咱们就再来说一条中美的消息。这条消息在这两天发酵的比较厉害啊，其实也是一个突然间出现的新闻啊。我们来看到9月4号的时候，中国国防部的新闻事务主管蒋斌也是面对着。全球媒体啊正式的披露，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司令杨志斌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出席了2026年度亚太地区国防军司令官年度磋商会议，期间是和美国印太司令部，也是那个太平洋司令部啊，
1: 帕帕罗
0: 这大家的老熟人了，来这个合影见面啊，实现了双方战区级主官首次线下的直面交流。这帕帕罗笑得太开心了好，但是这个意义其实是远比这一张合影要厉害的多的。
1: 是的，那现在大家也会看嘛，就是说这个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的司令员和美军的太平洋司令啊，是在加拿大举行的这个首次的双边会谈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次会晤也意味着双方啊，正在最容易发生摩擦的领域呢，去建立起一些必要的联系或者是管控机制，来降低误判的风险，同时呢，又可以推动中美两军啊，开展一些安全或者专业的军事上的互动。那这种沟通渠道的建立啊，本质上还是有助于中美之间啊去构建就是现在的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那回顾中美两军关系之间恢复联系的这个过程的话呢，其实在2022年8月份的时候啊，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个佩洛西窜访台湾之后呢，那中方其实采取了多项的反制措施，包括当时就是取消了中美两军之间的战区领导的通话等，那也是导致啊中美的之间的军事交流机制呢是停摆的。那此后啊，美方是一直在努力去改善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包括从中美元首的会晤到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的恢复呢，其实都是现在的这个映射吧。
0: 是。那么如今啊，东部战区的司令和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面对面的进行到会晤，进一步显示中美其实在东海、台海问题之上是直接恢复了沟通，并且在着手建立着新的机制，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区域。我再来重复一下，一个是东海，一个是台海。那么关于中美恢复战区的层级的对话啊，其实对于打击台独的影响是巨大的。中美在台湾的表述之上，我跟你说，这就是高压线的一个问题。美国玩的就是左手倒右手，话今天说的和明天那就是不一样。但是对话渠道的畅通将会大幅的降低风险的概率，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也会直线的降低。
1: 是。

0: 这代表着尽管有冲突或者战略的冲突啊，美国其实是并不希望和中国真的真刀实枪的干上一场的。
1: 没错。
0: 那么现在中美两军共同维护包括在台海方面和平稳定的一个基础，也是遏制台独的一个非常冒险行为的最好的一个砝码了。
1: 没错。那一讲到这个，其实大家就会想说，那中美之间还会一直不断谈到的就是关于对台军售的问题。
0: 没错。
1: 那现在这个对于美国呢，对台军售就是66架这个 F-16V 战机一再延期交货的问题啊，美方现在给出的原因啊就很有意思，他说是技术问题所限。其实昨天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这个 F-16V 包括有两架呢是不断的这个起飞又回到
0: 基地，本来就是晚晚的交付，然后就在夏威夷起飞，然后突然没飞几步又掉头回去了。台湾那边脖子伸长了看，怎么还没？
1: 什么时候交货？
0: 很多的军迷那是拍拍拍，看追踪，结果失望的发现他又掉头回去了哈。
1: 没错，所以现在美国对台湾地区的军售态度啊，其实更有一种三心二意的感觉，这也使得美方呢可以去随意延后它的交付周期，同时呢又可以把这个交付周期作为它外交上的一个牌或者说筹码打出来。那此外呢，像 F-16V 战斗机呢，虽然在台军或者说台湾的防务部门里面算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型号，但在美国呢又属于一个逐步淘汰的机型，那面对这个中国军队的先进的战斗机的时候其实不具备优势，因此呢包括像台湾地区呢去购买这些战机呢，可能对实际的防御作用也不大。
0: 是啊，那我们来看到，说到台湾的问题，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也是在这个批评赖清德，同样也是跟2758号决议有关的一个措辞啊。我们看到在9月8号的时候，这北京批评赖清德政府是歪曲了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并且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是绝无可能的。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看这个其实也是在中美之间啊，有进一步层级的对话，
1: 没错，
0: 这是台湾的军售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赖清德哈，那么赖清德啊，在5号的时候，在全台的律师联合会的律师这个律师节的叫做什么晚宴致辞的时候啊，他就说了，他说啊，中国大陆除了对于啊台湾地区文攻武吓、统战渗透之外，在国际之上也错误的诠释了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并且呢是声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分。那根据台湾地区的媒体稿的新闻稿内容，赖清德是这样掰扯的，他说美国国务院也曾经公开表示，包括开罗宣言、博斯坦公告以及旧金山合约等二次大战有关的文件都无法证明台湾地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是说啊，联合国大会的2758号决议处理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问题，这件事儿就和台湾没一点关系。
1: 简单来说，一句话总结啊，就是赖清德这个表述呢，就是依靠了这个美国方面的一个背书。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呢，是在周二回应啊，直接表示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呢，是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的。那该决议也是明确规定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同时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是只有一个的，不存在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概念。
0: 是有朋友说赖清德在说什么，其实都不重要了，不要次次怼，回回回应。好，那我们看到毛宁也是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了台独的分裂本质。那么谬论是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律事实，也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定的格局。继续的来看，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昨天这个日子非常的重要啊，加拿大对于美国报复性的关税是正式的生效了。美加之前有多紧密，现在友谊的小船那是说翻就翻。加拿大政府正式对于总值276亿加元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那么税率也是介于15%到50%，涵盖了钢铁、铝材、奶酪等乳制品。这一项措施同样是回应特朗普数周之前对于同等规模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美国指责加拿大长期对于美国酒类、汽车、乳制品采取歧视性措施。美国的新关税影响约5.5%加拿大对于美国出口，包括冰球杆还有水泥等等产品。
1: 没错，那现在这个贸易摩擦呢，不 仅仅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钢铝啊或者是奶制品等等部分，贸易摩擦呢也已经扩大了到了航空业。那特朗普啊他是日前表示说，如果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啊不把这个生产线你迁往美国的话，就应该禁止其飞机啊在美国进行销售。那庞巴迪公司对此则回应说，公司呢在美国20多个州啊其实都设有业务，每年呢向约2800家的这个美国供应商啊采购超过25亿美元的零部件。那强调啊美加两国的产业链是密不可分的。我现在就想说，特朗普的这么一个怼吧，就是其实会让这2800家美国供应商怎么想？对，
0: 是心慌慌啊！在美国做生意现在需要一颗大心脏，你信不信10年之后大家的心理咨询费用都会直线的一个上升？
1: 嗯、
0: 为什么？因为长久磨练，早晚有一天这弦儿就崩了哈。倒是逆商这两年培养了不少啊。好，特朗普没有具体的来说明啊，他是对于该飞机实施任何形式的禁令，还是计划对于他来进口加征新的关税。特朗普说反正我就是要弄你啊。那之前他威胁庞巴迪公司，还指控加拿大没有对于多款美国的湾流飞机颁发许可证。特朗普啊，如果对于庞巴迪公司采取行动，将会构成的影响对于供应链的美国的制造商产生巨大的波动。庞巴迪的首席执行官埃里克在2025年曾经表示，在美国47个州拥有超过2800家的供应商。这特朗普可是盯上了一块大大的肥肉啊。
1: 没错，我当时一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要是那个里面的供应商的话，那我心里一定要骂街了。是，那特朗普
0: 说那没关系，妈妈更健康，我又上头条了。
1: 是，那特朗普发出上述这个威胁的时候啊，也正值我们刚才提到的加拿大政府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呢也在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的时候。那特朗普政府官员啊还暗示说，针对这个加拿大总理卡尼寄予的这个报复性的关税啊，那美国呢可能会以自己的一些措施啊还要再进行反报复。哎，就有一种双方这个你来我往停不下来的感觉。
0: 所以我说友谊的小船现在是彻底的翻了啊。
1: 是，那与此同时啊，美加贸易谈判呢自8月下旬破裂之后呢一直也没有恢复。那对此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是表示啊，说美方提出的条件包括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去达成贸易协议，以及涉及法语地位和魁北克文化等一些相关的议题呢，加方是无法接受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一个面子或者尊严的问题了。
0: 是，那么现在双方中美加之间啊也在隔空交锋。加拿大批评美国官员发表嘲讽言论无异于解决问题。看你当时这么说的，什么时候不在那阴阳怪气的发那些小破图，什么时候咱们再好好的聊一聊。
1: 是，
0: 但是你不觉得吗，卡尼的这个角度特别像一个，就是一个不能，我不能说母亲，但就像一个很无奈的人，面对着一个撒泼耍魂的人，但是他又不能放弃他，就哼一声就走啊，还在那边旁边的蹲着，就是你很无奈，你心里面知道他是跟你这装疯卖傻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是你还是说别闹了，下来吧，咱们聊聊吧。最重要的是他还想要跟他聊聊吧。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看到加拿大国内普遍的是支持，政府就是应该强硬起来，采取强硬的立场，但是美国依旧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近60%的进口来自于美国，约70%也是出口销往美国的。
1: 毕竟这个地缘政治上其这个紧密的这种状态是密不可分的。那为了减轻这个贸易战所带来的冲击啊，现在加拿大政府呢也已经宣布啊要推出75亿加元的一个援助方案，专门去协助受到影响的企业和劳工呢可以去度过此次这种双方关税战之间的难关。
0: 没错，所以加拿大它很矛盾。你也可能说卡尼去中国也去了不少，那现在加拿大是不是想要去双压，但是双压又都没有来玩好呢？你所谓的双轨路线，刚咱怎么说的，盯着美国的碗又看着中国锅里的肉，
1: 是
0: 对吧？啊，你两边都不想得罪，两边都想要讨好，你又希望细声细语的靠这种哥们情谊，一方面你又希望能够抓住经济的这个浪潮。你敏感的科技领域该设限的还是设限，跟着美国的脚步走，经营贸易农业这一块你又希望在中国这边能够得到更多的一些好彩头。我觉得能理解，可是真的很难达成啊。你加拿大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承受离开，长期离开中国市场的一个代价。你说你这边跟美国关税的问题、贸易的问题已经陷入到了一个大坑，你再把中国这一边去得罪了嘛？
1: 是。
0: 但是这种左右的矛盾、横向的拉扯，也决定了中加的关系。其实现在你不能因为你跟美国之间关系不好了，你想要找中国去做一个 Plan B， 这是一个对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机会，但是它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奠基石。
1: 是，就是简单来说。 说啊，其实对于这个市场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对于加拿大企业的概念，那就是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就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那没有人会和钱主动过不去嘛。
0: 嗯，
1: 那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不愿意去放开与中国之间这个经贸上的联系的原因。
0: 嗯，
1: 那这种左右横跳的一个拉扯呢，其实本来就决定了中加关系不可能一下子就回到过去，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倒向比如说中国这个方面。那只能说现在因为特朗普，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特朗普上台之后，因为此前像2022年的时候呢，当时包括加拿大寄出的对于华为的这一系列制裁的时候，那个时候毕竟是特鲁多的时代嘛。
0: 你之前加拿大跟着美国走封杀华为，今天华为又上了头条，那死去的机器又在攻击。虽然是特鲁多的时候，小土豆的时候，但是卡尼跟特鲁多的想法就完全都不同嘛。其实他作为一国的总理，他代表的就是整个加拿大的一个心性了。
1: 也是，
0: 对，是，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个时代过去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卡尼一个更多的观察和机会。但是我现在充分的感觉，卡尼就是在等待美国哭闹好了，情绪稳定了，跟他好好谈。到最后跪下的还是卡尼。
1: 明白。
0: 我不知道为什么。
1: 也是这个逻辑啊。
0: 是，而且你自己看，他对于美国的反制就是很克制的。啊，你给我治多少，你治我多少，我反制你同等的。对吧？
1: 是，
0: 如果真的是打疯了，我要夺回战场，我现在真的是跟你狠干了，我瞄准的就是你梦门的地方，我就往上面去掐。太多的对等出现，其实就有一种啊，我不能服输，我也不能被你给这个，我也不能迅速的认怂，你真的太过分了。但是当美国情绪回来，特朗普可以稳定的坐下来，不再发那些酸服的小图片的时候，卡尼第一时间还是会等过去掰正了美国，说我们好好聊聊。
1: 也是，其实这么一回想的话，就即便是在2022年那个时候是拜登的执政时期的话呢，即便拜登的这个执政风格与特朗普如此不同，但是对于美国这个国家的角度上来说，拉拢加拿大或者说要控制住加拿大这个概念是完全没有变的。
0: 我们是心里面希望美国的盟友都能够尽快看清楚这个合作之间的关系，
1: 是
0: 咱别说就是两败俱伤啊，这个咱期待世界和平，但是起码你要认得清这个人情世故嘛，你要懂得要靠自己的腿走路，你要真正根据自己的需求去寻找你的市场和你着力的一个点嘛。但是说到底，现在的社会上，加拿大也好，墨西哥也好，咱说这是北美，你再看到欧洲，你再看到澳大利亚等等，再喊怎么独立，那也就是一个苗头，这么多年都躺着了，都在那儿想着了，都已经形成惯性的这个肌肉记忆了。你想他一夜之间突然奋发崛起的摊子做起来了，我认为那神医在世，我也不知道这神医到底是在哪里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美国现在继续的在加码，你说什么不要再发什么酸腐的小图片，特朗普说我继续的加码，昨天更加的夸张了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特朗普所发的新的图片，
1: 大美国地图。
0: 哎呦，图片之中美国国旗覆盖了美国本土，延伸到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古巴部分的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大片临近美国的土地都被划进了星条旗下。
1: 那特朗普发布这张地图的时候啊，也没有附上任何文字，你看我们的图中看到的也没有说明啊这个图片代表何种这种政策上的构想。那是他的在这个图片中央啊，仅仅标示着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那目前呢是无法据此去认定啊特朗普提出了任何新的领土政策。但是他这个领土野心呢，就大家已经都习惯了，那过去还曾推动要把这个墨西哥湾要改成美国湾嘛，那也是持续在主张美国应该去取得格陵兰。那据美联社的消息啊，说欧盟啊近日也是宣布将投入2亿欧元的去协助格陵兰的发展，并且呢又再次去强调了格陵兰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正值这个特朗普又持续提出了控制格陵兰的主张之际，所以欧盟呢现在就是不敢就是发大声音，但是呢就只能够说稍微的表示一下。
0: 我告诉你啊，欧盟是这样，欧盟和美国同仇敌忾，想到了同样的问题，欧洲掏钱啊，然后现在美国和欧洲在问题之上产生了纠葛啊，这个不能统一，欧洲出钱，他的命运啊就是那个买单的人啊。好，但是他掌握的并不是美国的库。好，我们先把话题说到这儿，回来之后咱们好好的来说一说这一张地图的背后的特朗普。再给大家看两个乐呵的，这也是昨天我看到的图啊，这个近新更新的，所有都要发给大家。特朗普的这个 MEGA 这张图真的是太辣眼睛了。我觉得特朗普现在是学会了什么新技能吗？行，大家乐呵乐呵就行了啊！咱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以后好好的来转到欧盟的身上。
2: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十二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09600-2285 09600-2285。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09558829 09558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加安然。电话02187198888。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面对着一个疯狂的特朗普，这不是在这儿拼命的秀肌肉嘛，对不对啊？我说这个这时候，咱们网友也很有才哈，说咱先再看一眼这个辣眼的美国，直接加拿大就可以寄出一个杀手锏。
5: 没错，因为当时我刚才就看到 YouTube 里面有一位朋友啊，很有才，他直接这么说，说这个此时此刻，如果加拿大对着特朗普或者说对着美国来一句啊，说我们之前烧过白宫的话，那美国会被暴走啊。
4: 来，咱们继续看图。我觉得加拿大这时候完全可以用美国媒体曾经给出的图来回应给到白宫，对吧？
5: 这还是华盛顿邮报的。
4: 1812年的时候，当时第二次美英战争，对吧？8月24号啊，这英国攻入了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当时的白宫等等啊，这其实也是就是第一次建国之后唯一一次被外国的军队占领了焚烧了，
5: 是
4: 当时现场的一个回应啊。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加拿大，那时候还没建国，它是属于这叫做英属的
5: 北
4: 美的一个殖民地，但是那依旧是老祖宗手上拳头里面
5: 是
4: 拿的这个信号啊。
5: 而且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我其实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当时是有这个大火熏黑了这个白宫的砂岩墙体的，
4: 是
5: 重建时啊，整栋建筑呢都被破涂上了白漆，所以呢才因此得名为白宫的。
4: 本来的话可能是个灰宫，后来的话涂白了叫白宫啊。行了 ，OK， 这咱就把这话题扯远了。祝美加能够尽快稳定情绪，好好的来谈一谈，
5: 是
4: 来印证一下卡尼到底是不是那一个蹲在旁边一直说别哭了，别闹了，我们再谈谈吧。我就是这种即视感，
5: 这个画面感直接让我想起了这个卡尼，就很像是在这个领着一个青少年，然后呢进到超市。然后呢结果这个青少年就一定要买什么东西，
4: 我的感觉就特别像那种，就我觉得加拿大还没有那么稳定，就特别像情侣闹脾气了，就男人深爱着女人，女人说我不活了，我要跟你离婚，明天就跟你分手，好好好，宝宝分手就分手，那就分吧，那就分啊，你别哭了，别闹了，你坐下来咱们好好聊一聊，这就是我的一个即视感啊。再来看一看整个的欧盟现在去到了格陵兰，那是小心又小心，又是掏钱又是出力的。你说这欧盟真诚啊，他就是这天生的买单王，谁在说自己是那个背锅侠买单王，我跟你说欧盟都不让你存在啊。
5: 没错，那欧盟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啊，也是在9月7号他在访问格陵兰期间啊，宣布将会向这一个自治领地呢去提供2亿欧元的资金。那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啊声称不是有意要控制格陵兰之际嘛，那欧盟呢是希望以此表明啊坚定支持格陵兰的立场。那冯德莱恩呢周一也在这个格陵兰首府努克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啊，欧洲做出了一个选择，那就是在格陵兰啊和北极地区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投入更多的力量。当然要我说啊，他这也没有足够的去表明他坚定支持格陵兰嘛，就是你要非想表明你坚定支持，你咋不直接去跟美国谈？
4: 大户人家欧盟说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对不对？我先给你点钱。同时放弃了一句话，冯德莱恩在整个访问的过程之中反来覆去的在说的一句话，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格陵兰的未来应该和欧洲相连，而不是由美国来进行决定的。这话跟欧洲说，这话跟格陵兰说，跟丹麦说，唯独就是不敢跟特朗普说啊。特朗普对于格陵兰已经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刚才小地图之上都已经把格陵兰完全覆盖其中了。欧洲国家很震惊，但是同时也发现长期依赖自己安全保障的来源也就是美国竟然开始威胁到自己的头上了。特朗普并不排除动用武力夺取这一个拥有5.7万居民的领地，这一下子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都是深深的担忧，但谁呀、啊、都是大气儿不敢出。
5: 是，所以现在冯德莱恩就不敢直接去点名特朗普，但是呢，他又明确去提及了今年1月份当时特朗普所提出的这个 要想要把这个格陵兰占为己有的这个危机。那他就在记者会上强调说，格陵兰的未来呢，应该去由格陵兰的人民和丹麦人民去决定，其他任何人啊都无权决定，也算是暗搓搓的回了一记。但是呢，与这个冯德莱恩共同出席记者会的尼尔森和这个弗雷泽里克森呢，他也是均表示说，格陵兰呢是需要欧盟的，而欧盟呢同样需要格陵兰。就是格陵兰潜台词现在就是，欧盟你赶紧多站出来点吧。
4: 我告诉你，主题曲我都有了，我爱你，你爱我，不要变行不行，对不对啊？但是不应该是你俩之间相互山盟海誓，而是应该问一问那个想要去撬动墙角的美国，他甘心还是不甘心？
5: 是的，
4: 大家太有才了，说欧盟有花不完的金山银山，我看还能花多久啊？也有朋友说，口袋空空，脑袋瓜子就会清醒了，这就是人性了。没办法，欧洲最近买单买的有点凶，血条掉的有点猛。欧盟现在还在承诺，希望通过投资来达到双重的目的。第一方面是稳住格陵兰，要互建信心；第二个是推动欧盟关键原材料供应的多元化。当然，这一点是从中国来进行下手的。
5: 没错，
4: 双方呢还在研究一种可能性，就是利用格陵兰的冰盖和冰冷的水域建设数据中心。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迅速发展，数据中心需求增加，像它那这个需要大量的冷却的技术来进行到供应啊。
5: 是，
4: 您倒不错，去买冰块去，2亿块钱买多点冰块回来。
5: 但是说实在的，我一看到这个部分啊，我就想到，那特朗普因此呢，对于格陵兰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因为特朗普一直在强调，希望有更多的数据中心，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到数据中心上。那万一这个格陵兰未来建了更多的数据中心的话，那特朗普说，那我这个强你就更有这个目标了嘛。
4: 特朗普说，要不然欧洲先花点钱先建起来，建起来以后
5: 我再薅嘛，
4: 我再把我的星条旗覆盖在他的身上，
5: 先等韭菜长起来再去割。
4: 但是我告诉你，我每一次看到啊，就这种地图去覆，就是国旗去覆盖，我都在想，那什么时候那国旗才会覆盖在什么身上啊？那一般不是都是在葬礼上吗？对不对？
5: 也是啊，那国旗一般是盖在这个棺材上的。
4: 我自己想，这不老太吉利的
5: 啊。
4: 来，继续的再来看到这欧盟的心目之中，是不是觉得自己真的能行，同时对抗中美呢？据说现在欧盟要召集欧洲的企业高管过来密集的密谈，讨论什么呢？就是供应链的多元化了。
5: 没错，那据这个相关的媒体啊，在9月7号的报道说，有4名知情人士就透露呢，这个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啊，就是谢夫乔维奇啊，他预计将会在9月18号呢会见欧洲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并且听取啊他们对于欧洲委员会所推动的关键贸易链从中国转移、实现贸易多元化的相关的意见。那此前呢，欧委会呢已经提出了一项多元化的工具，希望去推动企业啊进行所谓的减少对中国相关的依赖的这个问题。
4: 嗨，来吧，来看一下，根据这个工具的设想，欧盟委员会鼓励企业在有替代来源的时候，至少要从3家不同的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等关键进口商品。但是正式提出此类的措施前，他们希望先获得欧洲产业支持，了解企业在成本的考虑之下有多大的意愿，希望减少对于中国的依赖。我给你下一死命令，你以后不能只跟一个人谈恋爱，必须同时发展3对关系来取三保一，对不对？但是我也得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真爱中国，这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吗？9月18号的时候，这个会议预计将会汇集机械、电气组件、汽车、化工行业所有的首席执行官了。
5: 没错，那这一推动呢，也正值欧委会啊，今年夏天加大与中方官员接触之际，欧盟呢也正在致力于寻求缩小与中国之间啊每天约10亿欧元的一个贸易逆差的问题。那近段时间呢，欧盟也是对于中国啊是接二连三抛出各种，比如说禁令啊和法案，都是不遗余力的去炒作所谓这个贸易失衡这个概念。那中方现在回应呢也是有理有据，并且立场呢是始终坚定的。
4: 好，那我们来看到历经数个月的剑拔弩张之后，6月29号，中欧双方共同主持召开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分析就认为，在中欧经贸关键的十字路口的阶段，这一场会议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是重大的。谢夫乔维奇当时表示，欧洲不再想 党等太久，寻求10年前取得的切实成果，在今年的秋天将会去中国来评估发展。你说欧洲是不是太分裂了，很矛盾啊？所以欧洲现在也在鼓捣，人家说我也不能再这么花钱了，我得想一想怎么在中美的夹缝之中走出自己的一条血路来。
5: 欧洲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说那我不行的话我就跟你撕破脸那就打，但是呢接着想着想着觉得损失有点多，那就先不打吧。
4: 这就是欧盟。好吧，来继续再来看几个快的消息哈。在昨天的时候，中国的海关总署公布了数字，这个是2026年前八个月中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呢是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份中国贸易进口量出口总增长值为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增长了18.6%，进口1.92万亿，增长了20.7%。
5: 没错，那从贸易方式看的话，前八个月啊，中国一般的贸易进出口呢是20.89万亿元，增长10.5%。那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呢是6.75万亿元，增长26.4%。保税物流呢也是增长了42.3%。从贸易伙伴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有意思的点啊，在于前八个月啊，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总值呢也增长了20.6%，达到了5.95万亿元。那么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总值，哎，刚才不是刚说到欧盟吗？那它的总值呢也是达到了4.2万亿元，也是增长了8.1%。那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呢，也是在一直增长的状态，增长了1.3%。同期啊，中国对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的合计进出口啊，是达到了17.74万亿元，增长了15.9%。
4: 好，另外的消息，我们再继续的来看一个动荡的欧洲，今天也是占据了我们主要的一个色彩哈。先来看哪？先看塞尔维亚好了啊，这个现在欧盟很愤怒哈，这一下把我们卡出去多少人？
5: 是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刷新一下再进来，坚持住啊。好，塞尔维亚在为上个月去世的前波黑塞族的军队的司令啊，姆拉迪奇来举行了葬礼。根据 Political 欧洲版的报道，这一场葬礼是以极高的规格进行的啊。塞尔维亚的武装部队的成员护送啊姆拉迪奇的灵柩前往公墓，多名塞尔维亚的政府高级官员都出席了这一个葬礼的仪式。
5: 没错，那这个塞尔维亚也是早在2009年的时候啊，当时是不是提交这个欧盟的申请嘛？然后呢，后来也在2012年成为候选国，但是入盟的这个谈判呢，一直也没有取得进展。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因为这个姆拉迪奇的葬礼啊，是立即引发了塞尔维亚与欧盟之间的外交争端的。欧盟对此就是指责塞尔维亚是在美化战争罪犯，并且称啊，这场葬礼呢是违背欧盟价值观的，在欧盟或者是候选国之间是没有立足之地的。而欧盟委员会呢，负责扩大这个事务的这种相关的委员呢，也是取消了原定于本周啊去访问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计划，
4: 直接不去了。你还想不想入盟了？ 对不对？你塞尔维亚，你是不是要封577？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一场葬礼的规格其实是非常高的啊。说两句，姆拉迪奇，1992年到1995年波黑战争的期间，姆拉迪奇曾经领导着波黑塞族共和国的军队。2011年5月份啊，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被逮捕，随后呢也是被引渡到了荷兰的海牙。2017年11月份，当时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处姆拉迪奇无期徒刑，罪名呢是在波黑战争之中犯了种族毁灭罪、反人类罪以及战争罪。
5: 是，
4: 同时我们看到姆拉迪奇啊一直是在海牙服刑，塞尔维亚政府曾经就要求必须释放姆拉迪奇，并且把他送回到塞尔维亚共度啊这个度过余生。但是呢，刑事法院也还有很多的国际机制等等啊，反正是驳回了这一个请求，直到姆拉迪奇去世之后，才把他的遗体由专机运回到塞尔维亚，就有了这一次轰轰烈烈的、极其隆重的葬礼的一个仪式了。
5: 没错，尽管现在塞尔维亚政府呢是强调政府没有参与到这个姆拉迪奇葬礼的组织工作的，但这场高规格的葬礼呢，还是引发了刚才我们提到塞尔维亚与欧盟之间的外交争端。那邻国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这个波黑呢，也是表示谴责。那包括塞尔维亚的总统啊，前总统武契奇呢，他并没有出席这个葬礼，而是与到访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呢进行一个会面。不过呢，面对质疑的声音啊，武契奇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称这个姆拉 迪奇的葬礼呢是塞尔维亚人呢、情感上的一个宣泄。他直接这么说，说我们遭受了三四十年的迫害和骚扰，那无论发生什么，我们总是被指责有罪，而人们呢也再也没有办法忍受这种现状了。
4: 我们来看到奥山的补充啊，他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四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注意到波黑的塞族武装力量前指挥官啊穆拉蒂奇去世，并且强调针对犯下的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以及违反战争法或者战争惯例的罪行啊做出的司法裁决是最终的裁决，相关的事实已经写到了历史其中的一部分了。
5: 是，谢谢你的补充。
4: 谢谢补充哈。是穆拉蒂奇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一个人物，但是这一次在塞尔维亚就真的是戳到了这个欧盟心中的一条高压火线了。
5: 是，
4: 不过坦白来说，你到今天还在入盟的这个问题之上依旧可以拿捏塞尔维亚吗？真的并不确认如此了。
5: 没错，
4: 武契奇其实也是批评啊，说什么取消了访问各种的一些流程，就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很简单、但是也是非常愚蠢的一项了。再来看一看整个的欧洲，现在德法都出现了极其右倾的可能。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要来说哈？这不是他们国家的内政，未来的话谁来领衔整个的欧洲，欧洲的表现就会是如何，并且它会外溢到所有的西方国家。在新西兰你会看到长得比较猛的也是极其右翼的一些言论，
5: 极右啊，民族主义啊，这种感觉。
4: 所以现在全部都在干什么？都在排除移民。就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你会说这个法规不会通过，那个法规不会生效，这个不行。我要告诉你的是风向的问题。
5: 是，
4: 从欧洲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我们所在的国家会发生的变化。因为可能很多的华人朋友即使你在海外生活，那我们全都是一个移民的背景的。
5: 没错，而且一讲到这个的话呢，就一讲到欧洲啊，就不得不提到法国和德国，毕竟他们是欧盟的领衔的这种大国。
4: 那么正巧这两边的政坛都出现了变化，先来看到的是德国在战后延续80年的政治格局正在迎接一次巨大的冲击啊！德国现在我们看到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以接近44%的得票率一举拿下了州议会83个席位之中的39席，这是从2013年成立以来啊，这个另类选择党获得的最大的选举胜利，这也让该党距离执掌州政府仅仅是差了一步之遥。
5: 没错，在当地时间9月7号啊，这个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呢是在柏林啊也举行了这个记者会，并且高调庆祝啊他在这个州议会的选举胜利。那该党的联合主席魏德尔则是宣布啊说这场选举只是个开始，他的目标呢是在2029年啊德国的联邦议会选举中啊将支持率啊要提升至40%。那魏德尔也将此次的一个州议会的选举啊胜利啊称为一个梦幻的结果，并且宣布啊党的下一步的目标十分的明确，就是要在下一届也就是2029年的这个联邦议会中啊能够获得很高的一个支持率。那他表示啊，我的目标呢是在很短时间内就进一步扩大领先的优势，并且可以在下一次联邦选举中达到40%的支持。那他还预测啊，这个像基民盟和基社盟的这两个党呢将再也无法去赢得联邦选举了。
4: 是，他同时认为这一次突破主要原因是此前大量没有参与投票的选民被成功的动员了，而这些新增选民也成了德国另类选择党重要的支持的一个力量啊。其实包括莫茨当天都是有承认了，整个基民盟都对此感觉到非常的震惊。
5: 是，
4: 风雨欲来啊，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距离执政现在是只差3席的位置，虽然是赢得了压倒性的一个胜利，但是另类选择党没有真正的去掌握这一个州政府，但是趋势已定。同样无独有偶，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法国勒庞。那么距离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8个月的时间，但最新的民调里边有一个颇为醒目的型号，无论第一轮如何排列组合主要的候选人，那么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都稳稳地居在第一，而且在目前所有测试过的第二轮的决选的情形之中他都占优势，都有可能去击败对手。
5: 那在9月6号的时候，法国的各家媒体呢也是相继披露了最新的一个民调。那根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呢，在不同候选人组合之下，勒庞的第一轮的支持率啊就 在35%左右，是明显领先其他的竞争者的。那如果第二轮去对阵极左翼的政党的话呢，勒庞预计将会以66%-34%的这个比例啊，巨大优势胜出。那即使是面对现在目前被认为最有希望代表中间派出战的这个菲利普的话呢，他也以52%保持着领先。所以这一趋势呢，又并非是如今才突然间显现。此前在8月底的一个民调就显示啊，在7种第一轮的候选人组合之中啊，勒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法国未来的一个趋势了。可以说，
4: 是现在唯一一个菲利普看起来可能是最像能够稍微制衡一点勒庞自己本身的一个支持度的，还有一个就是叫做阿塔尔哈。
5: 嗯，
4: 那这两个人都是马克龙曾经去任命的总理，在经济啊、削弱什么社会保障成本、改革失业的问题之中，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
5: 是，
4: 那么同时，这个菲利普还面临着一个很难摆脱的问题，就是绕不开的问题，就是马克龙。作为马克龙执政之后第一任的一个总理啊，同时他也已经被选民认为就是马克龙的延续了，所以你说他能干得过勒庞吗？我也并不觉得啊。那马克龙以及身边人的一些态度，又让中间派的整合变得更加的复杂。不管是勒庞，还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啊，在这个德国方面的这个趋势，魏德尔，都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了，都是极右翼的以强势的抬头。虽然官方不一定是这样定性的，但是懂的都懂，对吧？就是极其的民粹的主义现在就是出现了。
5: 而且我们刚才也说过，就像法国和德国作为欧洲，就是当年这个至少建立什么欧洲共同体啊，包括现在欧盟的这个组织里面，他们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大国来说的话，如果这两个大国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领衔的这种风向，政治风向，包括刚才之前我们提到，虽然英国现在脱欧了，但是英国现在也处于7个政党，然后特别是有这种多个小党或者说偏极端的这种政治的小党也开始走上政治舞台，所以这整体来说都是欧洲未来的一个方向。
4: 其实特朗普在赢得了美国总理的时候，就预示着一个风向标的开始，极右翼极端的言论，或者是说特别就是非常鲜明的政治观点的人，未来将会获得选民更多的青睐。我告诉你很简单，就是因为社会的资源少了，矛盾激化了，矛盾激化了就会有更多极端的情绪
5: 排外。
4: 那所以代表着未来的疯子们将会，我不是说魏德尔，也不是说勒庞，我是说未来将会有更多更勇猛的、更直言的、甚至更疯狂的政客占据半壁江山，
5: 或者更极端性角度的。
4: 咱们就把话放在这儿，咱们持续的来进行到观察哈。好，另外的消息我们继续再来看到，如果说到选举的话，还要必须说到的是国家杜马，就是俄罗斯方面，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也是临近了啊。这时候拉夫罗夫就表示了，欧盟正在培训一些特别的观察员。
5: 没错，那据塔斯社当地时间9月8号报道，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当天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欧盟啊正在培训所谓的特别观察员，那这些人员啊将会秘密去监督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那拉夫罗夫是指出，目前已经获悉欧盟呢已经开始培训这些特别观察员了，他们会秘密监督我们选举的进行情况。那对此呢，他就称啊，说这些欧盟国家啊应该反躬自省。那早在2004年的这个乌克兰的时候啊，也是这个西方势力强行要求进行第三轮的投票，而乌克兰的宪法法院呢本应该去维护国家的根本大法，而宪法中呢也并没有任何关于第三轮投票的规定，那他们是迫使该法院做出这一决定。因此啊，拉夫罗夫指出说，如果结果这个欧盟是这么做了，最终上台的呢也是这个尤先科而不是亚努科维奇，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乱象。
4: 是，那么第九届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的选举在9月18号-20号会举行，这也是俄乌开打之后首次举行的全国性的议会的选举了啊，所以特别的值得关注，往欧洲那个方向多看一看，选举现在波荡很大的。
5: 是
4: 啊，另外的消息快速的来说一下俄乌的动向，特使忙了一圈，俩闲人马大姐走了之后啊，乌克兰俄罗斯又开始空打了。
5: 没错，
4: 那么在9月8号的凌晨，俄罗斯是恢复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一个空袭，包括啊这个俄罗斯方面也表示乌克兰也开始进行到还手了。好，那这些动向都在证明着俄乌围绕着美国特使访问实际时效的3天的有限的这个暂停令已经是正式的终结。
5: 没错，双方都在使用导弹以及无人机互相袭击了。那刚好讲到俄乌的这个问题啊，包括现在这个泽连斯基呢也是有一个表态，那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俄罗斯呢 呢可能送给美国一场外交的胜利啊，怎么回事呢？那这个俄罗斯呢现在恐怕利用冬季啊进一步削弱乌克兰。那对此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说，美国正在探索啊乌克兰和俄罗斯呢能否在冬季去采取一些措施来缓和战争的局势，同时呢可以去重启啊旨在达成更广泛和平协议的谈判。那他还表示啊，俄罗斯总统普京呢可能会在期中选举前啊送给美国一场外交的胜利，因为普京呢不想得罪美国总统特朗普。
4: 嗯，谢谢他。好好，冬季很快就要来了，马上就可以开讲了。嗯，来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两个跟人事变动有关的，乌克兰的总检察长又一次辞职了啊。那我们看到啊，在图片之中的是克拉夫斯琴科，以禁止原因为理由提出了辞职，这也是乌克兰权力领导层出现到分裂的最新的一个情况。他没有具体的说他的辞职的原因啊。那我们来看到克拉夫琴科也是在帖子之中向泽连斯基和乌克兰最高的拉达，也就是议会表达感谢，并且希望能够接受他的辞呈。在他提出辞职之前，乌克兰的高层已经频繁的出现了人事变动，这一段期间乌克兰还得继续和俄罗斯之间来这个打一打。泽连斯基啊七月份正式的任命了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的总裁啊科列茨基为新总理，来接替辞职的斯维里登科。斯维里登科在担任到乌克兰总理的一年之后，在他担任期间也是恰逢乌克兰高层爆发了系统性的腐败吧。
5: 是
4: 啊，尽管啊这个斯维里登科并没有牵涉其中，但是大家也都是怪罪到了他的身上。
5: 没错，而且泽连斯基呢也在七月份啊还撤换了备受欢迎的国防部长，也就是我们此前提到费多罗夫。当时费多罗夫是仅上任6个月，那费多罗夫呢又是军事改革的坚定支持者，那但在这个战略以及军购问题上呢又与高级将领之间还发生了冲突。所以现在啊乌克兰的高层人事变动啊非常的频繁。
4: 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菲律宾众议院的前议长涉及到贪腐，现在是被逮捕了。他是谁啊？他是小马可斯的表弟，也是众议院的前议长，他的名字叫做罗穆亚德斯。他因为涉嫌的金额高达74亿4000万比绍的防洪基础设施的贪污案，被反贪法院下令来进行到逮捕了。当然卡斯特罗这个是菲律宾总统发言人说啊，任何人犯错了都要被追究，管他是亲戚朋友盟友还是政治的一个对手了。
5: 是，
4: 那法院将会在10号的时候来开庭决定是不是允许啊，就是说这位表弟能够在医院进行到羁押。为什么？因为他有心脏病、糖尿病、甲状腺功能退化等等，所以现在就要求要在医院之中来等待审理。
5: 是，那刚好讲到菲律宾的话，其实最近就是我联想到的就是美国军方的一些行为啊。那美国军方及情报机构啊，现在正在低调讨论，如果特朗普政府呢能够成功结束与伊朗的冲突啊，是否应该去缩减一些长期部署在中东的人员与设施？干嘛啊？说不定想把这个战略重点重新放回亚太地区嘛。那消息人士就透露啊，相关的构想呢是包括了削减部分的这个波斯湾国家的驻军，包括要放弃啊重建遭到伊朗摧毁的据点，甚至要将部分的设施啊转移回地下，来降低啊导弹及无人机攻击所造成的损失。那这也是目前美军的可能想离开中东给大家带来的猜想
4: 做的一个铺垫。其实这个话题我们能说很多很大，今天不在这里继续追溯了。我觉得未来还有的讨论，现在是6个消息人士出来爆料啊，
5: 是
4: 等他再飞一会儿这个子弹。我想说一个特别神奇的新闻啊，来看一看日本驻印度大使恒河沐浴称毕生难忘，
5: 是、
4: 啊、体现了深刻的精神的连结，也不知道喝没喝一口。
5: 没错，
4: 日本驻印度的大使恒河沐浴啊，他的名字叫做小野启一，他访问了印度的瑞士凯诗，并且在恒河之中体验了连续3次进入水中来沐浴。他形容这是一刻充满敬畏、谦逊、感激，是令自己永生难忘的一刻。
5: 是的，那9月6号的时候啊，他还在社交平台 X 上专门分享了此次访问的视频和照片。他还在帖子中写道啊，终于这完整的进入到恒河了，而且一共3次。那他还表示啊，是在这个奎师那的诞辰节的周末，他是置身于一群延续数百年信仰和传统的人们之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精神连结。那同时也感受到了敬畏、谦逊与感激。那访问期间呢，他还参加了当地的恒河祭祀仪式，还点燃了油灯啊，真 真的是入乡随俗了。
4: 哎呦，
5: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
4: 好，再来说一个跟南泰有关，因为一会儿我们要找到澳新的新闻了嘛。我们来看到的是所罗门群岛，这也是中美影响力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对不对啊？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群岛啊，这个总理是成功的抵御了弹劾，那么现在也要和澳洲来签署原则性的一份协议了。那现在呢，在这个不信任的动议之后，也是暂停了议会的工作，避免发生再一次的叛乱了。啊，法莱啊，在今年夏天启动了对于2022年和中国签署安全协议的一个审查。这个协议具体的细节到今天为止都不明朗。从5月份就职以来，他已经是大幅拉近了所罗门群岛和美国以及该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关系。
5: 是，那目前啊，他也正在与堪培拉呢，就一项涵盖多个领域的新条约进行谈判，并且已经与这个美国方面啊达成了协议，是允许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啊在所罗门群岛的领海进行巡逻。那这位总理啊呢，还正在与这个美国啊商讨对一项这个港口基础设施的投资。那该项目呢，其实最初是曾引起中国方面的兴趣了，但是现在呢，这个总理呢在一直跟美国进行谈。
4: 嗯，最近还有一条短信被曝光了出来啊，说的是在澳大利亚驻所罗门的高级专员上周发给所罗门群岛的副总理萨德的一条短信，说啊，会这个澳大利亚在这个瓦莱展开政治生存战的时候，会极力帮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意图。这个短信呢，其实也是获得了 ABC 公司的证实吧，目前呢也在政治圈之中继续的去流传。同时呢，也表示啊，澳大利亚愿意在未来2年内向太平洋岛国额外入资2.8亿澳元的这个援助，随后还会再追加7亿澳元。真有钱呢，我看了觉得太有钱了。
5: 对，
4: 那么作为全面条约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还会对于一项有争议的方案的支持力度。这一个方案将会把直接的资金拨付给议员，用于供应给各自选区的支出。
5: 我一看这个该方案将资金直接拨付给议员，这个政治现金的这个角度不要太明显啊，
4: 你不演了，对不对啊？南泰也起风了。最后再来说一句好了，来看到的是朝鲜方面报道的朝俄豆满江跨境公路通车的消息啊。
5: 没错，这也是朝鲜官媒进行的报道啊，连接朝俄两国的这个豆满江，那中国也是称其为图门江的跨境公路的桥的这个竣工通车的消息呢，已经公开释出了。那么也是据朝中社的信息啊，连接朝鲜罗先和俄罗斯哈桑的这个豆满江跨境公路呢，是最终迎来了竣工。那竣工仪式呢，也是在7号啊，在罗先和哈桑同步举行。那同时呢，朝鲜的内阁总理朴泰成呢，和这个俄罗斯的总理米舒斯金呢，都分别以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对应的活动。
4: 而 Brenton 的最后一个留言，我们来结束今天的国际的部分。他说，恒河三角洲的螃蟹很大很甜，你知道它是吃什么的吗？咦，好嘞啊，咱们这国际方面就先聊到这里，随后呢将会进入到澳新，其实一样精彩。
5: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8。
6: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7: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8: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9: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三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五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10: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
1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爱纽西兰，继续向您来问好了。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在新西兰本地到底要说些什么，跟政策当然是有关大选
5: 了，很多政策的信息。
4: 是，先来看个工党的吧。工党的这是气候协定，很多人可能不太感兴趣哈，但是值得说一说，因为事关一笔大钱。工党呢是推出了气候政策全面审查碳交易的体系，暂停新增林业碳注册，防止耕地转林场，承诺不对于农业的甲烷强制定价与行业合作减排。同时也指出，执政联盟内的行动党、优先党均主张退出巴黎协定，总理的底线承诺是存在着疑问的。
5: 其实昨天这条新闻最大的这个有意思的点吧，就是在于这个总理的这个底线承诺的问题。因为总理自己是承诺他是不会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但是呢他的两个联盟政党都希望退出。
4: 那其实还是一样嘛，
5: 究竟谁说了算呢？
4: 对，其实在之前我们的节目之中也曾经在采访啊讨论之中说到了，现在执政联盟是一定会出现的。我们呢以前俩党联盟的日子不一定能够继续延续了，可能就是需要多个党在一起。 MMP 你爱他也好恨他也好，他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好吧，那么也就是说大党当他的支持度不再是异军孤起这么高了，而是其他的这些小党决定了他的命运的时候，他们的交换条件将会变得更加的不一样一些。而且你可能看到的是某一个政策会不会妥协，但是更多的是什么，是它的风向会不会变得更加恐怖。
5: 是的，
4: 我们刚刚说到了国际方面，我们说更极端派的更极右翼的现在是异军突起，在支持度英国七个党变成就是原来就是两个党轮换，现在叫七个葫芦娃。
5: 对，
4: 这都是一个大的趋势。新西兰难道不是如此吗？大党的支持率越来越不行，小党支持率越来
5: 越
4: 高，越
5: 来越上去。
4: 昨儿纳粹人联盟里面两个党最猛的，第一
5: 行动党和绿党，
4: 绿党已经成为第三大党了。
5: 是
4: 啊，行动党也是长得特别的猛。你再看看最近的一些政策，你觉得我嗤之以鼻，有人觉得就跟香饽饽一样
5: 的，
4: 不管是行动党还是绿党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您觉得加税我完全不能接受，有人就会觉得我这简直就是我的这就是我未来的钱的来源哈，对不对？你觉得反移民听上去让你非常的愤懑，有人就会觉得早就应该办他们了，对吧？这就是很恐怖的。
5: 没错，所以刚才我不是讲到了总理这个角度吗？那昨天呢还有另外一则新闻啊，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就是因为啊此前总理也好，或者说我们现在说的联盟政府也好，一直提出了自己当时刚开始执政的时候的所谓的九大2030年的目标嘛。那目前呢有一个最新的一个执政他们执政的这个情况的一个目标季度评估也是公布出来了。那其中呢有三项啊都是亮着红灯存在风险的，那这也是由 RNZ 进行的季度追踪显示啊。其中呢当时联盟政府所提出的求职福利领取人数、学生读写 算达标率，包括急诊六小时接诊率的三项目标呢达成都有风险。那择期手术的完成率，包括中小学的出勤率的改善，也是处于一个改善之中吧。那么紧急住房的安置，像严重青少年犯罪呢，倒是提前达标了。而温室气体的排放呢，是维持在预算之内的。但是可以看到图上啊，就是其中呢还有主要的三个目标都没有能达成这个他们此前的一个期望吧。
4: 是，如果就是以现在的这一份数字的成绩单的比对来说的话，喜忧参半，有达标了三分之一啊，没达标了三分之一，然后还有一些基本上就是有待观察等等啊。
5: 是，

0: 是不会考虑
1: 再有薪水了，
0: 讲到任何薪水。
1: 对，因为现在已经统一目标了嘛，他们这个 no new tax 我觉得就已经快成为竞选的口号了，
0: 基本上真的就是竞选口号。
1: 是，那怎么办呢？你又答应了地方政府，你又需要一些钱的来源啊。那现在呢改用现有游客税按照各地接待量分配给地方，他承诺三年不涨税，2027年7月份将会落地，叫原来的床位税提前两年啊。奥克兰市长就认为这个方案本身就是中央的统筹，地方根本就没有自主的税源的来源了。
0: 没错，其实昨天呢大家的讨论就是从之前的中央的这个切蛋糕呢，把它这个切蛋糕的这个分配方式稍微改了一下，但并没有从本质上增加钱的来源。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福利方面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大家呢在昨天也是引起了一个很大的讨论。因为据 One News 的调查就显示，在这个长达六年期间啊，总共有超过800份的紧急的食品补助申请啊，都被这个对应的这个部门啊以食物并不是你的生存必需品为由啊驳回。那官方称啊，这个其实是出错了啊，选错了系统代码。那食品补助申请量啊其实近期也是激增，但是呢这几年呢它的拒批率是持续走高，主观判定了理由呢也是增多。现在反对党就批评啊，这个援助门槛处于一个全面收紧的状态，居然有一天食物都不是你维持生存的必需品了。
1: 人的悲喜是并不相通的，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但是从驱逐令，再到紧急过渡住房，再到这一次频繁的出错，再到福利系统之前也是有因为系统原因、人员的原因啊，停发了很多人的福利，
0: 是，
1: 都这么巧合，全都凑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眼睛只盯着这一些事儿。是因为媒体就在抓着这些事儿，还是因为政府有意而为之去维持一个在大选之前漂亮的数字呢？我不知道，我们也没有领过救济的一些粮食，没伤害到我们的个人的一些利益，但是我们就可以去不管了嘛？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这件事儿如果是您领东西没领着，你可能就会急了。但是如果作为你自己本身的视角，我纳税人，这些都是我买的，我凭什么给他吃？就应该不给他。那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会两极化，就是穷的更穷，富的更穷，更富啊！那就未来有一天穷凶极恶了，那我们就承担着治安的一些后果，就不是吓唬人。方向整体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0: 昨天我还看到有一位这个没有领到这个对应食品补助的老人嘛，直接进行点评，就说对这个这个政府非常的失望，因为呢他居然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自己年轻的时候给政府纳过这么多税，做过这么多贡献，但没想到自己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居然会被对应的政府部门说，哎，食物不是你的生存必需品来拒绝。
1: 所以这是冷漠嘛？那如果很多朋友去支持的话也是冷漠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嘛。没有办法去叫统一所有人的一些想法，但是在我的眼光看来，我觉得政府在有意的去控制一个很好的开支，那么其实想要去牺牲的就是路有冻死骨的事件嘛。
0: 是
1: 啊，那有人会 care，有人会正义，有人会选择，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表达和说出来。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流向的问题。官方的数据显示啊，年度的新西兰人流向澳洲的有28500人，归国的人数呢同比是增加14%，但是出走的人数依旧是归国的2.5倍，也就是走的更多。那么总理就说啊，趋势向好，数据显示净流失的规模仍处于高位，人口的流失的拐点尚未到。
0: 没错。那接下来呢再讲一个治安方面的一个信息。那最近呢奥克兰啊、惠灵顿、基督城呢是先后出现这个停车计费器啊贴上了伪造的二维码诈骗，这个呢此前我们跟大家提过，但那个时候呢当时是仅发生在了基督城，那现在呢是已经扩散到了奥克兰以及惠灵顿了。那这个诈骗的行为呢包括会扫码跳转仿冒网站去盗取银行卡的信息啊，因此呢现在多个城市的官方呢都是提醒仅使用指定的 APP 或者是插卡进行缴费，千万不要去扫那个贴的这个二维码。那中招之后呢，有可能就是需要立即冻结银行卡，并且进行报警。
1: 那怎么来分辨？先抠一抠它，能不能抠得动？这是我昨天看到这条新闻之后的感觉。那每一次都去抠一抠它，是吗？
0: 现在官方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扫码，直接就是只用这个手机 APP， 要么就是直接插卡来消费了啊。
1: 那你不是得收我手续费吗？
0: 是，
1: 你不是得需要去收我的费用吗？
0: 嗯，
1: 对不对？哎，行了，随便吧。来，那我们就打网址就可以了嘛，对吧？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奥克兰的机场海关查获了16.8公斤的冰毒，黑市的价格大概要值到500万纽币啊。
0: 嗯，
1: 这是一名24岁的英国男子试图逃跑，并且袭击了2名海关人员。
0: 是，那同时呢，治安方面啊，在这个 Rotorua 的议会数据就显示啊，在5年期间。

0: 啊，其实这种市议会的职员啊，累计是遭遇到了157起的辱骂、威胁以及各种暴力事件。那年度的数量呢，也是持续走高。像这个 Rotorua 的图书馆啊，也成为了最高危的地点。甚至有外勤职员在住宅的这个周围呢，也会遭到骚扰。那市长也是称啊，现在社会对于公职人员的敌意呢，是持续上升之中的。
1: 好的，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的是流感，流感高峰延后到九月初啊，紧急呼叫量从峰值回落，但是依旧高于往年同期。5岁以下的儿童呼吸道住院率持续的攀升，医疗系统持续的升压。免费的疫苗现在已经开放了，但是覆盖与起效依旧是需要更多的时间的。好，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内容，我们先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尽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Mount Albert。电话8153811，8153811。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4: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游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5: 一组按摩椅9周年大优惠，健康舒适效果好，就选最实惠的一组按摩椅。以旧换新好机会，快到东区 Highland Park 选购，09532-9777。
6: We'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Whether you make coffee for others or just yourself, if you're a shop worker, tall building worker, gym guy.Gym gal, teacher, preacher, scuba diver, or Uber driver, bring yourself to the 2026 general election. No experience? No worries. You'll be trained and get paid. With thousands of jobs available, it pays to be you. Apply at work.elections.nz.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我们快速的说一下路况和天气的情况哈。先来看到从北岸的方向往 CT 走，现在整体来说车多的情况出现在 Albany 一直持续到达 Milford 之中，还有呢就是在 Rosedale 的在那个这个 Vero Valley 的路段出现到了车多。另外呢来看到的是一号高速公路啊，从 CT 从南区往 CT 前行，整体过了 Manukau CT 就会出现车多，一路向前拥堵，那么一直堵过了 Otahuhu 来到 Mount Wellington Alicely Green Lane。 那么今天早晨其实在6点多钟的时候，在一号高速公路靠近这 Green Lane 的地方也是出现着大量的堵车的、啊、
8: 没错，在这个大概431-432的位置吧，然后当时是有3起断开的车祸、然后以至于这个警车还有各种紧急车辆都出动了，
7: 没错，
8: 封了，甚至还封了一条道，
7: 封了一条道啊，所以给早上的出行也是造成了大量的 delay。 那你看到影响到16号咯，16号今天从 Lincoln Road 再到 Tiatatu 再到 Rosebank Road 以及 Great North Road 一直到牛通之间也都保持着巨大的车流。20号今天整体来说是从 Manukau City 一直堵到了20号 B， 20号 B 再到20号 A 之间也是一个黄色的车流的状态。天气情况，今天新西兰的全境北岛基本上是以多云晴天为主，那么在南岛特别是西海岸今天是有降雨概率的。新西兰的奥克兰今天看到是以多云为主，17度到8度啊，温度也是春暖花开的一派祥和了。明天的话会有降雨啊，提醒您注意，最高16度，最低9度，温度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周六还有一些小小的降雨，基本上是多云晴天，然后交接着降雨的随时的一个来袭。而温度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都是保持着一个温暖适宜的，跟今天非常类似的状况。首都惠灵顿今天呢将会是多云，最高13度，最低9度，明天有降雨，14度到5度，周末的话将会非常的晴朗了。
8: 是、
7: 还有来看到的是基督城，
8: 没错，基督城今天是个晴天的好天气啊，最高温度 度15度，最低温度5度。那明天呢则会有一个新的降雨来袭，同时呢温度啊也会有剧烈的一个波动，最低温度呢直降到-2度。那但是呢同时呢到周五的时候呢又会回到一个晴天的好天气，一直持续到这个周六的时候。那么在周日开始呢又会进入一个多云的天气，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那下周呢可能也处于一个多云跟晴天来回切换的状态。
7: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旅游城市皇后镇。
8: 是皇后镇呢今天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啊，那最高温度是15度，最低温度是1度。明天呢依然维持着这个小雨的天气，但是呢最高温度直降到9度了呀。那么那个在周五的时候呢会进入到一个阴天的天气，这个阴天呢会持续到周六，周日呢又会开始有新一轮的降雨，直到下周的这个周二。那么下周呢会处于一个多云跟降雨来回切换的状态。
7: 好，我们来看到潮水的时间。今天我们看到最高潮出现在凌晨的5:12，最低潮出现在早间的11:19。今天的日落时间来到了傍晚的6:06。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特别给您推荐到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
9: 我想要的房子，材料要好，设计要棒，住的要安心，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10: 系统为您自动匹配中。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在西区、北岸和南区都有适合您的房子，屡获 Master Builder 比赛全国金奖，布局巧妙，采光充足，设计现代又实用，自主或投资皆宜，性价比超高。
11: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想你所想，物超所值。09953-1313，09953-1313。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带你住进梦想里的家。
12: 这里是 Spinoza 学道，我是 Mia。 孩子的未来不能等成绩出来了才开始规划，小学打基础，中学选方向，高中冲名校。 Spinoza 学道，学知识，学方法，学自信。电话021-023-62850。
13: Kia ora, if you're enrolled to vote and we have your email or mobile numberYou'll get a reminder email or text from our team soon.
14: Just check your details are correct by 25 October and you're good to go. Brought to you by the Electoral Commission.
15: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6: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17: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7: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7: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Harvey Norman 选购吧。
1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50，吃的有排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好的，欢迎各位又一次关注到 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每个周三和您必须见面的就是华社福原地的时间。再一次的欢迎 Gloria， 欢迎您。
1: 慢慢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7: 是，我们在很多的节目之中，在华社福原地之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实用的信息。其实今天依旧也是一个对于企业主，对于个人，我认为啊，包括对于行业都是受益匪浅的一个信息了。
1: 是的，那就是大家其实并不陌生的，我们是有说的是有关这个职场能力的这个职场的英语的课程。
7: 没错哈，其实在这个华社福原地之中跟大家也说过几次跟职场英语有关，但是我觉得今天是非常有必要来梳理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人需要它，而这一个学习到底能带给我的是什么呢？
1: 是因为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团队呢，大家都给我提了一些不同的思路，就是想让我以这种大家有疑问的这种形式跟大家来介绍这个课程嘛。首先还是说一下这个课程适用的人群啊，刚才吴曼也提了，就是有关这个员工、雇主、自雇人士、临时工、兼职、全职的这个工作人员，任何形式的正在工作的，或者您是企业主想给您的团队做这个量身定做的这种团队的职业培训，都是欢迎您来跟我们联系的。
7: 是的，首先我们在企业之中包括销售、服务、对接都有要用到英文大量的东西。您可以说我现在选择人，我也希望尽量选择达到我标准的，但是他对于业务是不是够熟悉。有一些人英语可能很好，但是就自己这个领域的东西是完全第一次的接触，而也有很多的基础的一些工种本身英语说的啊只能够够生活，那在服务之中如何更好的来体现他们的价值呢？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晋升的时机了。
1: 是那其实第一个跟大家要讨论的就是，有的人问就是说这是一个短期的英语课啊，但是我们要强调的其实它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英语课，我们更看重的是一个职业能力。对，比如说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您在工作场所里边需要您看一份合同，然后或者是需要您这个做一份会议纪要，做一个这个项目的计划等等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关于这个报价单，您看一下就是如何去就是说真正的去审核这个相关的报价单、相关的合同这样的。其实刚刚举的这些例子虽然它是以英语为基础和媒介，但实际它主要是一个有关您职场能力和工作能力的这样一个培训，我们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都会给您涵盖的。
7: 是我还可以举几个特别接地气的例子，比方说你说我是一个餐馆的老板，我自己有十几名员工做服务员，但是我的生意越来越多的受到了本地 KV 的喜欢，但是我招的服务员他们的英语就简单的啊 this 那可能就不太够用，希望能够快速的让他们融入到工作环境之中，提供一个更好的服务出去，其实突击一下是非常有用的。
1: 是的，那我们就是关于餐馆这个，其实吴曼举了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们之前就有跟餐馆合作，就是有关基本的这个日常的英语，还有就是有关您餐单的设计啊，就是说怎么样介绍您的菜肴，甚至包括有一些这个传统中餐那些文化的这些要素都可以成为我们培训的这个重点，非常有实操的这个参考性。
7: 没错啊，有时候咱就说了出门以后以前带一本口袋书，会说的话就这么几句啊，现在的话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职业英语的培训不要把它看成一个高深莫测的很难的课程，它可以很低，没有什么太多的基础让大家去开口，能够在场景之中去运用，包括你更高深一些的，你说我高到要读合同，我要具体的写方案，这些都会让您有帮助的。
1: 是，而且是一个短期的课程呢，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针对您工作场所里面所需要的这种实战的这种英语的，给您做集中的培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必要。而且特别要讲的就是因为我们是有这个教育部的这个政府的这个相关的补贴，所以如果您符合相关的这个课程的要求的话，是可以免费来进行自我增值的。
7: 是，不管您是个人还是我是一个企业主，企业主的话我觉得更方便一些哈，就是我这个行业就是这样，今天这个课就专门对于我们所有的员工，彼此之间还能够有学习啊、促进啊、交流啊、互动。
1: 是的，
7: 你说我是个个人也没有问题，因为其实我之前拿过报名表，我自己也很想提升一下，但是 whatever 吧对，但是我能 看得到它上面的细分很多，比方说你是什么行业，你的学习基础是什么，你希望在哪些领域之中可以变得更自信或者掌握更多的词汇，
1: 是，
7: 这是一个量身定制的东西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
1: 是，那这个职场英语课呢，我们是80个小时的集中的课程啊，而且呢，只要您符合这个相关的条件，是可以免费的学习的，可以跟我们教育学院的同事来进行咨询啊。我们的咨询的电话是华师傅的总部电话，或者是屏幕上的这个微信。那不，我们的这个总部电话是09570118857011188，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之间跟我们联系。
7: 嗯，是的。然后包括您现在就问自己几个问题，比方说你希不希望我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更自信的能够去沟通，能不能够改善我自己在职场之中所需要的一些能力，能不能够希望我有更高的一个生产力啊。很多的企业主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他们还得占用时间，我告诉你，磨刀不误砍柴工，永远要记得这个道理。
1: 是的，那再有的就是说，很多这种个人的想单独学的，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有这个网上提供课程的这个方便的便利啊，大家可以在白天工作之余啊，晚上就是家里的事情都收集好了，对，都是收拾好了之后呢，在每天晚上抽出这个2个小时的这种时间来进行自我增值的学习，只要您有一台设备，有一个网络，都可以这个直接的这个在线来学习。那比如说那个针对个人的，您可能想要了解您合同里的条款呐、您工资单怎么样阅读啊 ？KVC 本是怎么样给您安排的？还有您的这个全国的请假的这个相关的这样的政策啊等等，这样的很实用的一些针对在新西兰就是来的比较新或者是不太了解新西兰职场相应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的话，都是对您来说是非常有实际帮助的。
7: 是，所以欢迎大家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可以来考量一下自我增值，经济大环境不好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了。这样才能够在经济浪潮来的时候以最好的状态去抓住它。
1: 是，那我们的老师呢都是双语的教学，并且呢还有其中有这个外教的口语课也添加在里边，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您信赖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教师团队，同时呢针对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职场的需求，可以根据您这个工作场景给您做实际设置的这样的这个专项的场景的英语的这个教学，
7: 更有针对性，更量身定做一些啊。是，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09570118，09570118，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你说我不愿意打电话，我就只想要短信的沟通，没问题，各种方式都帮您呈现出来了。
1: 是，上面的这个是咨询号，下面这个有一个我们这个初步的一个评估的表，看您是否这个符合免费学习的这个条件，您可以扫码然后来跟我们咨询，欢迎大家。
7: 没错，免费的同时又能给您的企业增值，给您的个人增值，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再说一遍，09570118，09570118，再一次感谢华社福把这么好的服务带给我们。
1: 是，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学习，增强我们的在职场里的自我竞争力。
7: 是，当然我要多说一句，任何您在生活之中遇到的大小难题或者需要去咨询的，我相信华社福也都可以帮您提出定向的帮助。09570118，我希望是您存在电话里的一个神奇的号码。再次感谢 Gloria， 谢谢华社福。
1: 谢谢曼曼，谢谢大家，
7: 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爱纽西兰，接着播出。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09265218。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5: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6: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plan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 09815-3811。
1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40%，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22: 在新西兰也能酿造出获得国际金奖的中国白酒，奥克兰纯粮酿酒厂坚持使用新西兰优质泉水，在奥克兰本地发酵蒸馏高品质中国白酒，荣获2026年墨尔本皇家澳大利亚国际烈酒大奖赛金奖，并且已经连续3年获得新西兰烈酒大奖赛5块奖牌。购买请登录12345.co.nz。使用 AM936 作为优惠码，可享5%折扣，新西兰全国派送，或咨询就近酒铺。
24: 极端天气事件给奥克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一系列改变城市未来的交通建设也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现在是时候让城市规划跟上步伐，我们需要更好地保护居民和财产，并在适合发展的地区建设更多住房，让更多奥克兰居民能够步行到附近商店，便捷搭乘火车，或住得离工作地点更近。想了解更多关于奥克兰的未来住房规划的内容，请访问 AK Have You Say Auckland's Future Housing Plan。 公众意见征集现已开放，期待您的参与。本广告由奥克兰市议会呈现。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7: 好，我们继续回来，一起来说新闻哈。今天呢，第一条消息，咱们先来看一看政府的工作的这个政府工作报告。
8: 对，这个目标到底达没达成？
7: 是因为其实这也是在联合政府上台之后给出的九大目标。这九大目标其实也是看在过去的这2年多快3年的时间里面，到底施政的成绩是如何的。
8: 是
7: 有达标了的，有达标存在争议的，有完全不能达标的，到底他们都是哪些呢？先来看到的呢，是在九大目标里面有3项现在被评估为是有风险的。
8: 是
7: 第一个是求职领取福利的人数不降反升，福利的领取越来越多了啊。学生的读写算它的达标率是滞后的。
8: 是
7: 还有呢，急诊6个小时的通过率几乎是原地踏步的。另外呢，还有3项是提前达标了的啊，一会儿我们也来细细的说一说。那现在我们就先来看可能达不成的这些目标。
8: 是，那先说这个求职福利领取人数啊，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啊，是他们当时的目标呢是在2030年之前啊，要小于这个小于等于14万人，但是当前呢是218500人，而且较上个季度呢还是增加的，增加了3300人，较本身的目标呢也是多出了78500人。那当时呢，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是 推出了一个红绿灯的制裁制度，就是处罚这种属双倍翻倍，但是同时领取福利人数啊反而涨了7%。那经济学家现在就直言啊，岗位不够，你罚的再狠呢，也没有人可以去送啊。那新政的话呢，就表示说11月起呢，在这个父母的年收入如果合计超到这个65000纽币的这个青年呢，就不能够再申领对应福利了，预计会影响4300人。所以呢 ，RNC 给出这个评级啊，就是它的达成目标呢是非常有风险，基本上可能完不成了。
7: 好，其实我们常常在说评价国家党和工党之间一个最大的比较，大家会认为工党是一个福利党，它会发更多的一些福利，但是呢，也有这个有当有很多人支持啊。我个人作为一个纳税人，我当然也不希望有更多人薅我的羊毛，对不对？我交给国家的钱就应该去修路、去修房子，应该去
8: 做基础设施、
7: 基础设施的东西，而不应该更多的给到懒汉的身上。那国家党也是明确的表示会打击到这个福利的问题，可是在打击之后这3年里面不降
8: 反
7: 升，这跟我们的就业环境很有关系，跟市政的政策很有关系。但是我今天最想说的是它的处理的方式哈。我们来看，其实现在领福利的人比原来要更多了，对吗？涨了3300个人，对吧？啊，那么这个也比他们的目标要远远的超出，比他们的目标要多出了7万多个人。
8: 对。
7: 对吧？
8: 因为他在2030年，他的目标才14万人，多出7万多人，比他原始这个目标来说都要多出一半多。
7: 是，那这个是要多出了很多来的。那么怎么办呢？那么就是要把这个数字变得降下去嘛。这个跟紧急过渡住房那个达标了的一项是很一样的。他怎么办？他就把一个大头砍出去。
8: 是，
7: 他找到了其中的一个大，你老年人不能减，对不对啊？你失业的人这也不能减，你不成体统。于是他们在年龄之上做了一个功课啊，从11月份开始，有这个只要你的父母双方他的合计的这个税前的收入能够达到65000，大部分的家庭，工作的家庭，我觉得都是
8: 两个人加在一起，
7: 两个人加一块65000都赚不到，这一年怎么生活？是不是啊？那这样的青年就不会再有领福利的资格了。那么就会预计影响到4000多个人，那一下子就会把你的目标扭亏为盈了。起码会比工党执政的时候看上去这个数字要少了。
8: 是，那倒是。
7: 对不对？因为你现在的差比之前一年你多了3000多嘛，你如果一笔砍掉了抓大头，你砍掉了4000多，你起码你没有达成目标，你没有达成目标哈。但是你可以比，你可以说我比工党做得好，因为现在工党一口一个，你说我发福利，你福利发的比我还要
8: 多啊、
7: 你福利领取的人比我原来执政的时候还要多，
8: 是，
7: 对吧？啊，那证明你的福利紧缩没有造成很你的目标的这个实现，没有省下钱来嘛。
8: 是的，
7: 但是这一批孩子恰恰是新西兰花了重金去培养，因为在艺术在整个的义务的教育之中出现的，也是最容易去流失的一个部分。
8: 没错，
7: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是学生的读写算的一个达标率。那么阅读写作数学全学段依旧是低于80%的基准啊，6年级初见了改善的迹象。但是这件事咱们平心而论，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政策在这3年的改变，他想要发出就开出花，起码你得再多给他一段时间啊，这个咱们要切实的来评价
8: 的。
7: 的
8: 确，但是呢，第三个点啊，也是最近引起大家这个直观感受最明显的，就是因为现在流感季嘛，那急诊6小时之内的这个接诊率啊，他们在目标上来说，希望2030年呢可以大于等于95%，也就是说有95%的病情呢都可以在6小时之内就在这个急诊进行接诊了，但是当前呢只占74.4%，上个季度呢还是增加了一点点的，增加了0.2个百分点啊，但是距离目标呢是差了20.6%，所以改善是极慢的。而且呢，主要的原因啊，也是因为现在多数医院呢常年都处于满负荷的状态，而且这是一个系统性的瓶颈，这个人力短缺它。我们接下来这几天或者说这几周一直跟大家提到的这个人力短缺，不仅仅体现在急诊科，是所有的科室都有这样的问题。
7: 对，这个医疗的问题我们真的已经说了太多太多太多的内容了。这个目标定的其实是挺有雄心的，包括在那个候诊的，就是你在 waiting list 里面的那个名单也是一样，但那个可以控制啊。
8: 是，
7: 那个你可以说我让你入门的门槛高一点点，你就不要有这么多人在里面挤兑着等了嘛。对吧，这个谁也不知道，只要提高 高一点点标准就可以了。但是急诊这个事情是你盖不住的，因为人们都会直接去涌向急诊，而急诊最大的反馈就是人力不足的问题。
8: 没错。
7: 好，那么还有一些是改善之中有望达标的部分，比如择期手术4个月内完成哈、那么当前呢是64.9%，但是之前的目标是想达成95%的。
8: 是的。
7: 啊，不过这也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了啊。现在呢，在可能达标的这个情况之上，是我觉得是有努力的方向的，比那些彻底不能完成的还是有目标的。
8: 没错。那整体措施来看的话呢，就是希望从这个私营医院进行分流啊，包括一些周末也会有加时的手术去资助对应的一些手术的一些案例。那到2026年6月份的时候，这个趋势呢处于一个持续改善、增速加快的一个状态。
7: 我个人觉得私立医院的分流是会占到主要的启动的一个作用，就是你等着公立医院再怎么加人手、再怎么加快手术，它也是有自己的速度的。但是私立医院一下就可以分出一大部分去啊。
8: 没错，这也是它为什么增速好像加快了的原因。
7: 是。
8: 所以目前呢，整体来说呢，至少媒体的一个监督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认为它还是可能达标的。
7: 对，然后还有一个可能达标的就是出勤率。出勤率，政府花了很多的心思，学校也做了积极的一些配合。这也是一个需要时间静待花开的过程，结果好或者不好，我们没有办法下定论。但是现在看上去也是有希望啊，有可能去达成目标或者靠近目标的。另外的呢，就是
8: 紧急
7: 住房的问题了，这个是大跨步的大声全声，但是也是质疑声比较多的，
8: 质疑声很大。对，但是目前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他们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希望在2030年前呢，把紧急住房家庭数啊降低到800户以下。那它的基线呢，现在是3141户，较之前的目标呢是降了的，降了75%。那当前呢是有455户呢是提前大幅超额完成这个目标的。那安置的角度上来看呢，截至6月份的时候呢，已经有安置了1128户，那把他们呢都迁入到了公租房之中。
7: 是，当然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你信说再多你也信，你不信你说再多他也是不信的啊。
8: 没错。
7: 还有一个我们看到的也是提前达标的啊，是持续的青少年犯的人数，当前呢是814人，这个是提前达标了，因为当时我们希望在2030年的时候可以小于900人。哇，我们这是大幅领先的提高了。
8: 是。
7: 同时判定的标准是12个月内3次以上犯罪，至少含一项最高刑法7年以上的重罪的人，会含入到这个重大犯罪的青少年的类别之中、
8: 是含到这个类别之中。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点呢，则是袭击和抢劫的性侵的受害者数呢，希望能够降低。那当前呢是低于他的目标，也就是165000人的。所以呢，但是呢，他有一个说明啊，就是目前来说的话，从他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其调查的统计误差相对比较大，而且季度的波动呢是比较属于正常的。所以呢，接下来几年也是需要去持续关注的，万一突然间升高了也不好弄。
7: 而且治安这个问题很难，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同时也有客观的数字可以去佐证的事情。主观就是你会觉得现在治安越来越好，我会觉得现在治安越来越差。
8: 是。
7: 那但是数字告诉你是什么，你必须要遵循一个数字的标准。那么这一个还是属于快速的达标的，这个我觉得是在正轨之上的一个数字哈。你说那我为什么感觉到很多的新闻里面各种的烧杀掳掠的挺多的，这个趋势我觉得人们越来越，那是你的感受的问题。我们要尊重事实，尊重数字了。
8: 是。
7: 第九项的话就是温室气体的一个排放，这也是成为了接下来我们会跟大家说到的工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衔接哈。那我们先来说结果。第一期在2022年到2025年，我们的温室气体是小于等于290 mt。第二季度的时候是第二期是在2026年到2030年，这也是下一个任期的时间，
8: 是
7: 将会小于等于305 mt。那目前为止还是在预算线之内。但是我们的环保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确实是在正轨之上吗？我们现在的气候的碳排放的问题，跟巴黎气候协定当时制定的一些目标差距，其实碳就是这个碳
8: 差的挺多，
7: 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哈。
8: 没错，而且即便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MT， 就是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MT 就是 million tons， 就是 百万吨啊，那它现在虽然是处于预算线之内，而且进展符合预期，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刚才我们在讲摘要部分的时候有提到过，现在的联盟政府里面，行动党跟优先党都是要希望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
7: 没错，那我们把这一个细节也放在有话慢慢说，慢慢的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广告之后进入到的是我们的财经和我们今天新闻的再一次的梳理。
9: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21: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0: 十月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10月20日，云南13天，机票加酒店，只要1888纽币。10月20日，斐济4天纯玩全包团，只要2099纽币。10月18日，欧洲七国21天豪华深度游，只要11999纽币。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9月春暖花开，雪山依旧，人少景美，正是全家出游好时机。北岛2到4天全包团699纽币起。南岛6到9天全包团1758纽币起。
9: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1: 我要搬新家了，
18: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8: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8: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12: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3: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2: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尽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3: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9: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财经，然后随后来说一下今天新闻的再一次的总结哈。现在看到的是国际原油的价格涨得非常的猛啊，上涨 3.06%， 全球原油的价格来到了$94.28每桶，还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数字，什么时候破百哈？这比之前刚开打的时候半年前这个数字还是要高的。国际金价的价格持续的下跌，下跌 1.70%， 价格来到了4400.30吧。美元每盎司。美股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三大股指现在都是狂跌啊，道指下跌 1.18%， 标准普尔下跌 0.58%，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32%， 当然我觉得可能跟加拿大之间的这个贸易战有关哈。还有呢是欧元区 DX 指数是 0.00%， 富时指数是下跌 0.10%， CAC 指数则是微涨 0.14%， 上证呢在收报的时候则是上涨 0.20%。 好，我们来看汇市方面，纽币对澳币是1:0.81，纽币对美金是1:0.59，纽币对人民币依旧是1:3.93。好，再来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是1:6.7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是本地的油价。
3: 是，新西兰今天的这个油价均价呢是91号汽油3.05纽币每升，那么柴油呢是2.73纽币每升，95号汽油呢是3.23纽币每升，而98号汽油呢则是3.38纽币每升。
0: 好的，那这些信息仅供大家参考啊，希望大家能够实时跟进到的是最新的汇率以及啊股汇市的这个信息，来为您做出投资的参考。
3: 是，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我爱纽西兰和您带来的主要信息内容。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政策方面，工党呢是推出了气候的政策，全面审查碳交易的体系，也暂停了新增林业碳注册，防止耕地转林场，同时也指出执政联盟内行动党、优先党均主张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总理的底线承诺是不是会坚持依旧存疑？
3: 没错，那刚好讲到政治方面啊，据最新的 RNZ 季度追踪就显示呢，现在政府九大的这个2030年的目标的季度评估啊，其中有三项都亮红灯，存在风险了。那其中呢，比如说像求职福利领取人数啊、学生读写算的达标率以及急诊六小时的接诊率啊，都出现了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就看看我们持续的观察政府能不能够完成它的目标了。
0: 好，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床位税的问题啊，国家党坚持不加新税，但是床位税是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他公布了替代的方案，取消床位税，改用现有国际游客税，按各地接待量分配给地方了。那么奥克兰市长就认为方案的本质就是中央统筹，而地方政府更是没有自主的税源。
3: 是，那福利方面啊， One News 的调查也显示呢，在六年之间啊，有超过800份的紧急食品的补助申请啊，被以食物居然是非必需生存品啊为由驳回。那官方则是称啊，这是一个选错系统代码的问题，称是只是一项操作的失误。
0: 好，另外信息来看到的是润澳的问题。官方的数据显示，年度新西兰净流向澳洲的有28500人，归国的人数同比上涨14%，但是依旧是入不敷出啊，出走的人数依旧是归国的2.5倍。总理称趋势是好的，数据显示净流失的规模处于高位，人口流失的拐点尚未来到。
3: 是的，那治安方面啊，现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啊，都先后出现了停车计费器上啊贴了这个伪造的二维码进行诈骗。现在官方则是紧急提醒啊，仅使用指定的 APP 或者是插卡进行缴费。中招之后啊，如果您发现的话，要立即冻结银行卡并且报警。
0: 是，也有朋友已经留言了，说就不能追踪二维码而打消这个犯罪的团伙吗？
3: 没错。
0: 好，我们再来看到的也是跟犯罪事实有关。奥克兰的机场海关查获了16.8公斤的冰毒，黑市价格约值500万纽币。一名24岁的英国男子试图逃跑，并且袭击了2名海关人员，9月22号将会出庭受审。
3: 没错，那还是一个治安下面的一个消息啊，就是 Rotorua 的市议会啊，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数据显示呢，当地的这些市议会的职员啊，在5年之内呢，是遭到了157起的暴力威胁，这个数量呢是处于逐年上升之中的。那市长也是称 称啊，社会现在对于公职人员呢处于一个敌意上升的态度。
0: 嗯，再来看到的是健康方面，流感的季节很多人中招啊，现在医院的紧急呼叫量从峰值有了一点回落的趋势，但是依旧是远远高于往年的同期。五岁以下的儿童呼吸道住病率依旧是继续攀升，医疗系统现在是非常大的承压，免费的疫苗现在已经开放，当然想发挥作用还需要一些更多的时间。这是今天在我爱纽西兰之中跟您来汇总的本地的重点信息，如果您对哪一条感兴趣，欢迎发表您的看法和观点。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2: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Commonwealth Vault 是一家专业、安全、值得信赖的保险库，致力于为您的贵重物品提供顶级的安全保障与专业服务。我们七天营业，并欢迎您咨询及购买来自澳洲及瑞士或政府批准的黄金产品。想了解我们的专业保险箱及黄金服务，欢迎致电0800-109-671。再次提醒您0800-109-671 Commonwealth Vault 地址 6 Albert Street, Auckland City。您的贵重资产值得更专业的守护。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 3 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0。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9。
5: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 0952266000。
6: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7: 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有话慢慢说哈，跟着大家一块儿来聊。刚刚呢，就已经有朋友留言了，说这个停车的时候有放那个二维码，假的二维码。他说不是我说，警方就不跟踪二维码。
8: 是啊，
7: 警方说我破我的，你们小心你们的。
8: 没错啊，
7: 这个支付真的是啊，其实这种换码以前在国际之上的，就特别是在中国已经非常常见了，包括很多代瑞店，它可以微信支付扫码嘛，然后直接有人过去，动作很熟练，啪贴一个码，你所有的收入全部都是来源于我，这块八毛的都愿意收呢。
8: 是啊，
7: 但是你自己看，如果我们是使用那种插卡的方式的话，你给我停5块钱，你自己就要划走我8毛或者5毛的一个手续费，
8: 有可能
7: 就真的确实是挺贵，而且扫码真的是能便宜不少的哦。
8: 所以现在官方就是呼吁大家就用 APP 支付，
7: 还是蛮麻烦的，
8: 别扫码了。
7: 是，来，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是有朋友说休息的时间最好放一点轻音乐，原来我们都是有放声，甚至是可以跟大家互动，但是我们的新的系统里面不支持，所以您看我们的互动也少了，包括 call in 也取消了。哎，这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东西，只能多聊一点跟大家啊，欢迎大家可以打打字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8: 没错，
7: 来，我们继续的来说到的是气候的问题。刚刚我们说了政府的9大目标，其中有一个气候的问题，我们多说一两句啊。
8: 是，
7: 主要说的是工党的一个新的气候政策是全面的要审查碳交易的体系，暂停新增的林业碳注册，防止耕地可以变成农场，并且变成林场啊，并且承诺不给农业的甲烷定价，与行业合作减排，同时也反将一军。说国家党的盟友啊，行动党和优先党是明确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Luxon 坚守巴黎的底线承诺，在联盟的谈判之中很有可能是岌岌可危的。
8: 对的，那所以昨天呢，产生这个争议就是，那就 究竟谁说了算。还有就是现在国家党能不能去坚持他们自己这个所谓的要坚守巴黎底线的这个概念。那工党呢也是在昨天呢提出了对应的新政啊，他们是表示呢当前的这个碳价过低啊是不足以去推动减排的，反而呢会出现一种种树比种粮更划算的情况。那资本呢涌入呢外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还有包括耕地大面积会转为碳化林、碳汇林，那这也会威胁新西兰自身的粮食安全。因此呢希望去进行一个全面的紧急审查，来全面重审啊对应的一些定价、啊、分配包括林业的核算规则。那审查期间呢也会暂停新增的林业碳注册，拒绝拿砍树种林、拿补贴的这种套利的这种行为出现。
0: 其实对于很多的奥克兰，对于很多华人朋友来说吧，不是特别关注这条新闻。为什么？我又不是农民，这减排不减排跟我没有关系，你加不加我的汽车的放屁税，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关心的，我上路的费用什么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生活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会跟货品有关，对吧？这件事儿直接的影响就是碳排放的这件问题。第一个是新西兰完成不了在巴黎气候协定之中自己给自己设立的这一个目标的话，我们要去买碳额度，这是真刀白银要去花出去的。这也是优先党和行动党不愿意坚持巴黎气候协定，就是我跟美国一样，我玩不过你，我没有玩好，
8: 所以我就不玩了，
0: 我就退出了。
8: 对，
0: 那以前搭的东西谁认真谁输了，对不对？我完成不了，我不玩了，反正有美国在前面可以去效仿的。
8: 是，
0: 但是这会影响到新西兰的国际信誉。
8: 没错。
0: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看到的就是跟货物的税务有关。我们来说说欧盟的这一点哈。
8: 没错。那目前呢，这个在大选前夕的时候，这个气候战线也出现了一个全面对立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像拉克森个人呢，他是在表示坚守巴黎协定呢是一个联合谈判的底线。那他表示说，退出的话呢，将会只剩四国。那新西兰产品呢，可能会面临着被海外下架以及经济受损的问题。
0: 我多解释两句，因为欧盟的自贸协定的海外的门槛不减排，你会直接影响到的是乳制品、肉类
8: 出
0: 口准入和资金的缺口。
8: 没错，
0: 这个就和我们有关。你会说天天净弄这华而不实的，天天气候变化，你就约束农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别让我多交钱就行。但是你要知道，如果我们的碳排放达不到我们当时给自己制定的目标，是有惩罚的，要花钱去买额度，这是真刀白银要去花出去
8: 的。
0: 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出口乳制品和肉是我们的两大支脚，
8: 会受到冲击，
0: 都会受到冲击，这就跟你我有关系啦。
8: 没错，而且同时呢，从市场的这个压力来看的话，除了欧盟自贸协定的问题啊，就是不仅仅是我们碳预算呢是存在巨额的缺口的，还要购买这个海外的配额，同时呢也还要可能要考虑啊，比如说你要进行加速减排，你要发展可再生能源与电动车，你要从源头去减少买配额的钱。但是呢，现在就是说目前的执政联盟内部啊，他们是有很大的一个矛盾的。国家党呢是表示，哎，你必须要坚持这个巴黎气候协定的底线，但是行动党呢则是表示，哎，我们就干脆就不玩了，正式承诺啊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而且要废除零碳法案，还要取消2050年的这个净碳排放净零的这个目标。同时呢，他就直接指出啊，认为现在呢巴黎气候协定啊对于农业国是不公平的，这是行动党的一个立场。
0: 是，而且呢，行动党的碳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大蛋糕啊，他说啊，所有的碳税要全额返回到家庭啊，这个对很多人是有吸引力的，因为不是很多人都会 care 青山绿水、什么国际的责任，更多的人都是自私的。我说到底，就是有的人稍微爱大一点，有的人爱稍微更现实一点点。你别影响到我，什么气候变化，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骗局。你要能把这个税不收了，都退回到给我们的个人啊，管他那个呢。但是新西兰其实是没有办法在国际的大的背景之下去博弈的，起码欧盟这个坎儿我们就是迈不过的啊。如果美国这边给咱们加税，和中国这边又因为外交的关系现在有点岌岌可危，欧盟这边再断了，包括碳排放的问题，咱要准入受影响或者被收更高的税，那新西兰的贸易该怎么继续发展呢？靠跟阿联酋吗？靠跟印度吗？那想要去开枝散叶还得需要很久的时间呢。
8: 是，包括优先党也是这么说，同样是质疑巴黎承诺的问题，然后也是支持退出的。因此呢，现在工党就认为啊，那你国家党靠这两个党必须要阻隔，那你拉克森说这个是一个你的这种联盟执政的一个底线，那你盟友又说要必须退，那究竟上台之后听谁的话呢？
0: 我觉得国家党不太愿意去放弃这一部分的选票了，但是你看他的实际政策，取消了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补贴，
8: 是还要反收这个 RUC，
0: 对不对？这些都是他对于碳排放的直接的，我们说 表现出来的态度、
8: 嗯、
0: 对不对啊？嘴上你是说哇，我不退巴黎气候协定，我还是要继续完成这个目标，但是他也说我们现在这一届起码不买这个谈额。

0: 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了，我们反正自给自足，咱们自己的牛肉红肉奶制品咱们够自己生活好长时间了，咱的肉啊能供4000万人口，咱们用了530万的人，咱就自己吃。但是我们成熟一点的来说，那新西兰也不能够脱离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去生活，
1: 因为新西兰本质上来说它的很多东西也需要依赖进口，
0: 所以
1: 不得不要依赖到外汇的预算。
0: 对，你看啊，工党和绿党一旦提出碳排放的问题，其实就是特别的惹人讨厌的，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玩意儿就是花钱受累还不讨好的一个问题，还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但怎么办呢？这巴黎气候协定当时的一些，这可是两党之中都要负上责任的啊！你既然当时要给自己立这一个 flag， 对吧 ？flag， 你就必须要去完成，不然的话，你不在国际舞台之上，我今天说我会怎么怎么样，明天你就言而无信，那你的影响力就会下降了。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国，至少说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党这个，或者说总理 Luxon 呢，他一直在坚持说这个巴黎气候协定还是不能退的原因。
0: 对啊，所以贸易啊，真的成为了新西兰现在的一个痛中之痛。以前咱们觉得出口多了那不好吗？咱经济就好了，发散到各种企业之中，但是新西兰最大的问题就产不出那么多东西来啊！你牛肉羊肉什么的很厉害，但是咱买着一点都不便宜哈。然后呢这个 Steven 说自己都顾不上了还装大尾巴狼胸怀天下，不必了，支持谢谢您的观点分享，我觉得有很多人会支持您的这个观点的。好，继续的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昨天吵得一塌糊涂的床位税的问题。床位税这个问题呢是曾经有过承诺的，其实跟这个碳排放有点像，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我曾经答应过，我曾经承诺过，这是我要完成的目标，床位税是要加的。
1: 是，
0: 然后地方政府也在期待着说，
1: 协议都签了呀。
0: 对，协议都签了，但是现在卡在大选之上，我就不推那未来3年也就不推。
1: 对，
0: 显然在治理的问题之上，国家党现在是我就是要用 no new tax 来打败工党，
1: 击败或者说击败左翼联盟，
0: 这是他手上的一个王牌。那所以答应的这件事就先等一等，
1: 是
0: 你先别，我知道你着急，但是地方政府你先别急。
1: 所以呢现在就一定要不会推出任何的所谓的新税的概念。
0: 是，
1: 但是呢那这个缺的这个钱又怎么办呢？所以昨天啊国家党就公布了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做替代床位税的概念，这个呢就是进行对这个国际游客税啊要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那确实也不会再增税，而且呢同时他们要把这个国际游客税啊提前到2027年7月份让它提前到位。那国家党呢也是正式公布啊这个替代的方案，就是要把现有的这个国际游客税啊叫做 IVL 呢重新切块啊分配给各地方议会，那按照国际游客住宿的晚上的这个数量来占比计算。因此呢他们就表示说首年的话呢可以分给奥克兰啊1910万纽币，皇后镇呢则是可以分到1710万纽币，4年的累积呢可以达到3.85亿纽币，那较原定的床位税呢可以提前约2年进行一个落地，这也是他们进行相当于给地方政府做出的一个妥协或者补偿。
0: 你有没有听懂，在一个小池子里面其实就是划过来划过去，咱们还是这一锅粥啊，这一锅粥里面就是分配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国家党坚守的不增加薪水税，调整现有的国际游客税叫做 IVL 的一个分成，
1: 是
0: 不再是由中央统一的来进行到收支，要切块的返回给了地方，
1: 是
0: 同时不涨 IVL， 至少未来的3年维持现行一个人100块钱这样的一个标准。那旅游业你也别说话，因为你们没有新的负担。
1: 没错，
0: 分配的公式就是各地区国际游客住宿谁越多谁得到的分配就更多，
1: 谁游客越多谁得到钱越多
0: 啊，谁住的越久谁越多。奥克兰就在想怎么把你留下来多住上两晚
1: 然后你多待一段时间
0: 不要 one night in 奥克兰的哈。
1: 没错，那所有的这个区域呢都会按一个占比来分。首年预估啊从2027年如果就提前开始推行的话呢，就是刚刚我说到的奥克兰呢预计可以拿到1900万左右的纽币，那皇后镇呢1700万，其余地区呢也是按占比来分，四年总额预估啊可以达到3.85亿纽币，但是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预估而已。
0: 是没错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床位税是什么概念。床位税就是本地人游客都得要交的一个钱。你说我去惠灵顿啊这个看个亲戚你得交钱。你说我出去去旅游我去南岛玩一圈你得交钱。
1: 是。
0: 周末我去到汉密尔顿住一晚上你得交钱。那这个就会让大家望而却步，甚至是会影响到选

0: 票的一个投出的，
1: 没错。
0: 但是 IVL 的话，它是只面向海外的游客，把本地人和外地人，就和外国人的游客给它划分开来了。这不就是兑现了国家党的不增新税、不增税率，提前落地，按实际的贡献来进行到一个分配嘛？
1: 是
0: 啊，是。但是啊，有一个历史的对照，
1: 对，
0: 就是2018年的时候，工党提议国际游客税这个 IVL 的时候。当时的国家党可是强烈反对的，
1: 而且当时就是由 Luxon 进行的反对。
0: Luxon 说呸，多余、
1: 说这是完全多余的，结果现在没想到
0: 成了救命稻草了。
1: 对，然后但同时呢，对此啊，地方政府呢也有不一样的这个声音。
0: 是，
1: 昨天我看到奥克兰市长 Wayne Brown 呢是直接去斥责中央政府对于床位税的这个解释的理由啊，是他说这就是一派胡言，因为他说这 2.5% 的床位税呢是只收游客，本地人不住酒店是不交的。那 Luxon 呢说所谓增加新西兰自本国人的负担呢是完全不成立的。
0: 而且他说国际游客税 IVL 的替代方案本质上就是从一锅粥里面从左勺换到了右勺，从纳税人的左手换到了右手啊。中央决定怎么分，地方没有定价权，金额完全是由国会说了算的。从床位税而地这个床位税呢是地方政府来新增的这个税源啊，到底收多少怎么用不用看中央的一个脸色。等于现在呢，中央又把这个大权力还是捏在自己的手中，用着当年鄙夷工党的一项政策解决了自己不增新税的难题。
1: 是，那对此呢，旅游业也是这么看的。旅游业呢认为啊，他说不新增住宿税的话呢，这点是支持的，三年也不涨这个国际游客税呢，也是认为 OK 的。但是他们会担忧啊，就是说这个国际游客税的这个总额的上限的问题，以及分配的透明度的问题，未来能不能够跟得上地方的基建以及活动投入的实际需求，才是大家最担心的。
0: 第一个就是这个税分完了以后，就这么一点米儿，能不能够养活咱们现在本地的需求？
1: 对，
0: 对，
1: 这蛋糕也没多大，
0: 这就是你本身就是这么一点东西嘛，你倒过来倒过去，倒过来倒过去，反正也是没增加。对吧，也没减少。
1: 对，因为本质上钱是没有增加，它只是改了一个分配的方式，
0: 改了一个分配。但是呢，这个分配到底能不能那么透明，
1: 能
0: 不能够有，就是现在不是都归中央管了吗？你不再是地方拿在手上了的吗？当然咱们不信地方，咱也不信中央是一样，你地方拿着我心里面也不安的，对吧？你还天天出来跟我汇报吗？虽然是如此，但是他汇报出来的数字您觉得能参考吗？前后都矛盾的啊，这就挺麻烦的了。旅游业首先没有动到自己的问题，但是旅游业担心的就是，是你现在不改变，但是未来你基础设施如果不好的爆雷了，那我旅游业我卖不出去我的产品了呀，因为我卖的就是你新西兰的好人文嘛，
1: 是，
0: 对吧？啊，昨天我在朋友圈里还看到了一位我们的听众，他的这个朋友圈里面自己的一些感想啊，他说改革游客税的游客税的分配方案都能炸了锅，也没开源，他也没节流，
1: 是，
0: 只是在原有的资金池里面重新的分钱，变多当然支持，变少的他不反对才怪了，没毛病，
1: 非常精品，
0: 对不对啊？就这么一碗，原本的话咱是一人一碗，现在的话你抹两碗，我买半碗，我们当然要生气了，是不是啊？
1: 是，总数没变嘛，
0: 是，
1: 对，但没有真正解决这个就是目前地方缺少资金的问题，在我看来
0: 是。然后这位朋友他也提出了，他看到的呢是 ACC 的海外的这个海外游客的意外伤害的一个理赔的问题啊。他的最终的结，他很长，他写的，他最终结论就是，谁如果取消了，就这 ACC 你富含本地人可以，但是如果海外的人来到了新西兰，你的 ACC 的这个赔付应该让他们以保险的形式去 cover， 就你可以买一个，就强制必须买一个旅游
1: 险，
0: 你来到了新西兰，你出了问题，你就也是有保障的，旅游险也不一定很贵嘛，对不对啊？那么这样的，我们的 ACC 能省很多钱。这个其实不止一个人提过，就是包括 ACC 它的 cover， 包括我们的公立的医疗。因为你看，如果你去澳洲，澳洲也有很多都是让你强制性去要买保险的，
1: 是
0: 保险去覆盖你自己的医疗，当然政府有一大部分的一个补贴，你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便宜廉价，但是就能把我们现在医疗挤兑的问题解决一点，对吧？
1: 没错，
0: 你也能够让政府有一些财政的一些盈余，
1: 对，毕竟你不用政府花那么多钱了，
0: 你也能够省下一些发给游客的 ACC， 这是个很大的窟窿，这个我们都知道
1: 的一个问题，
0: 是吧？但是我要告诉您啊，这个 ACC 的问题问过所有我们接触过的政客，没一个人支持要改， 我曾经也问我说那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为什么这么坚持，因为大家就是一句话， ACC 是新西兰独有的特色，特色不能改，
1: 嗯，
0: 就跟 MMP 就跟那个这个 PR 永久回头签是一样的，新鲜特色，所以谁都不愿意去碰这一块。
1: 确实，但是其实这让我想到了我周围的身边的一个案例，因为当时呢在去年的时候我有朋友是直接来这边玩，他们两个人，然后呢有一个人呢是在这个南岛的时候，当时是因为什么意外吧我忘记了，就是反正他眼睛受到了点伤，然后呢结果呢他就去了这个医院，结果意外的发现 ACC 是可以全部 cover 的，然后呢他就在这个医院里面就是用他的话来讲吧，他的原话就是说哇真的太爽了，就是所有的服务啊这个全都是免费的，然后呢还这个免费的在那待了好多天，住了好几天，然后呢总之呢就是他跟我反映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他来之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有 ACC 这个东西，他也没有想过这是新西兰的特点，他都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发现哎确实是很爽，他甚至有一种这种看法，就是他觉得也许以后来新西兰玩的话受点伤没准可能还会更爽一点对这种感觉，所以这其实可以我觉得可以很客观的去反映，就是说也许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观念来看的话呢，没准对于游客来说，他们让他们购买一个比如说强制性的旅游险啊，可能是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0: 我是这么想的，凡事各有利弊， ACC 作为新西兰的特色能不能带给别人正向的感受，比方说你的朋友通过这件事他会觉得新西兰真的很棒，
1: 是
0: 对吧，他也会把这种信息传递给很多人，但是我们每一年在 ACC 特别是在游客的问题之上浪费的钱确实也很多，
1: 是这个财政支出其实很大的，
0: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支出，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新西兰现在的政党统一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大的事儿不敢碰。比方说修官邸这种被骂的事儿不敢干，
1: 是。
0: 比方说换专机
1: 哎，最典型，
0: 不敢干，对不对？大家不敢碰最疼的那个地方，
1: 所以以至于所有的就这几届政府都出访都要派两架专机，
0: 是
1: 对，所以还会继续被骂。
0: 大的政策改，大家都不敢颠覆性的去弄，所以弄的都是什么修修补补、小打小闹，这是两个大党两派阵营都比较明显的事儿。为什么一些极端的言论、极端的话语特别现在能够看得到去左右着民调的政府？因为大家都希望新西兰需要一场彻头彻尾的改变，
1: 是
0: 这个改变不是修修砍砍减减，而是你应该重新审视体系，你应该重新取掉某一部分的这个支出，你应该比方说这个就是削除比方说在 PR 问题之中的一个这个角度，
1: 总之就是民众其实更希望现在有一种变革
0: 彻头彻尾的大整修，你不要在那儿掸掸灰吸吸尘，你就应该把这屋子里面的格局都应该变一变，谁愿意负这个责，越是大党越是不敢干的。
1: 对，
0: 可是我是这么看的，比方说跟移民有关的，父母团聚，对吧，之后我们就说了让父母都必须要强制性的干嘛呀，要去买保险，对吗？
1: 是。
0: 那 ACC 为什么游客不能改？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的子女是在新西兰工作，他们是有工资收入的，他们是纳税人，他们父母才能办来，对不对啊？如果这一部分，当然他们也是享有 ACC 的了，但是你同样是可以寄出你的保险的手段的嘛？
1: 是的，
0: 对不对？如果这一部分你已经开始动了，哦，他们也可以通过保险去解决医疗挤兑增加极大的问题。那我们在游客问题上 ACC 为什么不能够改变呢？为什么不能在游客的问题上有一些变化？那我们不是能够快速的得到一些资金的回笼，甚至你可以是以国家保险作为一个投资嘛？
1: 所以此前我们在问到一些这个此前的一些政客吧，就是说关于这个改动 ACC 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有一个疑惑的点，就是说你 ACC 它是确实是新西兰独有的或者说特有的一个特色，但是并就像我刚才讲到我朋友那个例子一样的，大部分游客他来到这里之前或者说他来到这里之后，他根本就不会把这个当做你的特色，这才是重点。
0: 但是他们可能会看重的是，我不会因物喜而不以己悲，我不会因为这个个人。当然了，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咱们做了这事儿那么大的牺牲，但是其实还不落好了，对吧？但是也有懂行的人，人家也是知道才来新西兰这么来玩。我想说的是，我们期待现在一个更有魄力的政府的组合，不管他是红的蓝的任何一个阵营的，我觉得要有大刀阔斧去做出改变，一定会有反对的声音，
1: 是，
0: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惧怕反对 二就不改变了。那不就跟民调是一样的吗？我现在很 care 的是民调，我现在很 care 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我现在就不愿意去推这个政策。那你到底想不想推嘛？在你的改革里面到底有没有嘛？如果没有了这些民调，没有了这些大选，你会不会这样做嘛？
1: 嗯，
0: 我们不应该担心民意，我非常能够理解政党的担心，但是你应该是以政策和对这个国家的长远规划为主。
1: 同意。其实简单的说的话呢，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对一些有一些小党政策能够吸引到这个民众，其实更大的原因呢就在于民众已经对于现在政党这种喜欢小的修修补补，不做大的这个修补或者是改变，已经有点腻了，所以呢会有这种改变。那同时呢，其实大家本质上来说也是更希望说这个政府呢能够更长远的一个眼光去看待这个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
0: 嗯，
1: 但是呢，如果一旦是变成长线的问题的话，就意味着投入比较高啊，那有可能长线也会有一点争议啊，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两个大党又不敢去做更大的改变的原因。
0: 这就是杀伐果断嘛，这就是魄力嘛，这就是决绝嘛。你一个领导人不就应该是这种吗？我不需要和稀泥，我需要你是一个有 power 有眼光敢去背锅的人。一个公司你选领导对吧，领导和员工本身就是有矛盾的，出了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背锅，对吧？作为主管，身上有几万块钱都是背锅费，我告诉大家哈。人不说了吗？以后转行，这所有的那个卖摊儿的，对吧？就是这个企业主管全部都应该是卖锅。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背的锅已经很多了。
1: 是
0: 开个玩笑，政客也是一样的，政客是一定会被骂的，一定会被批评的。如果捧着你干嘛？那是皇帝，我告诉您，说不得的是皇帝。
1: 没错，
0: 能够被批评去改进，以人民为主的是政客。而政客就是要被批评审视。不是说对对对好好好，那我们奴性太久了就应该站起来。
1: 而且从政府或者说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上来讲，就应该是要有很多长线的这种政策或者眼光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可不是你一年两年或者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它很多东西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我举几个例子哈，首先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必然的，但是你有了肿瘤，你自己有了病，你该切就是得切，谁都不愿意做大手术，但是到了做手术的时候，民意起码已经到这里。我随便举例子，从米莱阿根廷对吧，啊，休克疗法拿着电锯上台，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因为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了，世界就是这样。为什么特朗普能赢，而且是在上一次选举中大赢特赢呢？就是因为，当然大家现在可能会后悔了，但是如果你再推回去，拜登真的能赢吗？我不确认啊。特朗普带给了这个世界一个全新的不破不立的一个过程，
1: 至少他给了一种改变的可能性，
0: 他依旧也还是有人支持，对吧？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时支持率可以这么高的原因。
0: 是的，大家就是希望一个变革者。
1: 嗯，
0: 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国际方面，德国对不对啊？我们再说到法国，都是非常极端的，以前被看似是右翼的人，为什么？就是爽啊，他能够说出让你觉得有希望有改变，他应和了某些人的心。我们看新西兰本地的一些大选， Peters 为什么一会儿骂 Lawrence 骂中国人，一会儿又是去骂印度人，一会儿又是取消 PR 投票权，一会儿又是取消这个
1: 养老金
0: 。他的支持率是在涨的，朋友们，虽然有跌有落，但是他是在涨的。行动党这一边突然就又对于取消永久的这个 PR， 他是在涨的。
1: 对的，
0: 这个趋势是这样子的。当然更极端的，你自己看绿党也是在涨的，他有很多极端的，我就是要拉低贫富之间的差距，我就是要向富人征税。
1: 就是要直接把这个商业巨头的这个比如说多少个超市都要买，直接用国家的这个力量买过来。
0: 你不同意。有人同意，你我们就看支持的票价就知道了。大家你不喜欢，你觉得这个不对，那可能因为您是个富人，那有穷人同意，对不对？你觉得我是 PR， 我不同意，那有人都觉得你占这个坑已经很久了，就应该取消你。所以世界需要变革，肉肉吞吞的这两个人，他们的支持率要能上去就才怪了呢。
1: 确实，
0: 对不对啊？所以新西兰就是走了英国的老路。很可怕。我其实都会担心我们会不会频繁的换总理，因为就是上演了唐宁街的那一幕。新西兰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滞后性的，
1: 是现在毕竟英国已经七个党派了嘛。那现在这个已经能够感觉到新西兰这种各种小党派的这种支持率的一个飙升的感觉。
0: 没错哈，这个趋势是全世界所有的昂萨都是一样的。来，接一段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
1: 稍后见。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 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好消息，一组按摩椅九周年父亲节中秋节感恩大优惠，最低打四折，以旧换新，一组音波按摩椅立减2000大元。沉浸式音波按摩，从身体到双脚渗透深层肌肉筋膜与细胞，超舒适效果好，健康升级就选一组音波按摩椅，欢迎咨询09532-9777。

0: 十二号 Nelson Street Onehunga 电话零九六零零二二八五零九六零零二二八五。
1: 中秋团圆，合家欢，父亲节的仪式感，聚餐就来聚宝酒家。感恩团圆多款套餐特惠上线，提前订席赠送葡萄酒。聚宝酒家地道美味，人均五十，吃的有盘面，好味道，上档次。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聚宝酒家530号 Green South Road Green Lane， 订座热线09525-1288，09525-1288。聚会来聚宝，人人都说好。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看一看大家在讨论什么哈。一个 ACC 炸出了很多人是吧，
7: 是
6: 我是觉得吧，新西兰以前物质极大丰富，富裕国家，发达国家，有一些特别好的福利的政策，不是说不能改。
7: 对，
6: 大家总想啊，我们应该把那些领福利的倒毛都给他们断，断不了，他连这他都不改，你让他福利怎么改，改了半天到最后领福利的人更多了，失业的人又更多了，也没有改的特别让我们觉得抱有这个希望。你挤对着这些孩子试一下，4000多从这个福利的系统里面可以直接被划出去，那不就是数字好看吗？这些人要是跑了，他以后他总能就业的吧。
7: 对，
6: 你不能判断一个18岁的孩子从此就是领一辈子的福利，要是那样咱们也没有谈论的基础了。
7: 对啊，
6: 因为
7: 你不能一棍子打死，
6: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你已经消极的做了一个定论了，就好不了了，我以后一看到他这个色儿，就是那不就种族歧视了吗？对不对呀？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包括有朋友说说 ACC 只能对新西兰公民，不是包含外国人，外国游客强制买旅游保险，开源节流，为什么 ACC 这一项不收缩呢？这不是讨论的就是这问题，
7: 我们讨论就是这个点，
6: 你讨论的这个床位税的问题，游客的 IVL 的各种的问题，你讨论到半天，你 ACC 你知道有多大一窟窿吗？
7: 对啊，
6: ACC 急剧增加，不就是因为以前的护理虐待案，你的赔付款需要非常的多吗？
7: 是的，
6: 对吧，你这 ACC 有保险，你我觉得不用什么 KV Mart KV Power， 那都说实话，我仅代表个人观点，
7: 相当于另开一个体系，
6: 听上去很好，但是我认为任重而道远，绿党个人的现在的得票率和能力是很难推行。 KV Insurance 好不好啊？是不是你就给这些人专门有一些游客的税，人家保险公司都能赚得盆满钵满，咱也经营保险的这一项业务嘛，我们是个旅游的国家，把这一项放在自己的手上，又能够保障他们出行的一些安全和快乐，又同时可以节省我们的 ACC， 这不就是开源节流嘛？
7: 没错，
6: 但是没有人会动的，因为我们得到的答案全都是不会，这新鲜特色不会。咱不说动本地人的医疗，那我觉得道更远了，对不对？
7: 是，
6: 新西兰就是做游客生意的，那这不知道为什么。
7: 所以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到这个长线短线的概念嘛？那有朋友直接这么说，说民选制度啊，现在只需要去在意他们自己的任期，根本不用管10年之后的未来，反正之后也有人背锅。
6: Exactly 啊，好，西方啊没落的主要原因就是官僚体系的没落，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选票和工资，而不是为了国家。我们缺乏一些有背锅能力的政客。
7: 或者说现在缺乏的就是现在很多政策都是，也是这位朋友说嘛，现在很多政策都出现了短视或者偏见这种倾向，很多都是没有意义的。
6: 我或者说不应该是背锅，应该是有担当。担当就是我能顶得起反对的声音，我能够去坚持哈。也有朋友说只要敢搞分化选民这一套，支持率都会涨，这招非常好用，说太对了。他说可以以参考民进党还有美国的共和党。
7: 是
6: 是的，大家都是有很高的 一些事业的啊。有朋友说肯定是英国的老杜都是一套体系，都是一伙子人，
7: 所以就是出现我们一群里有朋友说的嘛，说像这个国家党和工党两党啊，现在有一种封建时代氏族阶层的感觉。他说小党呢现在就像藩镇，那氏族消灭不了藩镇，而藩镇又分割天下，已经开始进入到五代十国时期了。他说小百姓就期待真命天子的诞生嘛，也是挺幽默的。
6: 所以今天真的是金句频出
7: 啊，
6: 我这个得保留一下啊。
7: 但是说实在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像英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缩影。现在七个党派，当时不是还有这个评论，就是号称说什么七国之乱的新版嘛？对啊，
6: 你自己去看哈，在英国为什么老英联邦国家，我们一脉相承，我们米字旗啊，你自己看，在英国也是先是唐宁哲频繁的去易主，对吗？
7: 是
6: 随后出现到了各政党的不稳，这不是英国自己的病，这不是英国的问题，这是整个昂萨体系之中都出现到的一个趋势了。
7: 是
6: 啊，选民现在是有迫切想要去改变的一个期待，谁能担起这个大旗啊，顶着骂拼着血往前走，没看着。这就是为什么在 Winston Peters 做出一系列超级反移民的言论之前，很多人会说要不选老皮算了，
7: 对，要不就选优先党算了，当时有这样，
6: 是是
7: 很多这样的声音，
6: 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哈？这就是代表着我们的心中其实有一团火，这一团火已经不满于一个慢吞吞的天天你就跟我说漂亮话的政府了。
7: 没错，
6: 你国工谁都一样，国家党、工党、优先党，优先党我先把它暂时排出去，行动党有时候为什么有人喜欢的，也是喜也是敢说的，那都是比较急。咱说如果一定新西兰比较温和，但如果你说极端，那这就是比较
7: 极
6: 右的
7: 极端的这个
6: 派系了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顿死骨。
7: 没错，
6: 在新西兰我永远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很多的数据让我觉得非常不微妙，
7: 而且这个言论也是非常离谱啊。那这也是据 One News 调查披露，在过去六年之间啊，社会发展部 MSD 是有8000多份的紧急食品补助申请之中啊，都被以食物不属于你生存的基本必须需求为由驳回。那官方的事后解释为啊，这是选错了系统代码，那属于一个行政失误。但是数据同时也确实显示啊，申请就是食物的这个需求的这个紧急补助吧，它的申请总量是暴涨的，但是拒批率呢是持续走高。本可以预见等相关的一些主观判定的理由啊，取代了一个客观去判定的标准。那部长则是强调，哎呀，我的这个拨款呢是增加了的，反对党就直接指责啊，说你这就是生活成本压垮民众，但是审批门槛呢又同步收紧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印证嘛。
6: 我给大家重复一下这一件事情哈，好，批回官方给你的理由是我已经增加了投入了，
7: 是
6: 医疗，你说医疗短缺，我已经
7: 增加投入
6: 了，创纪录
7: 的
6: 投入了，
7: 几乎是如出一辙。
6: 怎么着，花钱多有理啊，对不对？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努力了，这句话无非就是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很糟糕，我已经尽力了，
7: 是，
6: 这不就是那一句最让人讨厌的，我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吗？谁给你看苦劳啊，就是要看成绩的时候呀。
7: 是
6: 8000多份紧急食品救助，里面可能有浪费，有滥竽充数的，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都是真正需要食品救助的人。
7: 总之就是他这个驳回理由啊，令人无法信服，因为他居然说食物不属于你生存的基本必须需求，你还不如说就是你要是说他比如说你这个申请的流程里面有造假啊，有这个不符合规定的部分，那你可以如实去表示，你不能说哎，食物不属于你基本的生存需求，那这你就成问题了。
6: 好，那我们来看官方现在又补了一句刀，他说我们六年里面处理了这么多800多万份的这个食物紧急包，结果呢失误率仅有0.094%，按这个8000来去计算，
7: 是
6: 说这本身啊就是这个小小不然的，你们不要太过把这件事情当，这是媒体揪住了这件事儿，往里面深扒深扒，你怎么知道再继续深扒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不就跟那个监狱体系一样吗？啊 ，Max Gaming 作为警局的二把手被发现啊，看色情片儿啊，都是而且是极端色情片儿，对不对
7: 啊？
6: 什么猥亵儿童、强奸儿童、人兽教啊，天天上班就干这个，你一扒感情不是他一个人啊，哭噜哭啦出来了10好几个、20几个，全部都是上班的时候看小电影的，而且看的都是重口味的东西。监狱里面出现问题，顺着一个藤往下挖，30多个人全部被挖出来了，又是偷偷的这个私相授受，对不对啊？给手机的，又是帮着一起去贩毒的，这事儿就怕撕开一角，一撕开一角，多米诺就倒 下来了哈。
7: 没错。
6: 好，那我们来看到现在真实的困境。2025年的全年有318,930个人去申请食品的补助。
7: 嗯，
6: 这占到了新西兰全人口的6%。
7: 是的。
6: 人均申请大约是4次，总申请量达到了1,400,000份。
7: 嗯
6: 啊。那我们看驳回的一些理由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7: 啊，需求不是紧急的。
6: 并不是紧急的。
7: 对。
6: 啊，那么现在呢也是在审批的口径之中严格的去收紧了。
7: 嗯，
6: 包括需要各个层级的签字，门槛提高，流程拉长啊，等等等等。
7: 嗯，
6: 我们经常看过电影，咱自己没领过什么食物包，但咱看过电影吧。
7: 嗯，
6: 对吧，多少励志片都是在排队人流，去到 City Mission，随后转身一变成为了大富豪。
7: 比如说幸福来敲门。
6: 没错吧，
7: 这个，
6: 幸福来，没错吧。
7: 对对对
6: 啊，这个就是都有过这样曾经的一幕。
7: 是。
6: 到现在为止我其实是觉得不用抓住整个的8000。
7: 嗯。
6: 但是看整体的趋势它为什么就出现在现在呢，这个数字的一些改变到底是为了制造什么样的假象呢。
7: 嗯，
6: 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真的是经济出现到大的一些好转了吗？为什么人民是没有感受到的呢？
7: 嗯，
6: 这个食物包。您能确保您一辈子都有工作吗？顺风顺水吗？不会遇到任何的意外。咱他出物的哈。
7: 而且这个驳回的理由啊，
6: 嗯，
7: 也是非常的冷漠嘛，就直接否定了这个食物作为生存必需品的概念。那昨天我还看到当时有一名是也是被拒批的这个受助老人的他的评论，他说我这一辈子给新西兰交税，70多岁了，我申请这个紧急的补助，却居然还要被相关的部门说你吃饭不是你的必须，他对此感到非常的心碎和寒心。
6: 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情。我们要说到的是已经是在几个月之中第三次重大的行政的失误，冬季能源补贴发错了，
7: 嗯，
6: 福利金停发漏发了，你怎么不多发呢？每次都是少发哈，三次都是操作失误，三次都不道歉，三次都不承认是系统性的问题。
7: 是的。
6: 它是不是太巧合了？为什么就发生在大选之前？为什么就是在数字统计的前前后后呢？
7: 而且其实大家的这个寒心的点还在于他就是不道歉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他就是单纯的就说哦，这就是程序的错误啊，系统的问题，
6: 嗯，
7: 跟我自己没有关系，
6: 但是
7: 把自己摘干净了。
6: 但是我最后我也想说一句，我自己有时候在刷小红书，
7: 嗯，
6: 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也看到有人发帖子说有一些地方发食物包，呼吁就让大家说哪里哪里又出现了新的食物包，大家可以去领取，在小红书上来夺人眼球。
7: 嗯，
6: 这是非常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7: 确实
6: 啊，这个是有时候我甚至把它就定义为叫做自我诅咒似的。如果您真的是把自己陷入到要去跟穷人去抢食这些食物的话，
7: 嗯，
6: 这辈子很难发大财。您说是吗？因为您的视角天天就盯着这些免费的，领一袋苹果，领一袋面包，对您来说，你苹果这五颗买多少钱，那一袋 bagel 买多少钱，那个圆白菜多少钱，那把香蕉多少钱，我们去跟穷人抢食物，咱别说，就是说真的有一天潦倒落寞了都得有点骨气，就现在日子好好的，真的不要加入到这种跟风的队伍之中。
7: 总之就是占小便宜这种心理啊不可取，
6: 咱老占小便宜，
7: 嗯，
6: 咱就发不了大财，就这么一个世界轮回。
7: 这其实也是自己的这个心境眼界的一个问题了。
6: 没错。
7: 嗯，
6: 好的，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哈。然后呢最后的一条消息我们几句话就可以带过，就是人口外流的问题，
7: 嗯，
6: 就是润澳的问题。
7: 没错。
6: 说一些事实数字好了啊。截止到2025年12月的一年期间，19000新西兰人是从澳洲回国了。这个数字是有增加的。
7: 没错。
6: 但是我们有50000多人出走澳洲，所以净流失依旧还是在28000多哈。
7: 没错。所以他出走人数啊仍然是归国人数的2.5倍。但是对此啊，昨天在这个媒体节目上，总理拉克森则是强调认为归国人数是上升的，出走逐月下降，而趋势已经好转。但是相关的数据统计以及包括专家的计算都认为啊，这个数据仅仅支持着归国回暖这个概念，但无法证明啊离开人数是少于归国或者是净流失的人口的这个收窄的问题。双方的也是就这个数字口径啊产生了很多公开的分析。
6: 这话 Luxon 就说了已经慢慢好起来了，
7: 嗯，
6: 主持人就会说了我们净流失28000多人，
7: 嗯，
6: 你能说我们的政策是留住人了吗，
7: 嗯，
6: 回来的人多了但是走的是回来的2.5倍，你能够真正的确认拐点真正的到达了吗，
7: 嗯，
6: 接下来的政策是需要很多的变化的，
7: 是
6: 啊，是需要有一个有胆魄的人，有这个 怎么说有硬权的人去打开一条新的一个思路了的。不知道拉克森会留任多久，但是肯定能撑过这一次的大选。大家也有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好了，你会觉得在现在的政策包括在党内的两次的新人投票之后，拉克森即使赢得了选举，他会在明年继续的留任吗？你觉得是不是改变了拉克森就能改变让你觉得一个更好的更可期待的国家党的一个出现呢？
7: 是，
6: 好，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哈，大家可以给我们来留言，也可以进一步讨论。
7: 是，那我们就明天继续讨论相关的话题了。
6: 是，祝大家生活愉快，我们明儿见啦，
7: 拜
6: 拜。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5: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3: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我的吃饱。啊那，你伫遐吃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你今嘛凉凉哦，真舒适。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5-9803。

是低？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董小姐。
1: 这个中秋你想和谁一起听董小姐？2026年9月25日中秋之夜，宋冬野世界巡回演唱会奥克兰站唱响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从董小姐到安和桥，那些关于青春、故乡和远方的熟悉旋律，在这个中秋夜，让我们在奥克兰一起现场听宋冬野唱给你听。本场演出由蜂巢音乐、奥比特娱乐联合主办，特别感谢双子移民留学、智慧保险、Unicom 智能家居、查理仪式的大力支持。门票现已在 TikTok NZ 火热发售，搜索宋冬野即可购票。9月25日中秋之夜 ，NZACC 新西兰国际会议中心，月圆奥克兰，歌声里的故乡，宋冬野，我们现场见。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1: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您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哈，我就觉得这一年就是真的是太快了，我感觉好像我们中国的新年什么就是刚刚过去，就突然一下到了年底，对吧？哎呀，今年真的太快了。然后今年呢，我们也是就是伤心的故事挺多的，就是我们有就感觉今年。从去年圣诞节到现在，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行业以来，理赔人寿险和重疾险最多的一年，对吧？也不知道
2: 是
1: 什么原因，有些客户说他觉得现在那么多人得重疾是因为跟新冠有关，或者打这个疫苗等等有关，但是我们不确定，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理赔上来看，是比任何一年都频繁。然后就关于这个意外啊，或者是生病过世的也是例子特别特别多，所以还是挺伤心的。但是呢就是有好有坏哈，就是有的客户有人寿险的，那么家庭就可以得到一个补偿，至少还可以先拿一个葬礼费用，然后之后再理赔，就是只要拿到了死亡证明以后就可以理赔这个大额的人寿险。但是有一些客户对，也是没有这种风险类的保险，因为在通常在40多到60多这个之间的年龄，大家都不会认为我会有这样的风险。但是我们今年理赔的真的就是从40到60之间，就是在这个区间，所以全部的理赔的客户都是在这个区间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不要认为年轻就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死亡跟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
2: 真是没有关系，风险无处不在。
1: 是的，就像我们做这个行业尤其有这个感觉，就是真的是和年龄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再次建议呢，如果你有贷款，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小孩，如果你有任何的债务，如果你想给你的家庭留下一笔能够支撑生活的一个费用的话，
2: 是的，
1: 你需要考虑到这风险类的保险。
2: 没错，
1: 而且风险类保险目前我们有些客户他是听说了周围人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联系我们想要买这个风险类保险，但是我们帮他申请了以后，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他过去的一些记录，所以保险公司会有拒赔12个月的，拒赔2年的，或者是拒赔3年的，就是两三年以后你才可以尝试重新申请。所以不是说我想什么时候买我都可以买得到，而是说你在你状态最好的时候要买。那么什么时候状态最好，就是今天一定比明天状态更好，至少你会比明天年轻，然后你会比明天之后少一个，至少一个就医记录。
2: 没错，
1: 那么如果固定保费的话也是越早越好。哦，还有就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人寿重疾险这个活动呢，这次真的是要结束了哈，九月底就结束了，所以现在
2: 就结束了。
1: 对，所以现在然后这个真的是客户也着急了，之前都是慢慢悠悠，我不着急我不着急，我再想想，然后突然知道要结束了，就变成我们每一天早上很早起来就接电话，一直接到晚上，然后客服也快崩溃了，就一直在做申请，因为大家都想赶上这个机会，毕竟 15% 的终身折扣，免两个月保费，这些都在内，所以是非常好的。那么如果你也想看一下风险类的保险，那可以联系我们，或者你现在已经有风险类的保险，可以帮你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里可以分享一下什么是风险类的保险。
2: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这个风险类的保险哈。风险类的保险是和医疗保险是不太一样的。医疗保险是 health insurance， 是保健康。那比如说你生病了需要医疗费用，那么医疗费用给你理赔。但是风险类的保险就是说万一出险了是给你一大笔钱， 比如说我们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这个人寿保险，那么一旦就是说这个人突然过世了，不管是说是突然过世也好，还是说是疾病过世也好，或者是自然的过世也好，
1: 甚至自杀，
2: 他这个对，或者也包括，当然也包括自杀，或者是收到病危通知，这些都属于人寿保险的理赔范围，这些就属于风险类的保险。那风险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发生，那么一旦呢就是发生了，就是一个给你一个大额的一个赔付，这种呢就是说是人寿保险的风险类的保险中的一种，是人寿保险。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重大疾病保险。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就是说如果确诊了重大疾病，比如说癌症也好，中风也好，帕金森也好，那这类的重大疾病保险一旦确诊了，那保险公司呢也是给你一笔钱，所以这类呢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比如说还有你有贷款，那我们 cover 这个贷款保障险、收入保障险，这些都属于说一旦有意外发生，或者是你生病，实际上也是意外生病了，那需要休息，那这些都属于风险类的保险。所以风险类的保险可以说是你有贷款，刚刚安哲说有贷款，家庭你只要有责任，孩子比较小，那你想对你的家庭有一个保护，那一般的一定要有一个风险类的保险。而且风险类的保险呢，还是越早承保越好，因为你早一点承保，那这样的话你的身体是健康的，你的年龄是年轻的，保险公司呢是不会给你拒保，或者是让你等待之后再给你承保，所以各类的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你都能够就是说规避掉，所以是越早承保风险类的保险，越早固定保费是最好的选择。
1: 是的，所以还是有很多客户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人寿保险我花这么少的钱买那么大额度，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是真的，因为我们理赔人寿险真的是非常快，然后这个大额的这笔钱就可以给到受益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对家庭承担的责任，让你能够继续给予家庭帮助，即使你不在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有人寿重疾啊、收入险啊、医疗险之类的，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给你看看你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对的，因为我们接到了很多听众的电话，帮他看了他的保单，都可以降低保费。因为早期买的保单的话，因为没有一系列的优惠，所以价格是贵的，而且保单的内容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或者是市场的变化，保单的内容也有更新，那么你如果还停在老的保单里，有一些保单是不能够自动更新的，所以可以联系经理看看你的保单。
2: 是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有保单，那么需要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不是适合您，有些保费是不是能够降低，有些选项有些额度是不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来帮您给一些好的建议。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詹妮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可以拍照给我们看你的保单，然后帮你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建议。因为我们给的建议呢就是免费的建议啊，是不收费的，所以我们经常白天会接到电话，就是说啊，我有一个保险问题，我有两个保险问题，我们就回答一下，我们不会说任何的，只是回答你的问题，然后就可以放下电话了，所以是很方便。那么我们也是有一些客户呢，就是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朋友做保险啊，朋友介绍的呀，那么把他的保单换了服务顾问，换去了其他的地方，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回来了，再申请转回给我们，因为发现服务是不一样的。
2: 没错，
1: 因为我们第一我们有更多的工作经验，第二我们有强大的客服，所以我们的服务是非常到位
2: 的。
1: 其次的话，我和珍妮我们两个的习惯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睡觉，只要我们的手机还有信号，你所有发过来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我们看到了一定会马上回，绝对不会只看叫什么已读不回，是吧？ 所以客户反馈都是非常好的，就是觉得有事的时候，因为通常如果要用到保险，都会是有生病啊，或者是有不知道不确诊的时候，那么心里都是焦虑的，所以他马上能联系到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建议是很好的。
2: 是的，
1: 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就会帮客户去看他的加医推荐信，有的时候也会帮我们的客户去看一下他做的这个检查报告，因为这个英文相对比较难理解一些，所以这些呢是额外的工作，我们也会去做。看加医的推荐信主要是要确保你在理赔的时候能成功，然后看了你的报告以后，可以帮助客人告诉他你未来应该持续做什么样的一个检查。所以这些经常客户就是说你们做了额外的服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跟客户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可以相互依赖的，他可以依赖我们，那我们也可以依赖于他，让他成为我们的长久的客户。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只保持专业的关系，所以我们不会跟任何一个客户成为朋友，因为一旦成为朋友以后，可能你服务的心就会变了。
2: 是，
1: 因为你就缺少了对客户的那种，就是我一定要对你负责，因为你是我的一个客户。但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就太 relax 了，所以我们跟客户之间就是建立很专业的，然后这种服务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服务顾问，你现在没有办法联系到你的服务顾问，或者你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你解读一下保单，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需要一个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需要就是我们一个专业的服务，或者是您对您之前的顾问不满意，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09522-6600 Jenny 的手机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说一下我们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可以回答你我们知道的关于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尽量的回答你，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你都可以不需要告诉我们您的名字，你只需要说我有一个保险的问题。那么如果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目前呢，各个家保险公司也还是有一些优惠的，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们说一下优惠活动哈。刚刚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安哲也说到九月底这个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就结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因为之前我们有免三个月的时候，后来跟我说，哎 ，Jenny， 你这个不是免三个月吗？我说您看我给您报价，那个活动已经结束，您现在一个月之后再联系我，那这个就是价格已经是不对了，没有这个优惠了，
1: 那连15%优惠都没了。
2: 对，我也担心万一15%的优惠也没有怎么样，所以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免两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是到九月底结束，而且还有15%的 BMI 的一个终身折扣，如果你又保人寿险又保重疾险，还有多重保障的10%的优惠，所以这些目前都是在这个月有的这个活动。另外我们还说一下，刚刚也是客户跟我说，就说哎，那我就生日之前再申请，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保险公司每年它会调整价格，所以到12月份的时候多数情况下它都会调整价格，所以您一定要在这个就是说它在没有调整价格的时候我们就申请。而且还有一点需要，一定要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因为如果保险公司调整价格，咱们申请的时候是这个价格，但是生效的时候，比如说您的生日过了，比如说保险公司的系统价格变了，那么您都是要变的，不是说是按照。对，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您的价格是会变的，不会说是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我给您报价的那个价格，那个价格一般的有效期最多也就是30天，但是保险公司这边系统一变还是以申请的时候为准，所以这些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另外呢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呢保旧病的这个还是有这个保旧病的产品，所以您不要担心，不管是有哪样的一些既往疾病，我们都是可以帮您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也留意一下。主要就是这些风险类的保险，还有就是医疗的保险，我们来帮您来规划。
1: 是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补充一下 Jenny 讲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你每一次生病或者每一次就医，不会是你预先计划好的，就不会
2: 没
1: 说
2: 错，
1: 我计划着我要多久以后生病，这个是不对
0: 的。您
1: 所
0: 会
1: 以
0: 正
1: 买
0: 确
1: 保险
0: 使用
1: 就
0: 您的
1: 是
0: 保险吗？您
1: 是
0: 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上一段时候讲到这个固定保费哈，
2: 是
1: 我
2: 的，
1: 就想到昨天的一个客户的案例，然
2: 嗯，
1: 后他呢现在是有这个多重理赔的重疾险，然后
2: 嗯，
1: 但是是浮动保费的，
2: 是的，
1: 每个月的保费的话是153。那
2: 嗯，
1: 么，从我的建议来看的话，我就建议他把它变成固定保费，因为固定保费以后呢就会把这个保费固定住，未来就可承受。
2: 没
1: 因为
2: 错。
1: 一直涨价的话，等到年龄大一点是肯定是很难承受的。

0: 非常好的，就是他如果不固定，今天他就把这个保费一直持续涨，持续涨。基本上以我们的经验的话，大概到50岁以后就很难再承受了。
1: 是的，
0: 如果是100万的重疾，那在50岁以后是天价了，对吧？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所以的话，那么如果你要固定保费，就一定要尽早。尽早呢，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你就 hold 住了。
1: 是
0: 未
1: 的，
0: 来你想到他50岁以后，这个100多还是非常容易承受的，是吧？但是这个
1: 没
0: 一
1: 错。
0: 百万的保额还在。那么他最终可能是决定，他现在没有太最终决定是要保20万还是25万。那么如果他保20万，就降低了5万的这个额度，每一个理赔的话，也是固定到75岁。他从现在到他固定的75岁这个之间，那么他总共节省了6000多的保费。所以你的保单究竟是固定合适还是不固定合适？因为我们也要看你想要买这个保单的原因，你的背景是什么？他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张保单？所以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分析一下，看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方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你也想就是了解一下，到底你这个保单是固定保费合适呢，还是浮动保费合适？是怎么样安排比较合适？那都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帮您来规划一下，帮您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方案，用固定的是多少？固定到75，固定到65，固定到70是多少钱？还是固定10年，每10年变化一次？所以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给您一些比较好的建议。那你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需要比较一下价格。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了，所以是非常方便的。那么如果有任何的保险问题，就可以问我们。通常来讲，固定保费是首选，
1: 没
0: 但
1: 错，
0: 是固定保费最佳的年龄在重疾方面就是16岁开始，所以你的小孩如果已经16岁或者是16岁以上，可以尽快的联系我们，把保费以最年轻的年龄固定，因为再往前的话，他最好的这个保单还不能固定，所以呢，就尽快的联系我们，用最低的价格。那么在重疾险这个方面，很多客户都认为它是医疗险。和医疗险混淆了，觉得我有医疗了，我为什么还要重疾？它不是一回事吗？都是针对疾病的，这一点呢就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哈。重疾
1: 是的，
0: 险它不负责就医，它是赔偿。如果确诊了重疾，它赔偿你买的额度是赔现金转到你的账号里面。那么医疗保险你是看不到钱的，它是给你理赔你的医疗费用，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保单。
1: 是的。
0: 那么你想让 Jenny 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里边有没有关于重大疾病的治疗？这是在医疗险里，很多人认为重大疾病的治疗就是重疾险，其实是不对的。那
1: 是
0: 么
1: 的，
0: 重大疾病治疗，首先它包括手术，包括看专家，包括做仪器检查，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什么，Jenny？
1: 更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那些我们说的是那些特效药，那些靶向药物，那些非处方药。所以这些药物到底涵盖多少额度，这是最主要的。为什么就说这个药物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客户他确诊了一些，比如说癌症啊，或者一些他是需要那些特效药的。特效药的
0: 是的，
1: 话，这个是对，比如说，只是对你的这个坏细胞进行杀害，不会都要影响到你的这个好的细胞，所以这特效药是非常非常贵的。这里边是在
0: 是。
1: 保险里边涵盖一个大头。那有些，比如说医疗保险里边说这手术，那手术是无上限，或者是手术你有60万的额度，或者是50万的额度，那实际上真的是每年有这么高的额度，没有说手术的额度不够的。所以即使他写无上限，也没有一个客户说我手术花了什么70、80万了，花了50、60万，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就是可以说。说是从我们来理赔的前，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案例，所以手术基本上是这一年的这个高的额度是足够了。但是说到药物这一块，如果用起来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隔一段时间又要换一个新药，隔一段时间
0: 是
1: 又
0: 的，
1: 要换一个新药，所以这一块的药物呢的成本是在医疗保险里的关键。
0: 是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从我们。

0: 过去既往跟客户、跟听众这种，就是解答疑难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很常见的案例，就是有些客户他来问重疾险，我们报了个价格，因为他年龄相对大一点，那么我们就报个10万、15万，然后大概是什么样的价格？那么客户很经常的就会说，哦，那如果我真的得了重疾，这10万、15万也不够干什么的，那就算了吧。对吧？
1: 是，
0: 是不是
1: 也是有这样的
0: 经
1: 客户，
0: 常会有这样的
1: 对。
0: 讲话？那么我们没有直接去反驳客户，我们从来都是你想要买，我们就帮你去申请；如果你不想要，我们不会去 push 你，对吧？那我们可以去见下一个客户，我们给时间给到能够愿意保护自己的客户的身上。
1: 没错，
0: 那
1: 是
0: 么
1: 的。
0: 通常情况下会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我们背景里边，我想回答的问题是。当一个人，尤其是我们接触了这么多客户以后，在理赔的过程中，当他进入到确诊重疾，假设确诊一个癌症晚期的时候，这个是可能有机会有救治的。即使是没有机会救治，对于本人来说，他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再去争取一下。没有人真的是目前至少我们遇到的客户，没有人说我直接就放弃了。所
1: 是的，
0: 以呢，有一些医疗保险里它是没有这部分药物的补偿的，或者是有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就是你是继续治疗，那么钱从哪里来？因为不是政府都会资助的，大部分的药物政府都不资助，政府给你都是什么 Panadol 这些什么1块钱、2块钱、5块钱，甚至免费的，
1: 是的。
0: 再往上的药物全部要自己花钱的。那么，癌症药物通常一个疗程大概2周要10几万，
1: 是的，
0: 所以你要考虑的是，万一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最初买的那个医疗险就是正确的，那么至少能保障你在重疾发生的时候能够有药物的治疗。
1: 药物的，
0: 所以，你的医疗保险到底包不包含这一部分？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我们也可以帮您看一下。如果您想了解一下您的医疗保险里到底涵盖多少的这些特效药，所以就是万一确诊重疾的时候，那我的特效药是不是足够？这一块呢，我们是可以帮您来就是把关，跟您讲一讲，因为
0: 是。
1: 不同的保险公司它的这个涵盖的这个额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 Jenny 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如果你想打座机电话，就打09522-6600。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可以帮你做报价，帮你看你的保单的内容。因为我们经常会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说。我不知道我买了什么，我知道我有保险，我知道大概在哪个公司，甚至有人都不知道在哪个公司，
1: 没
0: 对
1: 错，
0: 吧？
1: 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
0: 所以
1: 客
0: 我
1: 户。
0: 们可以，对，可以帮你梳理一下你的保单现在的这个状况。那么如果你是难治之心的保单的话，你在60岁之前还有机会去加这个药物，如果已经进入到60岁生日就没有机会了。
1: 是
0: 所
1: 的，
0: 以
1: 没错。
0: 呢。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60岁以上的客户也不用太上心，因为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客户，可以联系我们帮你降低保费，去调整保费，让你这个保单能够更持久。
1: 是
0: 就
1: 的，
0: 是我们怎么样坚持到65、75这样，
1: 没错，
0: 那拥有这个保单，因为基本上我们目前80多的客户也蛮多的。
1: 没错，是的，
0: 但是反而我觉得哈，就是75到80的理赔很低，
1: 是，因
0: 对
1: 为
0: 吧？
1: 有些病可能都在就是成 regular 的一些疾病了，吃药啊什么的，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就有限了。
0: 对，所以我们基本上70多、80岁的，真的是客户就是理赔的量比较少，通常就是45到70之间，这个理赔量非常大。还有就是小孩未成年之前，就是21岁之前，真的是很频繁的用这个看专家，因为有了保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的加一，你帮任何症状，你帮我转专家。做仪器检查，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那么，如果你想看看你的医疗保险是不是正确，然后里边有什么内容，希望我们解读一下，或者你需要一个报价，可以联系我们给 Jenny 打电话。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医疗保险的状况，或者是想看一下您医疗保险里边药物的情况，您的费用的情况，如果想降低保费，都可以联系我们。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0: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8，021-182-488。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我们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这一代50多岁的，那么随着这些客户往回流，或者是去了其他的国家，有的时候会留下年迈的父母。
1: 是的，
0: 甚至像我们50多岁的可能孩子也是离开新西兰了。那么我们目前就是有一部分客户的需求是我要买一份葬礼的保险，
1: 是的，
0: 就是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在新西兰是有钱赔偿来做这个部分，不给孩子添麻烦，然后买一个足够葬礼的这个保险。

0: 是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想分享一下，就是刚才有个客户给我发短信哈，就问一下，就是关于小孩的作为肠镜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分享一下，很多听众给我们打电话问小孩的保险。首先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管他是几岁，就是在从零岁到21岁吧，这个之间不管哪个年龄段，基本上保费的话是60块钱一个月，目前不需要加到家长的这个保单里边，家长的保单里反而是贵的保单，而且内容还不够全面。那么有时候就会有客人，而且很多客人都会说，小孩到底需不需要买保险？小孩也不会生什么病，小孩如果生病了可以去儿童医院。这个答案是的，是可以去儿童医院，但是只限于急诊。那么急诊的话，就是像有的客户的例子，他小孩胃肠不舒服，那么去了儿童医院以后，他要转诊，他首先排几个小时，排到了以后，然后帮他看了只是基础的这个问诊，然后帮他转诊转去公立医院排队做胃肠镜。但是同样我们的客户小孩就是呕吐啊，然后有这种就是吃饭以后打嗝啊等等这些问题，就是做胃肠镜就是马上可以做的，而且需要什么治疗就马上可以治。因为有一个客户他问我，他说那如果小孩比如说胃痛胃不舒服，我不是看加医就可以了吗？那当然是可以的，那加医可以从外部从表面的你这些现象来看，判断你可能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给你开一个药做治疗。那么如果你有看专家的话，通常就会安排这个仪器检查，可以看得更仔细，比如说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那么到底孩子需不需要医疗保险，可能我告诉你一个费用你就能够想明白。那么小孩的保费一年大概700块钱，比看一次专家通常现在要650到750之间，曾经是350，那个是疫情前的事了，非常非常抱歉，就不能再说350了，现在得要说650到750。所以你这一年的保费只够看一次专家的，如果你自费的话。那么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在中国，让你去医院去挂个号，你是愿意看专家号呢还是普通问诊呢？你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有个很明显的一个答案。
2: 没错，
1: 所以孩子到底值不值得买一个医疗保险，那就是看你的家庭是不是真的缺这700块钱。如果没有真的缺这700块钱，医疗保险对于小孩来说一定是第一道防线，因为有任何的问题马上有专家确诊，马上配合医疗这个器械的检查然后如果需要手术不需要排队，包括做智齿手术这个10000多块钱
2: 是的，
1: 全部都是从医疗险里出的，不需要买额外的牙齿险。所以你要考虑综合的情况，而不是只考虑到一个小孩子能生什么病。我们还有客户说小孩不会得重疾，非常抱歉告诉你，我们理赔孩子的重疾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次你做这样的理赔都会比较伤心。目前理赔较多的呢就是白血病，这个可能是也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哈。所以不是因为他年龄小他就不生病，但是我们可以因为他年龄小他的价格便宜，所以帮他安排一个快速的准确的更及时的治疗和确诊，这是我们家长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也能够看到当小孩生病的时候家长的焦虑，跟我们联系的时候那种情绪上的焦虑，但是好在我们还有医疗保险能够去帮他做这些预批啊理赔啊，然后让他快速就医，这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张保单的话，那家长要焦虑多久？
2: 是
1: 所以这个情绪上的这个价值和你真正付出的这个价值和孩子的身体这个健康，你要考虑一下这个比例，哪个是你不可承受的。
2: 没错，刚刚安助理也确实也说到了，就是说这小孩医疗保险，有些客户朋友们就说，哎呀，小孩能得什么病啊，或怎么样？
1: 嗯、
2: 其实每次我跟就是客户朋友们就在讲这个医疗保险，小孩医疗保险的时候哈、啊，其实有一点是挺重要的，就是说小孩的话哈、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小孩没什么疾病。那等到你想买的时候、
1: 嗯、
2: 有可能小孩已经有了一些看病记录了，那这些看病记录是终生会被排除掉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哈，就是说小朋友的这医疗保险，一是价格便宜，刚刚安正磊讲到看可能就是一次半的专家这费用就回来了，那小孩有病的话就不至于就是说只停留在家庭医生的这个层面，那么如果有任何问题就可以去看专家。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不尽早的给小朋友买医疗保险，那小朋友一旦有任何的疾病，那这个疾病就会被终生排除掉，所以这一块也是非常关键，那你就一直带着这一块的担心，嗯，就不能一直的这样走下去，这一块的疾病又是你担心的，又是保险不能 cover 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跟大家呢就是说哎强调一下这一块小孩的这个既往疾病的事儿。
1: 是的，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这一年当中接到的最多的理赔有三个项目。一个就是心脏方面的检查。
2: 嗯、
1: 哦，我感觉是可能是因为生活压力大。或是怎么样，就是这一年当中检查心脏的人特别多，然后检查胃肠镜的人特别多，然后做鼻子手术的人特别多。因为对我自己本人做的鼻子的这个手术哈、啊、就是说啊有一个腺体的问题，做了一个是因为我的医疗记录上显示因为新冠引起的后遗症，那么我也有看到其他的客户也是有新冠的这个后遗症，所以这个我是可以理解它是有心脏方面的是压力，然后鼻子方面有可能是后遗症，但是其他方面的小的检查也是特别多。但是这三个大块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理赔量非常大，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你有没有过胃肠不适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做过检查。通常来说如果做过胃肠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的话，至少未来3到5年相对安全，不会出现大的导致死亡的这种胃肠上的这个癌症的情况，所以呢要保护自己从体检开始，
2: 是
1: 吧？
2: 没错，
1: 这个体检呢不是说无症状检查，我们是当我们有点问题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检查。那么就像前一阵有个客户，他乳腺不有问题，然后他就去预约了一个扎医帮他做一个 B 超。那么作为顾问又作为女性，那么我就建议他，我说你最好是去见一下专家。而不是只做一个 B 超，那么你见一下专家以后，专家会给你安排 3D 的 mammogram， 就是 3D 的钼靶检查。那么 3D 的钼靶检查它可以看得非常仔细，因为它是相当于 CT 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去一步到位，它通常就是专家同一天给你先安排钼靶检查，然后安排彩超，然后两个做完了以后10分钟以后见他。这样的话就是你一次性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掉、
3: 嗯、
1: 一眼就可以看清楚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嗯、
1: 那么如果你只是做 B 超、嗯、你做了 B 超回到家医看完了以后再需要给你安排专家，然后你再从头再来，
3: 嗯，
1: 所以这个是要过程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会告诉你怎么样对你是最好的，所以你是需要一个，是不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负责任的顾问哈？我们就是那个经常做我们范围之外的事情，就是以我们的经验，因为我们理赔经验太多了，看到的客户走的各种各样的流程也是非常多，所以会给你非常直接的这个建议。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如果你想给一些建议，或者想看一下保单。或者你没有服务顾问，尤其是男士的新的客户哈，现在好多男士新客户都联系不到过去的保险顾问了，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授权我们做你的顾问，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有男士自清的医疗保险，目前没有顾问，之前可能是团险，现在变成个人险，或者是您的顾问现在就是找不到了，那都可以让我们做您的免费的男士自清的保险顾问。这些呢就是我们一是可以帮您就是 看着您的保单，同时如果您觉得保费贵，想降低保费，在原有的基础上，那么我们也能给您一些好的建议。所以这方面呢，都是任何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额外的一些建议。那这些呢，就是说都是我们一些额外的一些给您的一些就是增值吧。就刚刚像 Angela 说到的，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进行检查，那么在理赔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获得这个理赔，如何进行这个就是说把单据一次性的能够提交的都准确无误，不至于再来来回回，这样的话呢，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2: 的时间，节省保险公司的时间，那这样的话你能够快速的获得预批，快速的获得理赔，这些都是我们的就是工作范围之内的。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给 Jenny 打电话，詹妮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824个8。我在这里讲一个上周的一个客户哈，他现在就是申请已经递交了，他之前呢是通过我们买过一个人寿保险，他买了120万人寿保险，然后现在到了一整年要 review 的时候，通常我们都会联系一下客户，然后他跟我说，他说 Angela 你知道吗，我那保险刚买完不久，我差点就用上。我说怎么你怎么说的这么轻松，他说真的就差点就用上了，就是差一点，因为水上的事故哈就用上了，所以他觉得这个保单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它是有价值的，因为至少还会有一个保障。那么他今年就是在 renew 的时候就增保了，他现在是保到280万，等于翻了一倍还多，因为他觉得需要给家庭需要给孩子一个保障。那么他现在能够承担这个保费的话，只要他能够承担保费，就代表着孩子未来有这么大一个保障，所以会比较安心，然后他也从此不再做这些危险的水上运动。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啊。那我们也有这个保险改变生活习惯，就是关于戒烟。如果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是吸烟状态，你的保费一定是贵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戒烟已经超过12个月了，不管你是哪一家公司保单，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去联系保险公司重新调整保费。所以好多客户都忘了这一段了，就是我现在已经戒烟了。所以如果你也戒烟，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告诉你提供什么样的文件，我们就可以帮你去降低保费。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Angela说到这个戒烟哈，就是说有好的生活习惯，你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比如说你的身体健康，一些比如说之前有疾病，那现在身体健康了，那么这些都可以告诉我们。但如果你有坏的习惯，也不用告诉我们，因为有新的，比如说你之前可能不吸烟，你现在又吸烟了，也不需要再告知保险公司，只是说你原来吸烟现在不吸烟了，那么就是你的不影响到你的保费，或者是你有一些医疗保险，那之前有一些排除的项目，那现在可能你这个病已经完全康复了，那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可能不能帮您去找保险公司 review， 把您这个之前的这个疾病保进来，可能好了很长一段时间了，那么这些呢就是变好您就跟我们说一下，联系我们，如果变不好就不用联系我们了。
1: 对，是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很人性的，他就是只想听你越来越好，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去改变你的条件，但是如果变差了他也不会因为变差了而更改条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单向的，就是你越来越好他就给你越来越好的条件。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你曾经在买保单的时候因为超重体重超重的话加了保费，如果现在你已经达到相对标准了，而且超过12个月以上了，也可以联系我们，取出证明，然后帮助你去申请，能够把这个保费降下来。这个证明也是非常简单，就是你到一个做能够做体检，比如说药局啊等等这样的地方称下体重，他给开个证明，说今天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生日、体重跟身高是什么，就 OK 了。所以是非常简单的。那么这些事情是需要安排的，如果需要顾问可以联系我们。
2: 是的，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额外的一些需求，那么变好了那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去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更好的这个保费，那么就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就可以加微信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料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用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进展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adison Drive, London, 电话815-3811, 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玉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